0: 共产等新型领域合作，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要坚持安全为要，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多样文明、多元文化是本地区鲜明特征，要坚持以人为本，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等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团结协作是上海合作组织的优良传统。要坚持对话协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推动上海合作组织更好发展。中方始终讲求一个实字。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召开一年来，中方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倡议，以中国行动赋能地区发展，绿色产业、数字经济、科技创新、能源、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人工智能七个应用平台全部启用，形成160多个项目。此次习近平主席聚焦四个坚持，再次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从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到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从办好上海合作组织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论坛、民间友好和友好城市论坛，到倡议继续完善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这些举措不仅为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注入强劲动力，也为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提供坚实支撑，推动组织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做出表率。初心不改，虽远不殆；矢志不渝，虽坚必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各方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定能不断谱写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新篇章，为促进地区各国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记者钟子浩报道。近日，由承德市委宣传部指导、承德广播电视台主办、承德银行总冠名的2026承德尊晚梦想秀展演活动走进虎石坝镇。本次活动将文艺舞台搭建在群众家门口，本土文艺爱好者登台献艺，以接地气、有温度、聚民心的文艺演出，为群众送上一场精彩纷呈、底蕴十足的乡村文化盛宴。演出现场气氛热烈，各类特色节目轮番登场，全方位展现乡村文艺风采与本土文化魅力。大花舞、花开中国舞姿舒展，气势饱满，以肢体语言诉说对祖国伟大的诚挚祝福。评剧团倾情演绎经典曲目《河北梆子·巡营》，现代京剧《智斗》，醇厚地道的传统唱腔，精湛细腻的戏曲身段，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传统戏曲的独特韵味。响舞扇、葵花舞、彩带舞等特色舞蹈精彩纷呈，演员们舞步轻盈，姿态鲜活，抒发炽热真挚的家国情怀，情景剧节目立意深远，感染十足，走向辉煌，生动再现从贫困落后到乡村振兴的蜕变之路，徐徐铺开乡村发展的奋斗画卷。据了解，本次展演演员均为虎石坝镇本地文艺爱好者，节目取材于乡村生活，聚焦身边变化，饱含家乡情怀，真正实现百姓演，演百姓，百姓看。活动不仅极大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满足了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更充分展现出虎石坝镇干部群众昂扬向上、积极奋进的精神风貌，为河北乡村建设注入鲜活文化动能。本次展演活动同步开启线上直播，让广大网民也能足不出户赏好戏。承德尊晚梦想秀活动以文化中国行为主线，深耕基层文化建设。三年来，先后走进承德各乡镇村、街道社区，累计开展120场展演活动，让众多普通百姓登上专属舞台，成为基层文化活动主角，持续激活乡村文化活力。滦平县虎石坝镇虎石坝村党委书记范强：
2: 未来 我们将持续响应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号召，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持续为群众搭建家门口的文化舞台，带动广大乡亲踊跃参与，凝心聚力，共建和美幸福的虎石哈。
1: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本台消息，近日针对县域内规模化种植基地，县农业农村局常态化开展巡查检查，重点紧盯农业投入品使用关键环节，扎实开展禁县用农药政策宣传与隐患排查，督促种植主体规范处置农药废弃包装物，并严格落实农产品上市前农药安全间隔期管理要求，提升种植户科学用药、安全用药意识，筑牢农产品生产安全第一道防线。本台消息，近日由中央新颖中学生频道主办，因我出彩栏目组承办的中秋晚会于北京录制，县青少年活动中心口才班25名学员赴京参与了朗诵节目《血脉里的诗》和《少年未来中国之希望》的录制，显示我县少年良好精神风貌。同时，吴小学生王瑞涵受邀担任晚会主持人。中央新颖中学生频道经国家广电总局批准于2029年5月4日开播，隶属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栾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今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46回，说到人，我认为啊，人是动物当中最聪明的、最有智慧的动物。人能够改天换地、改造世界、造福人类，人是最可爱的。但是人也是最可怕、最残忍、最有破坏力的动物。为什么这么说呢？人分3、6、9等，木分花、梨、紫、檀，都是人，但是他们的内心世界是截然不同啊。咱们前文书说了，这个猪八子恨透了贺龙，连做梦都想把贺龙一家是斩尽诛绝，机会来了他岂能错过呀？因此他命令手下的人陈黑满、陈多、古高如、陈继之20-30人呢，带着家伙就埋伏在鸡鸣山三人潭附近，准备劫杀贺龙的父亲和他弟弟等人。来了个金风未动禅先晓，暗算无常死不知，所以说这个人呢是最阴险不过的。翻回头来再说贺龙的父亲，带着儿子还有10名保镖、5名商人，都骑着马匹，20来人、20多匹马，那个入套里啊都带着贵重的物品。当时什么东西最贵重啊？往上峰送礼啊，这个大烟土，那是敲门砖，是比较值钱的。带着20斤最好的大烟土，您说，就从这一件事来说，那旧社会那个官场还好得了吗？表面上说禁毒，实质上上层社会的人、下层社会的人，吸毒的人10有7、8，都成了烟鬼了。那个社会能好得了吗？身体能健康得了吗？但是当时那玩意儿

0: 贺世道领着人一站一站往前走，心里头盘算着，到了墓地之后把礼物往上一送，人家答应了，给一部分香，给几十箱子弹。现在我儿子贺龙是急需要这些东西，枪是最宝贵的，但愿一路顺利，早去早回吧。因此他们是加紧行程，这一天就来到鸡鸣山下。左边是鸡鸣山，右边是三人潭，是有山有水，风景如画。他们哪里知道这有埋伏，正往前走着，冷不丁就听见一声枪响，啪，扑通，带连那十名保镖头一个脑袋中弹摔于马下，这家就乱了套了。连贺世道等人赶紧掏枪啊，不住的还击，还击也没有用，因为他们在明处，人家在暗处，先下手的围墙，一顿乱枪射击啊。虽然说双方对射，贺世道这伙人是伤亡惨重，转眼间十几个人全都死了。贺世道啊，腰部还中了一枪，老头本来就上了年纪了，觉着腰部一发麻，预感到事情不妙，赶紧调转马头就往回跑，那能跑得了？啪啪啪啪啪啪，枪声大作呀！正好一枪打中了贺世道那匹马，马栽倒了，贺世道扑通从马上摔下来，旁边就是水，咕噜咕噜嘣，栽到三人潭里去了。但贺世道呢，别看上了点年纪，身体不错，而且从小水性就大，老贺家的人都会水性，甭管他多深，浪有多急，也淹不死他们。无奈的身上受了枪伤了，老头拼了命了，一边求水一边心里想，坏了坏了，这是有人走漏了消息，得罪了仇人，在此劫杀我们，无论如何我得保留这口气，回去告诉贺龙啊。他拼命往对岸游，没想到好不容易到了对岸了，对岸也有埋伏，埋伏的这小子姓白呀，叫白文启，老谷家的姑爷，手中拿着把鬼头刀。老头刚一爬到岸上，这个白文启是手起一刀，你给我在这吧，咔嚓一刀，斜肩铲背，砍得可够重的，好像没把膀子给卸下来。老头哎呦了一声，二次滚落水中，被水浪一冲，哗，被下游就下去了，是死是活谁也不知道。那么其他的人呢？死的死，伤的伤，被捉的被捉，其中贺龙的兄弟贺文长不幸被擒。哎，这帮小子打了个胜仗，裸获了大批的物资，还有几匹马，是大胜而归呀、啊！回到骆驼岭来见猪八子，猪八子乐得直蹦，好，干得好极了，哈哈哈哈！哎哎，呵，这还有大洋，嗯，这还有上好的烟土，这是孝敬我猪爷的，我受用了。这陈黑满就说：“师父，我们抓这个俘虏，你猜是谁呀、啊？贺龙的亲兄弟叫贺文长，这小子腿瘸了，其他的人全都击毙了。贺龙他爹掉水里头了，又中枪又挨刀，估计也好不了。时间紧迫，我们没见着尸体。行行，这就够意思，我就出这口气了。来人，把那个贺龙的兄弟贺文长给我押起来，好生监管。”陈黑满不明白，就问师父：“还留着他干嘛呀？不然的话，在半道我们就把他解决了，交给您呢，认为叫您杀了他，您出口气，你怎么还押起来，费那事干嘛？ 你懂个什么呢？我现在不杀他我有用，我拿他做人质跟贺龙交换条件，我叫贺龙拿50,000块大洋来赎他兄弟，不见我就用大龙屁把他兄弟给蒸了。我师父，冲您这一说，贺龙要真拿了50,000块，你就把人给放了。哈哈哈哈，你头脑真他妈简单。这是一计，他送来钱贺文长也活不了，他送不来钱他更活不了，我叫金钩钓鱼之计啊。不过贺龙这小子又是个孝子又讲义气，估计他不能不来呀。我说黑马呢，你们还得辛苦辛苦啊！你跟高如你们几个带领帮弟兄埋伏在骆驼岭下，如果贺龙真要来赎人，一举全歼，好吗？是是是。您说这帮小子够多毒辣的，单说猪八子把人找来给贺龙写了封信，内容写得挺清楚，我敢做敢当，说明了你兄弟在我手里呢，限你3日之内送了50,000大洋来，钱拿来了你们弟兄能相见，钱拿不来我用龙屁把他蒸死，一点也没隐晦，就这么写的。落款是猪八子派专人给贺龙送去，多嚣张。翻回头再说，贺龙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因为在那个年代信息不灵啊，交通也闭塞，全靠着书信传达意思，往往一封信呢不定得多少天才能送到收信人手里头，有很多的信呢还遗失了，所以他不方便。但是贺龙呢把父亲兄弟一行人等都送走了，心里他不放心呢。贺龙还有点后悔，为啥？爹上年纪了，虽然说体格不错，万水千山，一旦有个水土不服，三长两短，对不起爹，爹这一辈子净受苦了，一天福都没享过。但后悔有什么用啊，人已经出发了，贺龙的事情也多，所以慢慢的就不想这个事儿。单说这一天，贺龙在教训场操练人马，突然听马便报告说常德府派人来了。贺龙就愣了，常德谁呀？他赶紧回到办公室，把送信的人叫上来了，看着特眼熟。送信人一乐，贺团长您还认识我吗？想起来了，你叫来福。对，一点不差，您的记性真好，还记得我呢。哎呀，快快坐坐坐坐，来福啊，你怎么上我这儿来了？我们旅长让我给您送了一封信。哎，信在哪儿？在我怀里呢。来福说着把信掏出来了。他们旅长是谁呀？是林修梅呀。您还记得这个人吗？林旅长啊，就是举荐贺龙加入孙中山先生直接领导的中华革命党的介绍人，贺龙的好朋友。贺龙啊一边要看信一边就问来福啊，旅长好吗？贺团长，我们旅长高升了，现在不是旅长是军长了。哦，升军长了，可喜可贺。贺龙把信展开，竟拦路虎，认得的字儿不多，他赶紧把贺锦斋给找来了。锦斋啊，给我念念这封信。哎，贺锦斋滔滔不断把信高声朗读了一遍，贺龙不听则可，听完了之后一拍大腿，好，太好了，太好了，我贺龙盼的就是这个日子。那位说信上写的都是什么呢？这个事儿咱们还得简单的介绍介绍。当时的政局十分动荡， 北洋政府频繁的换将，你方唱罢我登场，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袁世凯袁大头死了之后，由黎元洪继任大总统的位置。黎元洪啊，有个绰号叫泥菩萨，心肠比较软，这个脑瓜不是那么灵活的，是个窝囊总统，所以呢就发生了张勋伏弊。这张勋呢又叫辫子帅，把那溥仪扶上宝座，打算恢复清朝，这叫伏弊运动。没想到一天的功夫，遭到全国各地老百姓的反对，遭到各地军阀的反对，在强大的呼声下，张勋伏弊失败，他跑了。那溥仪啊，仍然回到故宫里头当他那个小小的小皇帝。当时呢，由冯国璋又做了北洋政府的大总统。冯国璋做了大总统之后，段祺瑞不服，在马场誓师。后来段祺瑞当了国务总理，一个总统一个总理，成立了两府，谁都想独揽大权，谁都想说了算，总理不服总统，总统不服总理，耗子动刀窝里反，打了个乌烟瘴气呀。这个段祺瑞有点阴谋，后来把国会给解散了，因为当时主张民主自由嘛，什么事情都得国会通过，这样的话段祺瑞太受制约了，因此他一怒之间把国会遣散了。这个事儿发生在1917年的7月，这不是说书的人胡说八道，实有其事啊。孙中山先生得到部分海军的拥护，从上海到达了广州，邀请旧国会议员前往广东开会。8月下旬，那些被遣散的国会议员在广州举行了非常会议，会议一致决定推举孙中山为大元帅，组织了护法军政府，要打倒段祺瑞和冯国璋。于是两个中心是南北对立，一个是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洋军政府，一个是以广州为中心的孙中山大元帅。他们要维护宪法，要打倒段祺瑞，所以史书上称为护法运动。这一场大战又要开始，纷纷调动人马，纷纷动用自己的势力。当时的湖南呢，地当南北要冲，地理位置相当重要。护法军，也就是孙中山直接指挥的队伍，同北洋军是既战于此。这北洋军呢，共分四路，哪四路呢？第一路的总司令曹锟，第二路总司令张敬尧，第三路总司令张怀之，第四路的总司令叫吴光新。这四路北军加在一块50多万人，是兵强马壮啊。而护法军呢，也就是孙中山指挥的队伍，在湖南这个地方加到一起才32000人，你算对比之下太有点悬殊了。到了1918年的3月，南北两军爆发战争，林秀梅现在是护法军第五军的军长。那林秀梅跟贺龙关系不错呀，他就想到贺龙了，那是虎将，是我的好朋友，现在我在用人之际，不能叫他在桑植县待着了，应当动用他这个团，故此派专人来福，拿着他的亲笔书信到了桑植县来请贺龙，同时还带了一部分枪支弹药，还送了不少钱，还有一张委任状，委任贺龙为前线副总指挥独立团的团长。 贺龙高兴就高兴在这儿，他梦寐以求的就是保护孙先生，听孙先生的指挥。现在护法大战开始了，孙先生用自己了，能不卖命吗？能不高兴吗？这机会终于来了，所以才把贺龙乐成那样，把礼物全都收下。他告诉来福，现在时间紧急，我不写回信了，请你辛苦一趟，马上回到前线报告军长，就说我贺龙是随后就出发，咱们在前线不见不散。来福点头应允，吃罢了饭之后骑着马他走了。贺龙是十分兴奋的，愁云一扫而光，所以贺龙一声令下，叫陈图南马上通令全军整军集合，是准备出发，命令传下去了。贺龙正在屋里头激动呢，坏了，从城外头跑回了一匹马，血人血马，都是红色的，这人一到城门就摔到马下了。守城门的军兵一看不认识，谁这是？五官都挪移了，不过还有一口气儿，赶紧用软床抬着他到了团部。团部里头有人认出来了，一看又谁呀？是团部的军事参谋贺知清。贺知清跟贺世道跟贺文长一块儿去办事儿的，那些人都死了，唯独他一个人活着回来的，闯重围满身是伤，真不容易，是九死一生啊。因为在路上跑得太急太快，人困马乏，受伤过重，流血太多，因此昏倒在地。等抬到团部，贺龙听着外边一阵大乱，也迈步来到院里了，身边还跟着不少人，贺龙也吓了一跳，这谁呀？快快把脸洗干净，用水把脸上的血洗下去。贺龙这才发现贺知清，本家的兄弟。哟，这不是知清吗？这怎么回事？赶紧请大夫。大夫来了，又上药又扎针灸，进行紧急抢救。半个多小时之后，贺知清这口气才上来。一看身边全是人，贺龙正在旁边，他伸手把贺龙的手抓住了，半天没说出话。贺龙就问呢，兄弟，我爹呢？我弟弟呢？我叫你们办事儿，你怎么落到这步田地？团长，出事儿了，出事儿了，我们在鸡鸣山三人坛遭到伏击，是这么回事儿。我算侥幸了，闯出重围，我跑到深山老林里去，兜着大圈子我跑回来了。大概其他的人，包括老爷子，都够呛啊。贺龙一听眼睛就瞪圆了，屋里的人是无不惊骇，怪不这么多天没有信儿，闹了半天遭到伏击了。听贺知清这一介绍，肯定是猪八子的人干的，猪八子这小子也太狠点了。贺龙面色铁青，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吩咐人赶紧把贺知清抬下去好生调治，满身是伤得治啊。贺龙转身回屋了，往太师椅上一坐，心说话，我爹现在怎么样？我弟弟怎么样？莫非都战死了不成吗？哎，正在这时，外头有人进来报告，说洛特岭派了人了，给您送了一封亲笔信，是他们的龙头大爷猪八子给来的信。贺龙一听，什么？猪八子来的信？行行行，把信拿上了我看看。有人把信递上来了，贺龙不认字儿，叫贺锦斋给念一念。贺锦斋一念，念到后半截，贺锦斋那个脸色也变了， 我念，别念了，我跟您说说这意思吧。闹了半天，你兄弟落到猪八子手里了，让人家抓了俘虏了，腿部也受了伤了。猪八子说，让你拿50000块大洋去赎你弟弟。我爹呢，没提，信上没写。50000块大洋赎我弟弟，对呀、啊，我说团长啊，人命关天呢，您看这个事儿是如何是好？《贺龙全传》47回，贺龙接着猪八子的信，勒索贺龙50000块现代洋，说了一大堆难听的话。贺龙身边老贺家的人、老韦家的人，那些铁哥们儿，一个个是圆睁虎目、咬牙切齿啊！你说这事儿怎么办？50000块现代洋，那可不是小数目，在贺龙这来说，那也是天文数字。要筹措这笔钱，相当困难。这是一，二，就即使筹措出来了，能不能把人救得回来，还在两说着。这事太难了，谁也不敢轻易发表意见，都瞪着眼睛看贺龙拿主意。贺龙是面色铁青，一语皆无啊。好半天，他把信拿过来掂了掂了，咔嚓咔嚓撕碎了。陈图南是参谋长啊，陈图南不明白，就问贺龙：“团长，您这是啥意思？您是不是拒绝了猪八子的要求？”“
1: 对。”“
0: 王八蛋！”慢说，我没有50000块现代洋，我就是有我也不给他。这笔钱是老百姓的民脂民膏，我花我要花到刀刃上。哎呀，团长啊，你想想后果呀。猪八子这种人是心狠手辣，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既然他说出这话，他就做得到。倘若老人家和你弟弟在他掌握之中，你拒绝了他的要求，是什么后果啊？哎，你得好好考虑考虑。
1: 不必考虑了，
0: 我父亲生我养我不容易，我弟弟跟我血肉相连，我能不心疼？但是涉及到我们老贺家，这是私人的事情，我绝不能动用公款我去赎人去。我能干这种事儿吗？你们大家都知道，方才我接着书信了，孙中山先生要举行护法战争，正在需要我的时候，大敌当前，我为了办私人的事儿，能把国家大事置之度外吗？谁轻谁重啊？陈图南晃了晃脑袋：“团长，话不能这么说。你父亲也好，你弟弟也好，他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他们也是我们自己的人呢，他们也是军人呢，怎么能说是你私人的事情呢？我看团长，你需要认真对待。”营长韦静斋过来了，韦静斋是个火爆的脾气：“团长，我们太窝囊了，你下令吧，我带着我的第一营平了他的骆驼岭。活捉猪八子，把人我救出来，我活出这一个营的兵力，我得想法达到目的。团长下令吧。”“
1: 对，团长下令吧，出发，马上出发。”
0: 但是贺龙是一家之主，他不表态，别人瞎咋呼。贺龙把大手一晃：“别说了，我意已决了，去把那送信的人给我带来。”时间不大，猪八子手下那个小土匪上来了，他一见贺龙啊，腿肚子都转筋，扑通就跪下了：“团长，不干我的事儿，我就是跑道送信儿的，东家叫我干啥我干啥，团长饶命， 团长饶命。贺龙没理他，好半天才说，你不必害怕，你不就是个送信儿的吗？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话，你回去见着猪八子，你告诉他5万块钱大洋啊，一个也没有，我拒绝不给。至于我弟弟或者我爹或者其他人，在他的掌握之中，他敢动一根汗毛，将来我叫他赔一根金漆杆，我看他敢。滚！说着贺龙当一脚踢在小土匪屁股上来，小土匪嗷一声是抱头鼠窜逃之夭夭。哎呀，贺龙把他撵走了之后，这个心呢都踢到嗓子眼儿，心说信上为什么没提到我爹呀，提到我弟弟呢，那我爹现在在哪儿？马上下令派人到三人潭去找，真费了劲了，还真就把尸首捞上来了，一看正是贺世道贺老头，早死了，死得太惨了。贺龙是放声痛哭啊，把爹爹装殓起来准备发丧。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那个小土匪回到骆驼岭，见着猪八子一五一十一说，猪八子咬着后槽牙，行，贺龙够梗的，他妈的了的，他要学刘邦啊，连爹也不要了，连弟弟也不要了，连家属也不要了，好好好，你不是梗吗？我说话也算数，来人把贺文长给我提上来。贺文长是贺龙的老兄弟，还挺有知识的好青年呢，没想得了这么个结果。猪八子用手指挥他，别怪我啊，你哥哥舍不得钱来赎你，我说话就得算数，你死别怪我，怪你哥哥翻脸无情，不认骨肉之情啊，来人准备大锅把他给我蒸了。您说这叫什么刑法呀？为什么咱说人是最有智慧的动物，也是最残忍最可怕的动物，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猪八子一声令下，就在这院里架了口大锅，添的水添的柴火，还真就把贺文长活活的蒸死，大蒸活人呢。而后他们真干得出来，又破肚开膛掏出心肝来，蘸着蒜泥儿，把贺龙的兄弟的心肝给吃了，还真就吃了，不是说没有吃人肉的吗？还真就有。而后猪八子吩咐一声，把那个肉给我剁下几块来，剁碎了装到坛子里，给贺龙送一坛去，叫他下酒，多损啊！有人把这坛子送到桑知县。贺龙干嘛呢？正要整队出发，他没想到猪八子这么残忍。当他得知实情，看着这个坛子之后，贺龙哎呦一声从马上摔下来，是不省人事，发高烧，心跳过速，人事不省。经过紧急的抢救，大半天贺龙这口气才缓过来。哎呦，等他睁开眼睛一看，那些哥们弟兄都围在床边，贺龙头脑很清醒。图南呐，你们干什么呢？哎呀，你可明白过来了，哎呀，把我们都吓死了。队伍集合好了吗？哎呀，你怎么还有心惦记这个事儿？有我们呢，你不必分心。哪知道贺龙是一跃而起，就像风了一样，翻开众人，把军刀拽出来，把团部门前对掐粗的一棵树，咔这一刀就砍断了。贺龙单腿点地，放声痛哭：“爹，儿对不起你啊！”忠孝不能两全呐、啊！文长， 不是哥哥心狠，现在大敌当前。

不由主。不过你们放心，在九泉之下助我一臂之力，我迟早有一天活擒猪八的这些仇人肯定给你们报仇雪恨，不然我誓不为人。贺龙说这话的时候嘴里直喷血沫子，因为咬牙咬的把舌头根都咬破了，在场的人是无不落泪啊。这个噩耗传到贺英耳朵里，贺英一听，什么？带着40多人由榆林寨出发来到桑植县，赶到灵堂这儿见着贺龙了。他跟贺龙说，看出来没，老贺家跟老谷家也深仇大恨，追根寻源，这事儿坏就坏到武高如身上了。从古三儿那时候开始，老谷家就不出好人了，应当把他们斩尽杀绝，不见你就别出征。这贺英也是火爆的脾气，一怒之间把谷家祠堂给砸了。老谷家是大兴，老贺家是大兴。哎呀，这一下传到姓谷的人家耳朵里，人人自危呀，坏了，外边的大仗没打，家族内部就得伸手啊，我们老谷家怎么就出来个谷高如呢？你一个鱼搅的我们是满锅腥啊。老谷家的人也做好了自卫，各准备棍棒，做好了自卫，眼见着家族之间是一场恶斗就要开始。贺龙的头脑非常清醒，他苦劝他姐姐，姐呀，你可不能这么干，你要真这么干了，这是亲者痛，仇者快，鹬蚌相争，渔人得利啊。老谷家的人都不好吗？啊，我有个姑姑就嫁给老谷家了，咱们血脉相连呢。谷高如只是个个别分子，是老谷家的败类，你不能因为一个鱼搅的满锅腥，让好人都受了株连，千万不能这么干。贺龙还真就是明白事儿，由于他力排众议，把一场灾难给避免了。老谷家的人是非常感动，老谷家的族人当头的出了面了，凡是谷姓人家全给贺世道父子带孝，而且请来道士给超度，大家一同守孝表示赎罪。虽然谷高如是个败类，谁让我们姓谷呢，我们就得向老贺家的贺氏家族赔礼。一场干戈变成玉帛，是皆大欢喜啊。另外在他们洪家关呢，还有个祖上留下的妈妈令，妈妈令就是老规矩，那就是父亲在出葬之前要举办一次婚礼，这个婚礼叫丧礼，冲冲邪气。这贺龙身在其中，不听还不行啊，因为现在贺龙打着光棍呢，前妻已经不在了，所以经人介绍把萧元贞的外甥女儿刚满19岁的向元姑嫁给了贺龙。贺龙还举行了婚礼，举行完婚礼之后又给父亲又给弟弟发丧出殡，折腾了好几天呢。贺龙一算计，先放着猪八子，等我回来找你再算账，大敌当前，我得马上出发，现在就迟误了2天了。因此贺龙率领独立团的3个营长，各连的连长是列队出发。出发之前召开了誓师大会，贺龙是满身的戎装登台讲演，他在台上提出3条约束，3条军纪：一不准赌，二不准嫖，三不准抢。贺龙说，你们可听好了，不管张王李赵你姓什么，不管你跟我沾什么亲带什么故，也不管你是什么职务，如果这3条犯了1条，以军法

从事我是绝不留情。别说我贺龙到了时候翻脸不认人。结果贺龙说的极其严肃，台底下这人呢，有的还直呲牙，心里说话开什么玩笑啊？天底下的军队有不赌不嫖不抢的吗？我们是特殊的军队，他不可能，这也就是走走形式而已。当官的不这么说，怎么糊弄老百姓啊？那位说，那些人为什么心里他这么想啊？你想，人多了心不齐。现在贺龙手下有1000多人了，这1000多人大部分是安善良民，也有一部分是收编的土匪，这帮人野性都惯了，很难受约束啊！你别看一个个表面上人模狗样的，一旦给他自由，不约束他，不管教他，他就造反，就这么一帮家伙，所以他们都不以为然。贺龙三令五申之后吩咐一声开拔，是大军赶奔常德呀。当时常德就是第一线，双方争夺常德十分激烈。林修梅请贺龙出山就为的这个，让他攻打常德。单说贺龙那心里头着急呀，策马扬鞭叫队伍赶紧快走，但是力不从心。南方啊，它多雨，尤其在这个山区，这一下雨道路泥泞，人也不好走，马也不好走，没有好走的道，大家是相当相当辛苦，一个个打湿了衣服，愁眉不展，是怨气冲天呢。还有不少掉队的，这贺龙一会儿到队前，一会儿到队后，对掉队的人鼓励他们赶紧加快速度撵上前面的队伍。他发现有个当兵的腿瘸了，外头围着纱布，一瘸一点，困苦难当。贺龙就问他，你是哪营的？我是第1营第9连的。啊，你腿怎么了？一不小心被树枝子的尖儿挂上了，那树可能有毒，它发炎了。贺龙说这么办吧。贺龙从马上跳下来，来，你骑我这马往前走吧。团长，您是一团之长，您骑马有用，您给我，您骑啥？哎，我不行，我不也是人吗？你少说废话，上马上马。贺龙就是这么个热心肠的人。那个士兵感动的直掉眼泪，被贺龙扶上马背。正这时候，一营的营长韦静斋，贺龙的铁哥们催马过来了，团长，您看，您把马给了他，您骑什么呢？您骑我这匹马吧。贺龙说，不，我也走路走路，活动活动。不行，您是一团之长，你得指挥作战呢，您骑我的马。韦静斋从马上跳下来，把马让给贺龙。贺龙一看，好吧，那就委屈你了，兄弟，咱俩换着骑。就这样一站一站往前走，走出3天来开始宿营。这不下雨了，大伙衣服也比较干了，路上太苦了，所以弟兄们都早早的安歇了。贺龙没睡，一团之长非常时期，他得牵挂很多的事儿。晚上领着几个人查营查哨，有没有耽误事儿的，他就这么认真。等查来查去，查去查来，一看2营3营一片漆黑。摘耳朵一听，呼声震天，呼呼，弟兄们都睡了。他要查的一营，到了营部这一瞅，灯光闪烁。贺龙就一愣，这么晚了，怎么一营还没睡？干嘛呢？又往前紧走了几步，听见里边有鼓拍的声音，哗啦哗啦哗啦，哟，剧毒。贺龙心里的一翻个。出发的时候我再三声明，一不准赌，二不准嫖，三不准抢。这谁这么大胆的明目张胆违抗军纪？他蹑足潜踪到了营房前头，
从那个缝隙之中往里头一看。

真没想到，一营的营长韦敬斋就让给他那匹马的那主。韦敬斋做东，领着仨人在这赌博呢，玩骨牌呢。

0: 这贺龙有心进去制止，没有，一转身贺龙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列队集合，然后准备出发。贺龙往队伍前面一站，面色铁青，弟兄们，谁能回答回答我，在桑植县出发的时候，我有三条约束，是什么？一不准赌，二不准抢，三不准嫖。说的对，可是昨天晚上有人公开聚赌，公开违背我的军令，你们知道是谁吗？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交头接耳，不知道是谁。这时候韦静斋那个脸就变了色了，汗就下来了，一看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不承认不行了，恐怕团长是知道了。韦静斋往前大跨了两步，夸行了个军礼，报告团长，我昨天聚赌来的。还行，韦静斋，你还是实话实说啊，有种，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为，敢做敢当。行，你跟谁在一块玩来的？张三李四木头六，把那仨全指出来了，其中有俩排长。那你说你违抗了军令，我怎么处置你？报告团长，我违抗了军令，随意团长处分，怎么处分都是应该的。好吧，弟兄们，念一营营长坦白的很好，因此从宽处置，不枪毙了。由于你赌博使唤的是手，我把你手指头砍掉，以示警戒。来人，把韦应斋手指头给我砍掉。这招也够狠的，砍手指头。韦静斋一点也没反抗，有人把那大菜墩子搬来了。怎么砍？是十个手指头都砍下去，还是砍哪个手指头？行行的还不明白，用眼睛看着贺龙。贺龙动着脑筋想了想，这样吧，右手是正手，给他留着还有用，左手可也有用，差点把左手的小拇指、小手指头给我砍掉。是，韦静斋也不含糊，把袖面一网，把手往前一伸，牙关一咬，眼一闭，哥们儿，行行吧你。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竹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本周就把这首由徐千雅、沙宝亮演唱的《美丽中国》送给您，一起来欣赏。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 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当盛世的钟声敲醒未来，春风入怀，百花盛开。2018年，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一首献给新时代的颂歌诞生了。阎维文的深情演绎，让我们的新时代成为一曲响彻神州大地的时代交响。

这首歌的新时代是宏大的、壮丽的。歌词中，壮丽航程波澜壮阔，英雄人民勤劳勇敢，描绘的是一幅民族复兴的宏伟画卷。它不局限于个人的喜怒哀乐，而是将视野投向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在时代浪潮中奋力前行的壮阔图景。那激昂的旋律、磅礴的气势，仿佛就是新时代中国砥砺奋进的脚步声。我们的新时代是一面旗帜，高高飘扬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上。它唱出了14亿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唱出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们仿佛能看到高铁飞驰在广袤大地，能看到港珠澳大桥横跨南冰洋，能看到嫦娥探月，蛟龙深潜。这是属于我们的新时代，一个充满无限可能与希望的时代。

如果说我们的新时代描绘的是空间上的辽阔，那么中国时间则聚焦于时间维度的深邃。这首歌以独特的视角，用一个具体的刻度丈量着中国发展的惊人速度。

中国时间的诞生，本身就是对中国速度的生动诠释。这首歌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抽象的时间具象化，让听众真切感受到时间在中国这片热土上是如何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每一秒都在发生着变化，每一刻都在创造着奇迹。这是一种令人自豪的中国时间，它见证着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当我们的新时代的恢宏与中国时间的精准在今晚的电波中交融，我们听到的是一个民族对历史的致敬，对未来的宣誓。两首歌，两种视角，却指向同一个主题，那就是新时代中国的蓬勃生机与无限可能。它们不是简单的颂歌，而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号角，是镌刻在时光里的精神坐标。愿每一位听众都能在我们的新时代

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中国时间里书写自己的篇章，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更是这个时代的创造者。FM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随着芦苇又一次从黑夜里升起，升起高高的枝条，长长的叶子，承接云表之青露。大片的芦苇青苍苍，清晨晶莹透亮的露水变成了霜。霜是一种白色的冰晶，白露之霜不是霜，而是气温骤降，秋夜的水汽凝成白莹莹亮晶晶的小水滴，嵌在清澈的芦苇上，远远看去洁白耀眼，凄霜赛雪。徐敞在《白露为霜》里写道：早寒青女至，零露结为霜。入夜飞清景，凌晨积素光。新的光出现了，这种发光体来自大地上的植物，玉洁冰清的色，玉骨冰肌的貌，似乎每一片叶子上都挑着一轮月亮，每一轮月亮都闪着洁白无瑕的光芒。作为节气，白露已越过秋叶，越过芦苇，成为一盏灯，以它洁净温润的情怀烛照人间众生。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为的吊脚楼群，张家界也是鸟的世界。由于这几年人们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各种鸟类也把这里作为自己的家园，它们成群结队栖息在密林之中。鸟从来就是土家族文化所表现的那种，以锡兰卡普为代表的纺织制品体现着土家文化独具的魅力。织锦是土家族人延续祖先的传统工艺，挑花绣花也是土家妇女杰出的工艺制作，从最初的单一图案逐渐发展成比较复杂的花式，寓意中处处渗透出土家人对自然和美的理解。因张家界水源充沛，这里的人们在吃穿住用等生活中有了水文化的显著特质。水是文化的使者，土家人居住的村落水文化像离水那样源远流长。

张家界是地球留给我们的一个珍贵的纪念物，因为它显示了大自然的最原始的美丽。在喧嚣的今天，能有一个回归大自然的去处，这便是我们拥有的最宝贵的财富。山因水而有灵性，水又因山而婀娜多姿。张家界人正是沿着流淌的溪水走到长长的澧水，又从家乡的河水飘到了800里洞庭湖。在那里，他们才触摸到了那条奔腾在自己心里的长江。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0: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1: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0: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1: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1: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2: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3: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4: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漏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5: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需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晴朗的天空下矗立着一座城市，准确地说是三座城市，武昌、汉口、汉阳，在两条江水交汇的地方鼎足而立。这里就是长江中游的特大城市武汉。每天早晨，武汉街头做热干面的早点摊可以说是最早忙碌起来的买卖。这座城市的每一天也就从热干面开始。因为长江穿城而过，所以在许多武汉人的心目中，这个城市的市中心位置就在这滔滔江水之中。虽说现在武汉交通已经十分发达，可在这江面上往返的轮渡也已经有了上百年的历史。不过两岸城市的景致显然不能和百年前相提并论了。那栋过去远远就可看见的武汉官大楼，现在也只有在轮船靠岸时才能分辨出它的模样来。有火炉之称的武汉，从春夏之交的梅雨时节就开始弥漫着一片湿热，而在梅雨的后面，往往也就是长江汛期的来临。1998年的武汉就是这样一个令人至今难以忘怀的夏季。这是1998年那个夏天武汉街头的暴雨。一开始武汉人也并没有太过在意，因为这样的情景几乎每年都要经历。然而距离武汉不远的嘉鱼县排州湾溃口，人们一下子紧张了起来。特别是在洪水中浸泡了9个小时的小江山被救起的一刹那，至今都是人们心中最深的记忆。与此同时，在武汉的一对年轻夫妇正为给孩子取个合适的名字而颇费思量。
1: 过个礼拜比完满就回来了，回来他叫我名字，还有朋友都过来看着。在我兄弟姊妹就过来，就说我的弟叫听雨算了。他的朋友就说：“哎，他听雨的名字有点不好，那个不好记，就叫雨婷算了，倒过来的。”就那样子改成了雨婷。
0: 巧合的是，雨中诞生的小雨婷，老家正是排州湾，而他和小江山的命运就这样有一场大雨相连。雨婷的父母来自于嘉鱼县排州湾，1998年前后在武汉打工，现在他们终于在汉正街开了这家服装店，成为了汉正街的一位老板。2005年秋，7岁的雨婷上了小学，在这儿她认识了更多在那个雨季诞生的小伙伴。说来也巧，小雨婷出生后，武汉连日的大雨也停了，数百万防汛大军以血肉之躯守住了长江大堤，保住了武汉。雨停风住，渡轮依旧在江上往返，江城又恢复了往日的忙碌。习惯在武昌桥头下乘凉的老人们，照旧和往常一样享受着悠闲的夏日时光，仿佛那场大洪水从来都不曾发生。这是20多年前《话说长江》拍摄到的武汉夏天。一年一度长江汛期的来临， 显然没有对武汉人产生多少紧迫感。在武汉人的眼里，长江汛期的水位不过是专业人员特定的术语，要断定江水的涨落，他们还是习惯去数那江边上的台阶。
2: 你长期生活在水边，你长期，你以前是每年都会，就是你每年到这个时候你就会关心水位。最早的时候以前是都还有报警，原来都有报警钟嘛，武汉水一来就报警，这个是大概是50年代以前的事情啊，都有报警钟。他已经就说我们从老一辈的人他也不怕水了，那么你这种心

0: 生态它是延续的，年轻人也没有谁怕水，所以我说全国发大就是大洪水的时候，全国人都害怕，就是武汉人不害怕。
1: 因此，在老人们心中，如果没有了水，也就无从谈起武汉，因为在他们的记忆里，这个城市天然就是和水相伴而生。武汉最早的城市格局可以追溯到3000年以上的历史，武昌和汉阳隔江而望，演绎了无数大江东去的篇章。但在大约530年前，这条从1500公里外的秦岭奔流而来的汉水改道入江，汉口这个新角色就这样粉墨登场了。汉水改道后的入江口被称为汉口，满载着商旅和货物的船只在相对平缓的汉水边靠岸，于是就在岸边集散而形成码头街市，汉正街也就这样渐渐形成。这就是汉正街，人来人往的嘈杂依旧回荡着各地的方言。1979年9月，就是这条1600米长的老街正式恢复和开放了中国当时最大的第一个小商品市场。从20多年前的镜头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当年这个长江中游的特大城市在市场开放之后人们对市场的热情。直到今天，因汉正街商品集散演化而成的汉口还是以码头的名号在人们之间口耳相传，因此汉正街可以说就是汉口立足在这江河间的城市之根。而在这条被誉为寸土寸金的老街背后，商业贸易的传统绵延至今，以至于有了货到汉口活的说法。汉正街已然成为了这个城市的一张商业流通名片。

0: 和数百年前一样，今天这里依然是商贾云集，不过他们不会留意身边这些百年老街的前世今生。有堤就有水，汉口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在水中三次筑堤的历史。1635年明朝末年，汉水边立起了第一条长堤，正街形成了。200多年后，1864年清朝同治年间，地方政府又在长堤外的湖荡中修筑了汉口堡，以挡来水，汉口面积增加了3倍。而真正赋予汉口现代城市形象的，还是这条长达17公里的张公堤。1905年，为了缓解汉口水患的压力，湖广总督张之洞主持修筑了后湖长堤，后人为纪念张之洞，就把这道大堤改为了张公堤。就这样，在20世纪初，武汉冒出了亚洲最大钢铁企业的浓烟，响起了京汉铁路的火车汽笛声，长江中游的武汉一时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这期间，位于汉口长江一线，华人商埠和外国租界码头并立，京汉铁路上火车南来北往，武汉从汉水时代步入了长江时代。而汉口仅仅用了500年的时间，它的名声和繁华便盖过了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武昌和汉阳，被世人称为东方芝加哥。武汉因水上交通之便，在长江汉水形成两江三镇格局，但它背靠的则是有着鱼米之乡美称的江汉平原。也正是依托江汉平原的富庶，汉口才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奇迹般繁华。然而水似乎也是有记忆的，它还会在某个时期回到它曾经拥有的地盘，这个时间就选择在了1931年的夏天。每逢星期天，78岁的冯伟都要教一群孩子学习书法。老人家住汉口，从家里到长江江边不过数百米的距离。平时，他的最大爱好就是练习书法。关于他学习书法的事，老人说那纯粹是一个因水而偶然结下的缘，而这段机缘巧合正是1931年夏天的那场大洪水。在逃难中，他认识了一位颇具书法造诣的老秀才。
1: 这是水，3年当时的话呢，我在武汉只有3岁，虽然我们都很小，听老人讲的话呢，这个武汉水淹的时候啊，就是民族乐园这一带子，就是现在的这个水塔，当时啊，这个有的还有2米多深吧，但人就在那里的话，2米多深，现在一般矮房子的话就挤不到前了。水火无情呢，
0: 就是1931年汉口中山大道上可以行船的这次长江洪水，几乎在短短2个月的时间里，便抹去了汉口500多年的脚印。现在这些已经年逾古稀的老人们，回首当年依然唏嘘不已，他们的感慨似乎一辈子都停留在了那个时期。据史料记载，长江的洪水大致每10年发作一次，人们在不断加高堤防之外，也只能是祈求神灵的保佑。 这座修建于450多年前的万寿宝塔，便是明朝的镇水塔。当年的塔基，距今天京江大堤的堤面已达7.9米。这里原来是1788年清朝乾隆年间安放的镇水铁牛，但早已被大水冲得无影无踪。现在这尊铁牛是1859年咸丰年间所立。虽然设置这些镇水之物并无丝毫作用，但京江大堤之重要可见一斑。如果大堤一旦溃口，整个江汉平原将被全部淹没。因此早在1600多年前的东晋时期就开始在这里修筑土堤，并逐渐形成了今天182公里长的京江大堤。从卫星遥感图上看，武汉不仅直接面对长江汉水，它的背后也是平原湖区，而万里长江显在京江的京江河段又在这里蜿蜒穿行，因此就更为它埋下了水患成灾的伏笔。1950年初，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在武汉成立，它的首要任务就是防洪，而防洪的重点目标就是保护京江大堤，以此来确保武汉的安全。于是1952年初，在京江河段南岸修建分洪工程的蓝图终于出台。1952年4月5日，京江两岸的30万民众汇集在京江河段的南岸，仅仅用了75天便完成了第一期的主体工程。这是长江干流上修建的第一个防洪工程，鱼米之乡的苍生和江汉明珠的武

0: 似乎从此又多了一份保障。验收这个工程效果的时刻就这样来到了。1954年夏，江汉平原一片泽国，武汉成为水中孤岛，20世纪长江最大的一次洪水爆发了。这是40年前的一张普通船票，它记录了一个中学生首次在长江上远行的一段经历。作为人生最珍贵的收藏，土生土长于长江边的曾菊新教授把它留了下来。但关于1954年的那场大水，当时年仅4岁的他却留下了另外一份记忆。
1: 因为我那个时候比较小，我的父母讲是当时家里有船的就赶快上船了，没有船的找一个什么木牌啊，上木牌上的，有的呢就干脆把小孩啊就放到木盆里面，大木盆里面，木盆有浮力啊，是吧，这也是个逃生的一种手段了。
2: 您当时是在木盆里面还是船里面？
1: 我当时是在木盆里面，我当时我老家我的家里没有，当时没有船了。
0: 对于1954年夏天的武汉来说，也是一次逃生的过程。经过数十万防汛大军的奋力抢险和京江分洪工程的开闸分洪，汉口自有史以来第一次从洪水中幸免。今天我们走进这些参加过当年防汛的老人，谈起那段往事，他们还是那样兴奋和自豪。
3: 防汛的时候，也是命令都集中起来，集中起，集中水，啊，焦距一锤，不管白天黑夜都要举个枪尖，啊，枪尖枪走底。啊，
4: 这龙王庙那个地也蛮危险，就爆了，就这个发电厂啊，这个你叫那个发电厂啊，那是全部是铁，把它围，水就搞铁就搞成周围了。
0: 正是凭着他们的双手，这场大水除了在武汉留下29.73米的最高水位记录外，就这样离开了武汉的江滩。远在北京中南海的毛泽东也不禁为武汉战胜这次特大洪水而题词，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1954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1956年5月31日，作为诗人的毛泽东在武汉第一次畅游长江，随后填写了《水调歌头·游泳一词》。

仅仅过了一年之后，万里长江第一桥就横跨在了武汉的江面上，连同1956年建成的汉水一桥，他们把武汉三镇串联起来，同时也终结了京广铁路线在武汉得靠轮渡连接的尴尬历史。1957年10月15日，这一天成了武汉人的节日，这座大桥也成了武汉人的骄傲。有了京江分洪工程的底气，有了大桥的衔接，长江和京广线在这里真正实现了十字大交汇。自此，武汉终于名副其实地据守着九省通衢的优越地位，在长江汉水之间重新塑造起了大武汉的新格局，并确立了中国中部长江中游特大中心城市的地位。从1954年夏天的洪水到1998年夏天的洪水之间，在京江大堤的不断加高中，武汉这个城市平安度过了半个世纪。江水涨落依然如故，城市则渐渐在江边长大。

0: 这里曾是著名的武汉龙王庙前端。1998年11月，一个经历了千百年的人与水的话题，就是在这里被重新定位。从筑堤堵水到让地行洪，龙王庙的亲水平台开始改变长江边的人水关系。与此同时，几栋被称为外滩花园的楼房也在武汉汉阳的江边建了起来。面对这些花巨资兴建的漂亮楼房，已经开始重新认识长江的武汉人一时议论纷纷。2002年1月25日的凌晨，发生在武汉江边的这次楼房爆破，意味着武汉人要与身边这条大江真正和谐相处了。这是20年前的汉口江滩，到1998年洪水来临时，这里的建筑物有增无减。然而，随着武汉让地行洪江滩治理工程的启动，数百个建筑物被拆除了。一个总长超过7公里、面积达到150万平方米的新江滩，展现在了人们的眼前。平时，这里是人们的休闲场所，一旦长江洪水来临，则是大水来去的通路。夏日的傍晚，江滩上凉风习习，在这个火炉江城展现出它妩媚动人的一面。武汉人喜爱在长江和汉水里游泳，他们把游泳称作玩水。特别是距离武汉300多公里的三峡大坝的建成，让武汉人能够更从容自信地融入在江河之间。这座1924年落成的武汉官大楼，曾经是武汉的标志性建筑，甚至20年前，它还是这个城市的最高建筑。而今天，它已经淹没在了城市的楼群之中。同样，在20年前，长江还只有一座大桥，如今武汉的长江江面加上在建桥梁，将有6座大桥横跨长江两岸。现在武汉已经初步形成了武昌科教文化、汉口商业贸易、汉阳工业制造的三镇分工格局。历史的时光借助桥梁把武汉的远古和今天相连，这些桥梁似乎就是凝固的江水，而江水则又是流动的桥梁，展现的永远是武汉的动感。白云飘飞之下，就是面积为30平方公里的东湖。武汉拥有世界大城市人均第一位的淡水资源量，他们自豪的就是既能在中国最大的河流中玩水，又可以在中国最大的城中湖里荡舟。晨曦的霞光里映出江水的一抹金色，这是江城武汉新的一天开始。对于今天这个有着水一样质感的城市而言，500多年前汉水的一次改道所成就的辉煌，仿佛只是武汉这个城市刚刚演绎的一段华彩乐章。
1: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

0: 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1: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2: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2008年，在曹操百万大军的高压下，刘备派诸葛亮出使江东，与孙权结盟。孙刘联军在赤壁大破曹军，魏蜀吴三分天下之势初步形成。公元219年，刘备北伐，孙权偷袭荆州，杀死关羽，刘备北伐失败。公元221年，刘备亲率数万大军讨伐孙权，双方在夷陵相持。第二年，刘备被孙权的军队连连击败，夷陵之战惨败，刘备忧愤成疾。弥留之际，刘备将儿子刘禅托付给诸葛亮，随即病逝。后主刘禅封诸葛亮为武乡侯，领益州牧，总理朝政。此次举国重任落在诸葛亮一人肩上。

这是一条使命之船，船上的主人名叫邓芝，在蜀汉政权中担任尚书。蜀汉建兴元年十月，也就是夷陵之战的第二年，邓芝受诸葛亮的委派前往东吴。孙权被蒙偷袭荆州，按照一般的情理，蜀汉与东吴从此应该结下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然而这时的诸葛亮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策，再次与东吴结盟。

0: 这个时候的孙吴政权跟曹魏政权仍旧藕断丝连，是否接见邓芝，孙权心中犹豫不决。邓芝便给孙权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自己今天来到这里，不仅是为了蜀汉的利益，也是为了东吴的利益。孙权读到这句话受到触动，决定接见邓芝。见面后，邓芝依照诸葛亮的嘱托，详细分析了当前的形势，阐明了吴与蜀唇亡齿寒的道理。很快，孙权跟曹魏断绝了藩属关系，转而与蜀汉结为盟友。
1: 经过荆州之失、夷陵之败，蜀汉的疆域只剩下了一个益州，精兵良将折损过半。开国元勋呢，逐步凋零，吴蜀同盟不复存在。就像诸葛亮后来在《出师表》里边讲的，天下三分，夷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0: 然而，就在所有人以为蜀汉和东吴从此将和平相处，再无战事的时候，一个震惊天下的消息突然从东吴传来。这一次，诸葛亮的外交策略即将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公元229年，孙权

0: 经过多年的犹豫后决定称帝。为了让自己这个皇帝能够得到蜀汉的认可，孙权决定先将此事通报蜀汉。消息传到蜀汉，一时激起千层浪，朝中群臣一片愤慨。自古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只有蜀汉才是天下正统，曹操窃国必须伐而诛之。现在孙权也要称帝，更是大逆不道，蜀汉应与之绝交，并且立即出兵讨伐。孙权称帝，到底应该如何应对？对于诸葛亮来说，这是一个两难的决定。如果承认孙权这个皇帝，等于损害了蜀汉自身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如果不接受，那么两国将重新回到敌对状态，之前的努力将付之东流。然而对于现在的蜀汉来说，根本无力承受任何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是诸葛亮总理朝政以来面临的最大的一次考验。
1: 在一个通达的政治家看起来，你的意识形态立场是要服从于你的现实利益立场啊，这个时候他是为自我的生存着想。你要生存下去，你必须跟孙权，必须跟东吴政权保持一种联手的关系，否则你无法扛住北方的压力。
0: 愤怒的群臣终于被诸葛亮说服了，随后诸葛亮派出使臣祝贺孙权称帝。孙权闻讯大喜，随即决定与蜀汉声谈煞盟，对天发誓戮力同心，同讨魏贼。这样的结果是蜀汉和东吴都很渴求的，而对于蜀汉来说却显得更加重要。因为当外部环境基本平稳之后，诸葛亮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去解决一个令蜀汉头疼多年的问题，那就是南中叛乱。这里是云南省西蒙佤族自治县，这里居住着一支中国西南最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佤族。每逢重大的民族节日，佤族人都会敲起木鼓，挥舞着战刀，跳着世代传承下来的舞蹈，以此纪念祖先的勇敢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三国时期，整个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都隶属于蜀汉政权，统称南中。南中地区世代居住着众多的少数民族。东汉末年，腐败政权对南中地区搜刮无度，很多民众不断反抗，一些豪强趁机煽动叛乱，企图割据称雄。刘备当政时形势本有所好转，但在他病逝之后，一些豪强再次趁机叛乱。曹魏政权重压，南有豪强叛乱，南中之乱不平，蜀汉将两面受敌。诸葛亮决定亲自征讨南方。蜀汉建兴三年春三月，几万蜀兵在诸葛亮的亲自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向南中地区进发。要想征服这片广袤的荒蛮之地，绝非易事。广大南中地区山高林密，危险重重，瘴疠之乡到处都有充满敌意的眼睛。佤族人历来骁勇善战，每一次战胜敌人，他们都会用特别的仪式进行庆祝。然而当诸葛亮进入南中之后，向来以凶悍著称的叛乱部队却没有得到庆祝胜利的机会，他们在训练有素的蜀汉正规军面前一触即溃，蜀汉大军很快向叛军首领孟获展开攻击，并最终将孟获擒住。让孟获想不到的是， 诸葛亮虽然擒住了他，却

并没有伤害他的意思，而是请他观看汉军阵营。孟获不以为然，对诸葛亮说，如果能放他回去再决一战，他一定可以打败诸葛亮。诸葛亮哈哈一笑，将孟获放走，约他择日再战。其实，在诸葛亮的心中，

0: 史书记载，诸葛亮七擒孟获，七纵孟获，最后孟获输得心服口服，诸葛亮还要放他，孟获再也不肯回去了，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返矣。
1: 诸葛亮在军事上发展非常顺利，因为他赢得了民心，得到了少数族民众的欢迎。史书记载，建兴三年春南征，齐丘西平，到了秋天就全部平定了。
0: 收服孟获之后，南中各个部族纷纷归附，佤族人说他们的祖先还与诸葛亮结下誓盟，生生世世镇守边关，永不叛乱。不过结束叛乱只是平定南中的第一步，接下来诸葛亮要真正开始实施自己对于南中的计划了。这里是云南省西蒙佤族自治县爬街村。1970年代，尼桑老人作为西蒙民族工作队队长，被派到这里帮助村民们发展农业生产。老人至今还记得比他更老的老人们给他讲的关于诸葛亮的故事。
2: 一个我主要是跟一个名字叫艾楚的一个老人，死了可能是10多年吧。还有一个叫艾尚呢，死了可能6年了。按照他们说呢，是我主说呢，2000年以前，这种意思。就在这个时候呢，因为产量很低，他就教如何耕作，如何选种啊，如何把这个种子管好啊。
0: 约1800年前，一些蜀汉的官员被诸葛亮派到这里，他们带来了当时最先进的农耕技术，教会了南中人民盖房子、种水稻、使用耕牛、植桑养蚕、纺纱织布，改变了这里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

0: 这里是云南省普洱市，是闻名中外的普洱茶的最主要的产地之一。相传当年正是诸葛亮在这里大规模的推广茶叶种植，才有了后来的普洱茶。今天普洱茶已经是中国人最日常的生活茶饮之一。为了纪念诸葛亮，与其他地区不同，这里的人们奉诸葛亮为茶祖。像这样的关于诸葛亮的故事在广大的西南地区有很多，这些美丽的故事宛若普洱茶的茶香，越是经历久远的年代，越是厚重香醇。
1: 早在隆中对中，诸葛亮就提出了他的治理南中的原则，南府一岳。既然是南府一岳，那他的原则就是但欲服其心，不欲灭其内也。
0: 七擒孟获，南府一岳，最终让这里的人们过上真正稳定的生活，这才是诸葛亮心中真正的对南中的平定。经过几年的努力，蜀汉政权终于拥有了一个相对和平安稳的环境，而此时诸葛亮所推行的内政改革也已经全面展开。内政第一位重要的因素就是人才，诸葛亮选拔人才不拘资历，不拘地域，尤其注重德才兼备。张毅，益州太守，在南中叛乱时期被反叛首领抓获，献给了孙权。在这之后的数年里，诸葛亮的心里一直牵挂着这个才识过人的张毅。后来在邓芝出使东吴期间，邓芝遵照诸葛亮的嘱托，向孙权提出希望能够放张毅回蜀。适逢两国重新修好，孙权痛快地答应了邓芝的要求。然而事后孙权很快发现张毅是一位博学多才之士，十分后悔放虎归山，于是立即派人去追，而张毅早已连夜返回蜀地去了。张毅归来，诸葛亮立即委以重任，蜀汉又有了一位得力的官员。蒋琬、费祎、董允、王连、陈震、张毅、费诗、秦宓等等，像这样被诸葛亮发现并任用的官员数不胜数，一时间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巴蜀地区有才能的人才争相为国家效劳。
1: 他善于发现人才，诸葛亮本人就是刘备慧眼识才才走上政治舞台的。诸葛亮怎么识才，怎么衡量一个才，他始终坚持德才兼备。
0: 内政建设除了需要得力的人才，更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体系。诸葛亮亲自主持制定了蜀汉的国家法典蜀科，以法治蜀，从严治国。公元228年，这一天蜀汉的刑场周围挤满了文武群臣和围观的百姓。行刑时间将至，只见一个人缓缓来到刑场，这个人正是诸葛亮最疼爱的谋士马谡。马谡因为违反军令导致战略要地街亭失守，兵败失守后，马谡又临阵逃脱，论罪当斩。临行前，马谡给诸葛亮写信，信中他视诸葛亮为自己的父亲，并将一家老小托付给诸葛亮。围观的百姓无不动容流泪，群臣纷纷向诸葛亮求情。然而此时的马谡却十分清楚，自己罪无可赦，丞相绝不会姑息。马谡被斩首后，诸葛亮伤心欲绝，久久难以平复。 律面前人人平等。在诸葛亮所惩处的人里面，既有亲贵也有功臣，无论是什么人，一旦触犯刑律，诸葛亮一律严办，绝不偏袒。然而诸葛亮的以法治术绝不是依靠简单的严刑酷法，而是建立在教化的基础上，并充满了人性关怀。同为先帝托孤大臣的李严，因为弄权而贻误军机，被诸葛亮弹劾流放。之后诸葛亮给李严的儿子李丰写了一封信，信中诸葛亮诚恳地说明了流放的理由，并希望李丰能够说服他的父亲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李严得知之后十分感动。多年以后，当李严在流放地听到诸葛亮逝世的消息，一时悲痛激愤，发病而死。诸葛亮的法治包含了劝善惩恶的一片赤诚，上至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无不对他畏威怀德，心悦诚服。百姓怨声载道，废反迎天，这是法治的最低层次。百姓道路已目，敢怒不敢言，这是法治的次低层次。百姓口无怨言，依法守法，这是法治的最高层次。百姓口无怨言，心有服役，受罚者行之而不怨，诛之而不怒，这是先秦法家实践不可能达到的层次。
2: 诸葛亮他这个治理国家，就是我说就是儒法融合，融合是有机的，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我们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教化为先，法治为后，执法严明，公正守信。
0: 招贤纳才，以法治蜀，在诸葛亮的治理下，蜀汉政通人和，立风廉洁，巴蜀大地开始呈现一派崭新的气象。现在正是到了大刀阔斧进行经济治理的时候了。都江堰，这个由秦国李冰父子开凿建设的水利工程，2000多年来，无论是岷江出现洪峰还是枯水，他都忠实地把农业所需要的水量源源不断地送往成都平原，成就着天府之国的富庶。张开勇，四川省都江堰管理局副局长。张开勇和他所在的都江堰管理局的主要工作，就是维护都江堰水利工程能够正常发挥作用，以保证对成都平原超过1000万亩的农田的灌溉。
3: 宜宾在整个三大布局、三大工程布局是非常科学、非常伟大的，但是并不说他把所有的问题都全部解决了。正因为历朝历代都重视水利、重视都江堰，对都江堰根据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的注入新的材料、新的技术，然后不断的完善。
0: 这一年，一队1200人的士兵突然进驻这里。这些士兵是诸葛亮派来专门保护和维护都江堰的。作为水利工程，都江堰需要不断地进行维护，诸葛亮深知这一点。
3: 现在我们看到就是竹龙和马叉的结合哈，这是马叉，马叉呢一般是有。
0: 古代修建水利工程没有现在的钢筋水泥，要以竹篾为兜，内装鹅卵石，竹层垒叠而成堤坝。这样的建筑材料要是遇上特大洪峰，就有决堤的危险。多年的战乱，都江堰已经年久失修，为此诸葛亮专设堰官对都江堰加强管理。1200人 既是士兵，又是维护河堤的河工，他们常年驻守，日夜巡视，对都江堰进行保护和疏浚。
1: 诸葛亮的这一举措呢，又被后来的历代王朝仿效沿袭，这才使都江堰能够2000年来持续发挥功效。所以我们可以说，都江堰这个世界闻名的水利工程，李冰有开创之功，诸葛亮则有维护之功。
0: 在诸葛亮的呵护之下，都江堰发挥了他应有的作用，而诸葛亮所守设的堰官制度则一直被沿袭下来。水利是农业之本，而农业是立国之本。经过几年的发展，蜀汉农业生产欣欣向荣，粮食连年丰收。晋人左思在他的《蜀都赋》中，对当时成都平原稻黍千重的景象，有着这样的描述：沟蓄麦散，江犁起错。

0: 书记悠悠，耿道默默。
1: 本来四川就是个天府之国，它有了一个稳定的环境，又有了一个很好的政策，那么农业它很快的就会这个就发展起来。
0: 巴蜀地区历来物产丰富，井盐是巴蜀地区最主要的物产之一。东汉末年以来，井盐的生产管理一度混乱，生产效率低下，诸葛亮决定强化食盐关卖政策，增加盐井的数量，同时对生产技术加以改进。井盐是通过掘井汲取地下盐水熬制而成的，传统的熬制方法用所谓的加火熬制，诸葛亮大力改进和推广火井煮盐的技术。火井就是指天然气井，史料记载巴蜀地区是中国最早发现和利用火井的地方。一直以来，火井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诸葛亮对火井的井口进行了改进，使得火井煮盐的效率大大提高，产盐量是加火煮盐的一倍以上。直到今天，四川的盐井依然在使用火井煮盐。在今天的四川长宁、自贡等地，依然有很多古代留下来的盐井遗址。在诸葛亮治蜀期间，蜀地盐井遍地开花，盐成了蜀地的重要物产之一，而盐税也因此成为蜀汉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后世有人因此称诸葛亮此举为以盐立国。在古代，可以与盐相提并论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铁。如果说蜀汉是以盐立国，那么还可以说蜀汉政权是以铁强国。三国时期，中国的冶铁技术得到高速发展，冶炼钢、灌钢、淬火法等新的冶炼技术都在这个时期出现。史书记载，诸葛亮任命精于冶炼的巧匠蒲元在汉中铸造宝刀。蒲元对淬火用的水要求极高，专用熟水淬火。一次，他命人从成都取熟水回来，蒲元一试，说里面掺杂了8升浮水，不能用。取水者大惊，立即叩头谢罪，承认路上因不小心洒掉了一部分熟水，而掺进了8升浮水。蒲元用精湛的淬火技术打造的刀具锋利无比，被誉为神刀。他命人往竹筒里装满铁珠，以刀切之，竹筒应声而断。而他所打造的甲胄则异常坚固。据《南史》记载，蒲元为诸葛亮打造的筒袖铠帽，25石弩射之不能入。据说以此甲胄技术结合南中地区的藤甲，能造出一种既坚固又轻便的盔甲，这种盔甲就是传说中软猬甲的原型。
2: 冶金业它不仅可以制造兵器，更多的它是制造农具，它就促使铁器的运用和推广啊。所以蜀汉的不仅兵器有名，农具也做得很好。
0: 蜀汉生产的铁器更多的用于农业生产，这些质地优良的铁制农具使用起来省时省力，便于精耕细作，有力推动了蜀汉的农业发展。盐业和铁业在诸葛亮的治理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成为蜀汉经济的重要基础。然而在蜀汉地区还有一样更为特殊的物产，这种物产堪称稀世珍品，它不仅是王公贵族们竞相收藏的瑰宝。

0: 皇帝更是拿他作为赏赐臣子的重要赐物，他就是蜀锦。巴蜀之地自古就有养蚕造丝的传统，而用蜀地所产的蚕丝织成的锦，因其工艺精湛、质地坚韧、色彩华美而闻名天下，故名蜀锦。诸葛亮曾经说过：“决敌之资，唯养锦耳。”为了鼓励农桑，诸葛亮亲自垂范，种桑800株，从事养蚕和织锦生产。为了提高蜀锦的产量，诸葛亮设立了专门的官员负责管理蜀锦的生产，这样的官员叫做锦官。正是从诸葛亮开始，蜀锦的生产开始变成规模化的国家行为。在诸葛亮的治理下，蜀锦生产在规模和产量上都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西晋文学家左思在《蜀都赋》中说：“蜀汉境内桑园遍地，城内大街小巷，家家鸡啄之声相和，织锦人家千户万户，花纹装饰的织锦斐然成章。经过江水洗濯的织锦，色泽分外鲜艳。”蜀锦成为了蜀汉的重要出口产品。史书记载，曹操一家祖孙三代都十分喜欢蜀锦，曾经多次派人秘密来到西蜀购锦。孙权经常用蜀锦奖励手下的大臣。不仅如此，蜀锦还远销至巴基斯坦、印度、阿富汗、伊朗、中东和欧洲地区。蜀锦成为诸葛亮闭关息农、养育民牧政策的最重要经济保障。
1: 当时工匠们集中居住生产的地方叫做锦里，衙门所在地呢就叫做锦官城，于是乎锦里、锦官城、锦城变成了成都的别名，今天还在使用。你看，有私盐校尉，有私金中郎将，有锦官，这几个专门官职的设置，再加上前面的宴官，可见诸葛亮是何等的重视巴蜀地区经济的发展。这方面做好了，就起到什么作用呢？富国安民，蜀中大治。
0: 公元234年早春时节，蜀地还未从漫长的寒冷中完全苏醒过来，蜀汉丞相诸葛亮决定再次率军北伐。这是诸葛亮一生中最后一次北伐，此时距离刘备托孤已经11年了。这11年，诸葛亮倾尽全力治理蜀汉，蜀汉的国力已经全面恢复。这11年，蜀汉经历了一次南征、4次北伐，抵御了一次魏国的侵略。前4次北伐，蜀军都没能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现在，诸葛亮即将再次踏上征程，北伐曹魏。难道这位著名的军事家真的可以消灭人口和军队数量已经5倍于自己的曹魏政权，从而复兴心目中的大汉王朝吗？早在第一次出征之前，诸葛亮曾经上书后主刘禅，表达心志：“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2: 帝以驱驰侍卫之城，
0: 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

0: 边，北定中原，庶竭努顿，攘除奸凶，倾覆汉室，还于旧都。此深追先帝之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1: 这个时候他隆中队的当时的那种理想，应该说已经离他的实现已经离他越来越远，已经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明明知道我就是能够延长他的运作而已，不可能再实现我的预定目标，但他依然坚定地走到了底，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蜀汉建兴12年2月，诸葛亮举全国之力，亲率10万大军，由斜谷口向北进军。早已得知消息的魏军统帅司马懿，在渭水之边5丈远，率领大军严阵以待。汉军与魏军对峙于5丈远，跟前几次交战一样，司马懿依然采取严防死守的战术，只是死守，绝不出战，任由诸葛亮派人到魏军阵前百般辱骂，魏军将士个个愤恨，人人因为奇耻大辱，司马懿就是坚决不战。汉魏两军在渭水之滨相持数月，最终诸葛亮无计可施，进退两难，终于一病不起。重病中的诸葛亮知道自己命数已定，北伐南城，弥留之际，专程从成都赶来的尚书仆射李福问诸葛亮，百年之后谁可接任？诸葛亮说蒋琬可任。李福又问蒋琬之后谁可接任，诸葛亮说费祎可任。李福第三次问话后，诸葛亮再也没有说话。此时的5丈原正值深夜，传说中诸葛亮病逝之时，一颗流星划破长空，从东北落向西南，由大而小，陨落在诸葛亮的军营之中。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三国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知识分子和贤臣诸葛亮，怀着北伐中原、复兴汉室的未竟之志，离开了这个纷乱的世界。
2: 他这个是生于乱世，他亲眼看到乱世给人们带来的种种灾难，他所追求的这个兴复的汉朝啊，不是末期的桓帝灵帝的那种黑暗的那种四分五裂的汉朝，他是追求的是光武帝刘秀初建东汉的那种统一的蓬勃的欣欣向荣的这种这个汉朝。
1: 这就是为理想而死，为信念而死，为承诺而死，是这样。这种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从普通的老百姓还是从大政治家这个角度来说，这都是最为可贵的这个品质之一。

0: 自诸葛亮逝世以来，千百篇诗文讴歌他，无数的百姓颂扬他，遍布各地的文物古迹是对他最好的纪念。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沿着他的足迹，继承他的遗志，为中华民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诸葛亮的品格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品格的集中体现。一是忠贞。

0: 这个忠是忠于理想，忠于事业，加以升华就是忠于国家，忠于民族。二是智慧，这种智慧是大智慧，这种智慧还包括军事智慧、科技智慧，以及更深刻的人生智慧。
1: 诸葛大明垂宇宙，万古云霄一羽毛，忠诚、敬业、自强、公正、廉明、勤政、淡泊，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和贤臣的所有美德集于诸葛亮一身，成就了诸葛亮的伟大人格和精神魅力，成为所有时代衡量为官者贤于忠奸的标尺。
2: 其他据《三国志》明确记载，就刘备伐吴失败后退出韩信城，四月呢病逝于樊城，而五月呢诸葛亮在救了楚国武等，八月成了楚国的将会员，会里呢距今有1780年历史，还没到。
1: 虽然诸葛亮的肉体生命早已不在，但他的精神生命光耀千秋。诸葛亮的名字已经变成一个文化符号，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和全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深深地影响着今天乃至明天的中国社会。

0: 曹髦是魏国的第四位皇帝，在中国的历史上他并不为人所熟悉。他14岁登基，在位仅仅6年，然而正是这个年轻文弱的皇帝却在临死前说出了一句世人皆知的名言：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公元260年，曹魏的政权已被司马氏牢牢控制，司马昭不再掩饰篡权的野心，年轻的曹髦也被视为傀儡。不想坐等废黜的曹髦召集几位大臣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年轻的皇帝带领几百随从冲出皇宫，决意亲自讨伐司马昭，最终被长戟刺死。曹氏政权的最后一次反抗也以失败告终。从此司马氏拉开了西晋统一的序幕。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2: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

0: 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这个相声啊，有一个人的，有两个人的，有三个人或者更多人。一个人呢，那么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呢为对口相声；三个人以上为群口相声。那么我今天呢，给大家说一段单口相声。这个单口不容易说，因为两个人呢，对口这好办。有时候站在这儿逗哏的，假装不认识捧哏的，您贵姓啊？我姓王。我您的名字，我叫王培元。我怎么不认识您了？咱们二位少见。你看这两个人这会儿就是聊天嘛。要一个人，我站这儿就不能这么说了。站这儿以后，我贵姓啊？我姓苏。我叫什么名字？我叫苏文茂。我怎么不认识我了？我吃饱了撑的。您说这自己要不认识自己还活什么劲儿啊？这只不过是个笑话。今天我给大家呀讲的这个笑话，这是很早以前的事儿。很早以前有这么一个县官，这个县官呢没有文化。那位说，怎么县官一县之长没有文化，那他怎么干的？这您不知道，因为这是很早以前的事儿。有的是课本，有的是绢本。什么叫绢本呢？就是拿钱买官做。家里有钱呢，根本他上学也上过学，不好好上，人同学全都挺好，就他不行。他这文化，你说他一点文化没有吧，他也有，就是镜面白字，就是错别字特别多。比如讲吧，像唐朝栗子，这栗子他就念错了，他念唐朝票子。邮政局，那繁体字邮政局，他念垂政局。过去这个皇上家看病的地方叫什么？叫太医院。这太医院的医字也是繁体字，太医院，他念大将碗。就这种文化。他做了官了，当县长，哼，县官。可是他不认字，这玩意儿来往的公文了，或者是问案了，不认字哪行啊？你得看文件。他呢花钱雇了一个师爷，这师爷呢等于现在就是秘书吧，给他负责什么这个来往的公文呐，或者是他需要写什么、告示啊，干嘛全归呢这个师爷管。问案的时候他也离不开他，是吧？没有他的话他问不了案。人家把状子呈上来，他不认字，有时候一念的全是白字，这玩意儿不好办。有一天出笑话了，那天呢，外边有击鼓的，一击鼓呢就是有打官司，有告状，一击鼓他就得升堂，三班衙役这时候全都升堂，县老爷也坐那儿。这个县官一看，哎，这谁哪去了？这师爷没来。这时候他心里可就扑腾了，这师爷不来，他不好办的啊，这玩意儿这字儿我念不清，不认识。这师爷干嘛去了？师爷闹肚子上厕所了，就在旁边那儿，是吧？大堂什么情况他在厕所也听得见。师爷那儿站不起来，在那儿接手。他一想，这玩意儿已经是升堂了，我哪能这么愣着。他一看呢，地上来的这个状子，什么事儿呢？这打官司有仨人，一个原告，一个被告，还有一个保人。这个保人就是中介啊，中介人啊，证人嘛，也可以说。为什么是房产地业的事儿？这仨人这个名字大家可得记住了。这个原告呢姓金，叫金止卫。金呢就是金银的金，止呢就是禁止的止，未呢是未来的未。原告，这被告姓玉，哪个玉啊？就是有这么一种花叫郁金香啊，哎，就是那个郁金香的玉，一个有字，这边呢一个耳刀，姓玉。他的名字叫玉变丢，这个变呢就是东京。

0: 变量的变，一点一横一竖一点，这丢呢就是一撇儿，这儿一个去的，就是它叫玉变丢。这个宝人呢姓于，这于是干沟于，叫于府，就一个字儿。这府呢是斧子的斧，父亲的父字儿，底下加个一斤两斤的金字儿，于府。这个县官这么一看这状子，这玩意儿全都不认识，也念不上来啊。看底下这儿有名字，一看这名字，这原告被告，这他全看得见也认识。他一想，我先叫原告上来，我先问问情况，待会儿等师爷来再说。叫原告，这原告叫金指卫，全上来。这金指卫他把这仨字全念错了，他叫全上来。这打官司也奇怪，通常来讲啊，全是原告先被问，问呢说明情况，然后再问被告，再找这个保人，哎，也就是证人吧。可是呢他一叫全上来，打官司也纳闷，哎呦，怎么全上来，那咱们就全上去吧，仨人就全上了。这县官也不明白，哎，我怎么叫一个来仨的啊，那也许我念错了，干脆我叫就被告吧。被告叫玉变丢，他一叫被告都下去。这打官司这怎么意思，这大老爷什么毛病啊，这样全上来，这么会儿让都下去，那既然这样咱就听他的吧，那就稀里糊涂就全下去。大伙儿一走呢，这县官更奇怪了，也生气了，哎，这怎么就全走了啊，这还叫原告全上来，稀里糊涂全上来，叫被告都下去，稀里糊涂都下去，全上来都下去，来回好几次，三班衙役那乐不敢乐，直吭哧。这时候呢，这师爷在厕所那正接手呢，一听这大堂上全上来都下，这怎么了，这儿改操场了似的。这时候师爷赶紧的系上裤子往大堂就跑，跑到这个县官旁边，他那还喊着全上来都下去。这师爷过来，哎呦，县爷您别喊，您念错了，人家原告叫金指卫，这个被告叫玉变丢，这个保人叫于府。这时候县官才恍然大悟，当时把心里话说出来，哎呦是，哎呀，得亏你来了，你再晚来一步，这保人于府我非叫他干爹不可呀。
1: 今天的演出不一般，
2: 怎么
1: 说是专场，实际是汇报演出，
2: 哎，就是汇报。
1: 李菁老师相声可以说是外行，
2: 好说的，没有这么捧人的啊。
1: 您的本宫不是快板吗？
2: 哎，那都内行。
1: 哦，都内行。
2: 哎，都内行。
1: 那完了，
2: 不跟您是快板，是外行。
1: 这么着吧，
2: 是
1: 您全内行。
2: 哎，
1: 既然这样的话呀，咱们二位合作一回。
2: 合作什么？
1: 我傍您一回。
2: 您傍我一回。
1: 我傍您一回。
2: 哦，
1: 咱二位合作一回快板书。
2: 那行，那我收一回来。
1: 啊，您看怎么样？
2: 来呀。
1: 哎，来吧。
2: 唱哪段子呢？
1: 您挑吧。
2: 啊，
1: 您挑。
2: 我挑
1: 拿手的。
2: 拿手的。
1: 嗯，
2: 既然大过节的，观众这么热情
1: 啊，
2: 咱们唱一回这个快板书里边难度极大的一段节目。
1: 哪段？
2: 武松打店怎么样？
1: 太好了
2: 啊。
1: 你会吗？
2: 会妈呀。
1: 啊，
2: 嗯，打你母亲没结婚我就会这段。哦，
1: 就有这么大能耐。
2: 哎，
1: 看那意思您岁数不小了。
2: 你是主要是您显得老吗？
1: 哎，
2: 哎，
1: 这个快板啊就有唱快板的样子。
2: 哎，得把这袖子挽起来，
1: 跟说相声的不一样了。
2: 是是。
1: 哎，得带个套袖。
2: 哎，没这么说的。
1: 把袖子挽，
2: 袖面高挽。
1: 哎，露出这个白袖口。
2: 哎，紧沉利落，
1: 这打板好看呢。
2: 哎，
1: 板您会打吗？
2: 多新鲜呢。
1: 啊，哦，唱快板的也会打板。
2: 哎。有光会打不会唱的啊，没有光会唱不会打。
1: 完了完了，您带着点我，
2: 哎，
1: 和二位合作。
2: 哎，行嘞。

0: 包赶脚。
1: 那我来这武松。
0: 那我来这个孙二娘。
1: 啊，您不光是孙二娘
0: 哦，还有什么？
1: 头里这董平、薛霸，
0: 嚯，
1: 后头的孙二娘、张青，当间的这乔府全是您的，
0: 嚯。
1: 啊，
0: 我这是一赶五，
1: 一赶五，
0: 一赶五，行，啊、我赶得过来吗？
1: 哎、赶得过来，
0: 赶得过来哈。
1: 哎，
0: 行了，
1: 瞧您这忙的劲儿啊。
0: 哎，得嘞，
1: 来吧。
0: 您就看了个热闹，
1: 哎，来吧。
0: 咱是首次合作，
1: 那当然了、
0: 啊，咱得职工职令的，
1: 哎，对得起观众，
0: 得卖力气，行吗？打板会打呀。
1: 你别再说这，我抽你了。
0: 可得打齐了，
1: 哎，打不齐了，这什么玩意儿啊？
0: 可得打齐了啊！
1: 预
0: 备，开始走，哎。
1: 让人看笑话了，知道吗？
0: 人早就看笑话了，知道吗？
1: 打齐了，懂不懂？
0: 你打不齐呀、啊？怎么了？这是
1: 来、
0: 啊、再来啊！真是的。
1: 行行行，这比下饺子还热闹。
0: 你打不齐，
1: 打不齐呀、啊？
0: 你打不齐
1: 啊？
0: 你打不齐？
1: 我打齐了呢。
0: 打齐
1: 啊？
0: 打齐了。
1: 打齐怎么样？
0: 打齐了，咱们唱。我不当茄子，因为你是茄子，
1: 你可以当撇了，
0: 还不如茄子。哎，不能
1: 啊！
0: 打齐了、啊，
1: 打齐了，咱就唱。
0: 打齐咱就唱
1: 啊！
0: 打不齐，咱就鞠躬下台回家去
1: 啊！那还是打齐了，
0: 打齐了吧。

0: 啊。打起这个竹板儿不啰嗦。拉齐了还得唱齐了，懂不懂啊？
1: 我乐什么知道吗？
0: 乐什么呀？
1: 你抢板了？
0: 谁抢板了？
1: 你知道吗？
0: 啊、
1: 你抢板了，抢板了，
0: 唱坏板了，没板、
1: 啊。得齐齐
0: 啊！
1: 真是的，真是的。
0: 来，您唱头句，我跟着二句。
1: 打起这个竹板不啰嗦，表一表，梁山的好汉武二哥二武松。替兄报仇杀了嫂，发配就把这个孟州挪。大堂以上点差进，看到董平薛霸押解的，
0: 董平他把公文拿在了手，
1: 薛霸的入套肩上搁，军界三人上了道，翻高山过大河，走了些荒田野地，高高矮矮，曲曲弯弯，磕磕绊绊，坑坑洼洼的油盐小路烂泥窝。这时候正是六月六日，二武松出汗似过瓢泼。这个董平说，这六月三伏真叫热。
0: 薛霸说，那二哥的身上还带着家伙。
1: 董平说，快给二哥卸枷锁啊。
0: 薛霸说，对，绝不叫二哥受折磨。武松他个闻听一瞪眼，贤弟说话理不合，你们不知大宋朝的王法紧，要是跑了二哥谁担着。
1: 董平说，嘿，二哥您就跑了吧，跑了吧，这人民的官司我们担着。
0: 武松他个闻听微微笑，你俩这个朋友倒交得，立刻把这刑具都去掉，是迈开了大步快如梭。
1: 眼前有一道大山岭，路旁有大柳树一棵。
0: 武松说，这六月三伏真叫热呀。
1: 薛霸说，二哥咱们树下歇会儿多快活。
0: 好，
1: 军界三人树下来凉爽，不多时红日滚滚摇乐山坡。
0: 武松说，这天色将晚难赶路。咱们找个店房住下把酒喝。
1: 董平说，哪有店还不知道。
0: 薛霸说，这个地方我也没来。

0: 糊涂。军界三人呐、啊，正在为难处，嗨，打柴的樵夫下了山坡。
1: 哦，
0: 只见他身上穿的本是短裤褂，肩上还担着一条干柴火。腰里套别的家当虎，有一双破鞋踏了住。樵夫担柴来得好快，在那柳荫树下把跳搁。武松他个上前一拱手，尊声樵夫老大哥，此处可有招商店？我们哥仨要住店吃饭把酒喝。哦，樵夫他这才看明白，
1: 嗯，
0: 见这个人长了个好大的个儿，身穿着醉衣，为什么？再一看，董平薛霸世界差才知道，是一军二界在歇着。你们三位要住店吗？看，翻过这个大岭十字坡，十字坡倒有72家招商店，要记住，有个张家老店。可是住不得，别人家开店都是男儿汉，他家开店是个恶老婆，叫母夜叉孙二娘，他的丈夫外号进阶罗。你们要是住在他家店，夜晚丧兵把头割，拿你们的人肉包包子，不到天亮就出锅呀。
1: 啊！武松他可闻听一瞪眼，什么人他敢安主人锅？
0: 什么人敢安？他那儿就敢安主人锅。我说这话你不信，你们到那儿准死不能活呀。
1: 武松说，我打小跑腿常住店，挨宰的滋味我倒从来没尝过，今天我是一定要住他的店，倒看他可怎么样把我的人头割。
0: 那你是愿意下汤锅，你们去吧，他们俩人一锅煮，你这个大个够一锅呀。
1: 武松说，要死要活你甭管，不要跟我再啰嗦。
0: 好嘞，我是良言难串，该死的鬼，我是管你是死还是活呀。樵夫单程扬长去，董平薛霸一旁叫二哥。
1: 我说二哥呀，
0: 咱们什么地方住不了啊，非住到他那儿干什么？
1: 不，我路见不平就要管，岂能留这杀人窝？
0: 董平说，对，二哥要住咱就住，哎，跟二哥一块死了也值得。说着话，他们拿起了东西朝前走，路过一道干沙河。
1: 武松说，你们哥俩放下大褥套，捡点石头里边搁。
0: 哎，二哥，这常言说得好，远路无青在，您捡些个石头担子干什么？
1: 贤弟呀，且听玉兄慢慢说，这个婆娘开黑店，图财害命，作恶多，装石头假充银子当硬货，他一见咱们这个大褥套，准得乐得了不得。再又说，半夜三更交了手，这就是没有伴儿的好家伙。
0: 对，这个董平捡那薛霸错，噼了啪了的捡蛮红，不大伙儿捡了半褥套，不够千金是也有800多。
1: 武松这个一指大褥套，你们哥俩谁扛着？
0: 董平说，我来呀。
1: 嗯。
0: 他搬了两搬没搬动，薛霸说，起开，瞧我的，他挪了两挪也没动窝。
2: 二哥，我们哥俩全都搬不动啊。
1: 武松说，你们不行有二哥。说着话，单膀一较劲儿，抓起来就往肩上搁，迈开了大步朝前走，是蹭的一下就进了十字坡了。
0: 你先等会儿吧，
1: 还难脱。
0: 怎么这么快呀、
1: 这个您不明白。
0: 不明白，
1: 说书的嘴快，唱戏的腿快。
0: 哦，
1: 说书的话一绕嘴边，唱戏的腿一转弯，甭管多远的路，当时就到。

0: 道。
1: 是啊，
0: 哎，
2: 那这就叫
0: 躺的一下就进了十字坡了。
2: 咱不说武松找黑店，咱再表二娘夜叉婆，她站在了门口正招客，乖乖，这个小嘴真会说哟，南来的客，北来的客，您都到我们这个店里来住住，我的屋子亮堂又宽绰，打扫的干净又利落，纸糊的天棚赛个雪垛，新褥子新席新被窝，您了进门先有迎风酒，出店再敬菜一桌，有什么东西交给我，丢了什么赔什么。前天有个老客丢了一只小八狗，您走我陪着一匹大走骡，有钱没钱那自管住，下趟来您还照顾我呢。
0: 孙子二娘这里头正卖嘴，嗨，走来了好汉武二哥，他见二娘粉红的绢帕头上罩，鬓边斜插着海棠花两朵，上身的小袄莺歌绿大红中衣，灯笼裤腿墨脚脖，再往下边这么一看，两只脚不太大，才有一尺多，身高足有八尺半，瓜子脸那干干净净，通鼻梁，人保这个耳朵尖下壳，两只眼不住滴溜转，柳叶眉朝上边立立着。武松他个看罢心安详，这准是樵夫说的那个夜叉伯吧。带店家嫂，你们这里要是张家店，我们住下才是合。
2: 惊动了二娘抬头看，他见武松身高足有一丈多，天绸的六棱状金头上戴，高挑的瓷骨叶是足有一扎多，左鬓边镶衬一朵素绒球，名叫英雄胆，浑身上下很利落，五官清秀，带着煞气，有一个大褥套就在他的肩上搁，身旁还站着俩公差，手里都拿着硬家伙。孙二娘一见不怠慢，笑嘻嘻的把话说哟，
3: 老客，
0: 哎，
2: 我们这里正是张家店，掌柜的外号净阶罗，三位老客要住店吗？快快快快请到上房来歇着。
0: 武松想，这个婆娘开黑店得先试试她的武艺却如何。店家嫂，我这里有一个大褥套，许多的东西在里边搁，你要能接住我这个大褥套，我就在你这个店里来住着，接不住我这个大褥套，我是转脸就往别处挪。
2: 二娘说，你把这个褥套交给我吧。
0: 好，来，我这个褥套你接着。他双手一举大褥套，唰，朝着二娘头上戳。
2: 孙二娘一见不怠慢，想试试奶奶我的活儿啊，嘿，上身那个使了个关门锁，一斜身来了个凤凰霸旋花，入套足有千斤重，一回手夹在夹住了，他片了片了往里走，嘴里还一个劲儿的直嘟囔，我当这个入套有多重呢，鼓鼓囊囊的没什么。东平薛吧一咧嘴，他愣说这里边没什么，就冲他这点劲儿啊，今儿晚上准得下汤锅了。
1: 我说二哥，
2: 咱们什么地方住不了啊，非死到他那干什么。
0: 武松说，二位贤弟不要怕，待会儿打架有二哥。
2: 有你，有你可就没我喽。东平说，这个地方好比阎罗殿呢，那娘们好比五阎罗，二哥就是个勾命的鬼儿。薛霸说，那咱俩呢？
0: 咱俩
2: 是屈死的冤魂还用说吗？说话间来到了上房内，孙二娘他笑嘻嘻的把话说，三位老客吃什么？
0: 武松说，你们店里有什么？
2: 有薄干饼、压饸饹、羊肉包子新出锅，三位老客全都饿了吧？ 我捡盘包子先吃着。
0: 武松他个忙说好好好，不多时端上来了包子，摆在了八仙桌。
2: 东平薛霸饿极了，伸手就把那包子摸，一连吃了八九个。
0: 哎，武松只觉得一股恶味熏脑壳，忙问贤弟：“这包子里边什么馅儿啊？”“
1: 我光吃了，还没尝着。”“
0: 嗯，好。”武松他拿起了包子掰两半，见里边露出了一块人指甲。店家嫂，你这是什么馅子里边搁？
2: 这个馅子本是牛羊肉，葱花酱油佐料多，
0: 这里边怎么还有人指甲？
2: 哟，老客您可别胡说，我瞧瞧。
0: 嗯，
2: 孙二娘走到近前，朝着包子留神看，哟，不是指甲是什么？他眼珠一转，生巧计啊。老客啊，
0: 嗯，
2: 昨天我们这里逢大会，店里的包子卖的多，牛羊肉馅啊不够用了，我宰了三只鸭子两只鹅，这明明是片鸭的嘴。老客您要不要乱疑惑啊。
0: 嗯，武松把这包子忙放下，伸手又把那好的摸，再把这个包子掰两半，见里边露出了一撮人头发。店家嫂，刚才这就算是片鸭子嘴，这里边怎么还有人头发？
2: 哦，老客您可别胡说。孙二娘心暗想，这个大个儿不好惹，这毛病怎么单叫他挑着？他眼珠一转，生巧计，笑嘻嘻的把话说：“哟，老客啊，昨天我赶会起得早，梳下了一朵乱头发，左找右找没找着，掉到巷里了，怪我的手脚不利落。”
0: 嘿，你这包子到底是什么馅儿？少在我的面前动口舌，倘若不肯说实话，我砸了你的包子锅。
2: 孙二娘一见有了气，心里话：“
0: 嗯，
2: 这个大个儿不好惹呀。”
0: 啊，
2: 二武松这个家伙，可真是不好惹呀。
0: 嗯，
2: 心里话：“莫非传说的二武松就是他？”这是孙二娘心里想，嘴里可没说呀。
0: 我以为咱们这个节目他这个折口改发花了。
2: 没有没有，还是说破说破
0: 说破啊。
2: 这个孙二娘啊，他一见不怠慢，嘿，
0: 嗯，
2: 你这个人住店事儿真多，
0: 这才找回来啊。
2: 不愿意住店快点走，少在这里瞎啰嗦。
0: 武松心说：“打了吧。”又一想，再摸摸底细，忙什么？店家嫂，刚才我说的本是玩笑话，千万你别往心里搁。你把这个包子撤下去，上来点好酒，我们喝喝。
2: 孙二娘他一听武松要喝酒，
0: 嗯，
2: 信了，说：“乖孩子，你懂的事情不算多，我当你是酒闯江湖客，原来你也是个孤灯鹅。既然你要喝奶奶我的酒，蒙汗药就能够把你捉。”想到这儿说：“老客要喝什么酒啊？”“
0: 白干烧酒最适合。”“
2: 好。”孙二娘答应一声不怠慢，不多时端来了烧酒，放在了八仙桌。
0: 哎，足有八斤多。
2: 啊，足有八斤多。大酒肚放在了桌子上，酒杯酒碗面前搁呀。东平薛霸一见酒，哈喇子流出了半尺多呀。他斟出酒来刚要饮，
0: 武松一看可了不得，见这酒翻起了黄花冒绿沫，忙喊贤弟先等会儿喝。
1: 东平说：“
0: 没赵东平说呢。

0: 我说话您为什么来拦桌、啊、
1: 因为这会儿不该你把话说、哦、
0: 那你说你说你就说吧。
1: 店家嫂，
0: 哎，
1: 刚才我说话得罪你，请喝杯水酒恕过我。
0: 孙二娘他一听不怠慢，心了想，莫非这个大个儿他懂得，这明明是碗毒药酒，我要喝了可怎么活呀。他眼珠一转生巧计，笑嘻嘻的把话说，老客儿啊，我从小烧香许过愿，绝对不能把酒喝呀，喝了酒神佛要怪罪，大祸临身逃不脱。
1: 嘿，武松一听这两片嘴呀、啊，死人他都能说活呀。好，既然不喝，你请到里边去休息，我们哥仨慢慢喝。
0: 好，孙二娘答应一声走出去。
1: 二武松双手相送把一桌，一转身啊啊，见董平薛霸正饮酒。哎，贤弟，这酒可不能喝呀。
2: 董平说，我一人气喝了三碗半。薛霸说，我这一气喝了四碗多了。哎呀，我这眼前冒鬼火，我的肚子里都要开锅，这房子怎么要折个啊。二哥，你怎么长了俩脑壳了？
1: 说完话，这俩人扑通扑通全都倒在地，口吐白沫把眼合。武松想救，可是已经晚了，手把着酒碗暗思索，倒不如我也假装喝了毒药酒，倒看这个婆娘她怎么样把我捉。想到这儿，抄起了酒毒路的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顺着墙角的窟窿往里泼，毒药酒灌进了老鼠洞，吊死了耗子一大窝。好武松抓起了酒杯，啪嚓摔了个纷纷碎，汤一脚踢倒八仙桌，假装翻身倒在地，一只眼睁一只眼合。
0: 在这时候急忙跑来了二娘夜叉婆，他一见仨人全都躺在地，武松那个嘴里头也吐白沫大眼合，心了想，这个大个不好惹，这酒他是真喝了还是假喝了。他眼珠一转生巧计，倒不如我要试探试探武二哥。想到这儿，他从小练过那叫铁砂掌啊，
1: 还有鹰爪力呢，
0: 手指头，同志们，手指头啊，愣往武松的身上戳呀。他这一边戳着一边叫，老客儿啊，您起来吧，您起来吧，别在地下来躺着呀，这白天出了一身汗，这夜晚着凉了不得，你要睡觉你到炕上睡，动不了我没给你铺被窝。他一连捅了十几下，见武松他这温丝没动过，心了想，这是没错了。哎，大个子，你要累死我呀，
1: 你要气死我呀。
0: 一进店房你就捣乱，还要砸我的包子锅。我开黑店，附近的好人都知道，脏官恶霸到这儿甭想活，你不带家不带锁，这样的军犯我还没见过，入套的银子可真不少啊，发配还随便乱挥霍，你准是欺压良善偿罪恶，打死人命逃不脱，仗着你家有财势花钱买命，赃官受贿将你发配路过十字坡，今天你落在奶奶我的手，我宰了你这个地头蛇。

0: 说到这儿，他叫一声：“伙计们，快点来，帮着奶奶干点活。”
1: 哎，来了来了来了，二奶奶，您让我们干点什么活啊？
0: 去，嗯，把那个大个抬到后院去。
1: 嗯，
0: 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明白吗？
1: 好嘞。有两个垫脚抬大腿，有两个垫脚架胳膊，前边有两个搬脑袋，后边有两个拖屁股，八个人抬起了五老二，晃晃悠悠的往外挪。有一个小子想买好啊，他笑嘻嘻的把话说：“二奶奶，这俩矮子至多260，这大个足有300多呀。”武松他个闻听不高兴，嘴里头没讲，心里说：“少林寺过秤要我450，你说二爷我才有300多，给你加点分量，叫你尝一尝，叫你这个小秤打不住坨。”想到这儿的使了一个千斤坠，嗯，咵嚓嚓压倒店小一大摞。哎哎哎哎哎，你小踩着我的腿呢，哎，你屁股坐着我胳膊，腰全都岔了气儿喽。这谁踩着我耳朵？
0: 孙二娘一见有了气，呸呸呸呸呸呸，
1: 碎嘴子。
0: 要你们这些没用的东西干什么？
1: 嗯，
0: 都闪开。孙二娘她是一个箭步闯上去，一伸手抓起了武松王喜托。
1: 好，武松鲤鱼打挺忙翻起，哈气一脚踢倒了二娘夜叉婆，一个箭步闯上去，抬脚踩住二娘心口窝。
0: 就这一下可了不得了
1: 啊，
0: 惊动了店小了，呼啦一声往外挪，掌柜的可了不得啦，快来吧，二奶奶叫人拾的喽，闪开呀李耀文。砰，
1: 我
0: 从门外窜进来张青净接罗，一把单刀手中握，寒光闪闪把眼夺，手举着钢刀是要把武松过。啊，原来是自家兄弟动了干戈，忙喊贤弟慢动手，那是你的嫂子打不得。
1: 武松这个抬起头来看，原来是菜园的张亲张大哥，撤不抽身忙施礼。
0: 砰，从地上蹦起了二娘夜叉婆，张青给他们来引荐。孙二娘他笑嘻嘻的把话说：“我多谢兄弟这一脚。”
1: 武松说：“多谢嫂子没有把我下汤锅。”
0: 这正是武松打剑遇好友，他们英雄相会十字坡。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4: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3: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4: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4: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5: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6: 相离何须怨杨柳，
7: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4: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

0: 介造，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1: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3: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4: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5: 说有一位算卦的先生本领强，神机妙算不寻常，他算的北京前清有皇上，他算的皇上的媳妇儿准叫娘娘，他算的五谷杂粮就属着蚕豆个儿大，他算的地下的庄稼就属高粱长得长，他算的是爷儿仨走道就属他爹的岁数大，他算的媳妇儿的妈准是男人的丈母娘。摸不了这卦算得更准，脑袋长在脖子上。您说这算卦他没法不灵啊，本来就是瞎掰，算卦相面呢就是骗人。今天呢我来说一段单口相声。怎么叫单口相声啊？两个人说嘛就是对口相声，一个人说就为单口相声。您看做个相声演员也不容易，因为什么？应当是啊，语言词汇丰富。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现在我们已经解放10多年了，新鲜事物天天出现，这个新的名词呢就多了，那么旧的名词逐步淘汰，送进历史博物馆里去了。你看有些个话呀现在你就用不上了啊。什么话呀？这些词儿都没有人用了。什么老妈子、小丫鬟，这话没人说了。因为什么？这是一种侮辱劳动人民的。民间现在有用这话的吗？住家主有叫丫鬟的吗？没有吧。同院的街坊南屋里一叫丫鬟，北屋里喊张灯呆呆，那院里就开戏了。他没有这个事了，是不是？哎，有的话呀 过去也用，现在也用，但是从这意义。

医生讲啊，不一样了。您到这个过新年的时候，你要过去啊，过这个旧历年，现在叫春节，过去说旧历年就说过年。到过年的时候啊，一抱拳，哦，您过年好，您过年好。那现在咱们新年的时候，同志见了面呢，也说，哦，您过年好，新春进步，身体健康。哎，身体健康，革命的本钱啊。过去不那么说，过去您过年好，完了呢说这么两句，哦，您过年好啊，见面发财，见面发财，您听着像话吗？见面发财，昨儿晚上躲了一宿账主子了，睡一宿觉，今儿就发财了，有那个事吗？见面发财，见面发财，那个说见面发财，这个不说见面发财，这得这么说啊，见面发财啊，您黄金万两，日进斗金。这一听赶紧摇头，哎，别拘束，别拘束，他还嫌少了，他还黄金万两，日进斗金，他告诉别拘出数来，要拘出数来，那就进一万两了，你这像话吗？这过年好，过去也说，现在也用，可是从意义上讲不一样了。你看现在咱们说您过年好，本来是过年好吗？我们这个生产建设就是一年比一年好了，您过年好。你要过去说那句过年好啊，那里头的含义太深了。含义是什么？一种悲惨。怎么个悲惨呢？就是说过去在旧社会，穷人呢整年都没吃没喝，三十晚上连顿饺子都吃不上，什么也没有，没钱吃饭，还得防备账主子来。他账主子多呀，他不定逼出什么事情来呀。您说那电影《白毛女》里头那个杨白劳，那不就让这地主账主子给逼死了吗？啊，过去说这句您过年好，那是表示一种敬意的意思。哎呦，您过年好，您还活着呢，没让账主子给逼死啊。他后头有这么两句话，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就不一样了。那过去旧社会那账主子也是多，穷人没办法，什么账主子都有啊，什么高利贷呀、驴打滚啊、地主的账啊，买卖家还有很多的账呢。买卖账也分什么买卖，什么山东账、山西账、南方账，那怎么意思？在这个清代的时候，北京啊是帝都，那么帝都呢，那时候五方杂处，商贾云集，各省人都到北京来掏金来做买卖，什么买卖都有，什么地方人开什么买卖都有一定的规矩。你看这山东人呢，到北京那时候开买卖，什么买卖？这路买卖是山东人开的，饭庄子，就是大饭馆子，粮店，老米对坊，这都是山东人。山西人呢，山西人也有啊，山西人什么碱店呐、颜料店、染坊、杂货铺、干果子铺，哎，这些个都是山西人开的。就这个杂货铺啊，北京叫油盐店啊，在过去旧社会时候，我门口就有一个山西人开的油盐店，我竟跟他打交道。他那会儿不但做买卖，并且还放账，你借钱也行，你在他那儿赊账也行。哎，他借钱呢要利钱，那么这赊账呢，赊账不要利钱，可英明是不要利钱，比那利钱还多。怎么多呀？你比方说吧，你买东西，这东西两毛钱，你要给现钱呢就要两毛，赊账三毛五，这比利钱还大。要是短了山西人的账啊，那了不得了。有个外号嘛，叫山西人要账定后跟。怎么叫定后跟？老在屁股后头跟着你，你走哪儿他跟着哪儿，你走在街上后头跟一账主子，你受得了啊？你跟朋友走着好好的，他过来了找你要账，就为给你难看。头一句呢，头一句呀还给你留面子，你跟朋友在街上走着呢，他后头过来了，啊，大爷，有钱借个几个吧，有钱借个几个吧，给你留面子，让那朋友一听，哦，这个人是借钱。可是你要懂他这个，身上有钱好办，赶紧给他，就完了。他说这一句你要不给他，第二句就让你露了馅儿。啊，大爷，有钱借给我们几个吧，

你没给他后头还跟着啊，大爷不要拿穷人打哈哈了，你比我们富裕啊，再说回来你也短不了多少了，还是要账的，你不给他就给你嚷嚷出来，这个账啊那是最难堂，什么账也没山西账难堂，这不是难堂吗？嘿，我有办法，说你有什么办法，哎，山西账我就有办法堂，因为什么呢，他不是又放高利贷，利钱又大，你要是赊账两毛的东西卖三毛五，他是钱越多越不嫌多，我呢就利用他这财迷的心理，这账啊我就好堂了。怎么好堂了，就我门口那个油烟店掌柜的，我还记得姓耿，我短他两块五毛钱，别人啊你要是短他个块八角的三块五块的，当结账当结结，比如说吧，三月短的账五月结一定得给，不给不行，我怎么样，我短他两块五，我愣堂了他一年，怎么堂的呀，快到五月节别容他家找我，我就上他那儿去，上他那儿去买东西，买块来钱东西，买块来钱东西呢我给现钱，哪么我在别的地方借的钱呢我也在他那儿点票子去，点票子，这一块来钱呢现钱买的东西拿过来，点着票子我跟他说，哎，我这个什么三掌柜，瞧这账瞧这账，咱们还有个钱零，哎，我加了倒是有个条我忘了，是这个四块八是四块九来了，啊，我明明短他两块五，我说四块八四块九，为什么这样说呢？他一听这话呀，他就放长线了，他不找我要，怎么头几天呢？他都把账条结出来了。到时候到你家拿着条去要去，他心里也有个数，他一琢磨两块五啊，怎么四块八四块九啊，记错了，现在别找他要，要找他要一单账条两块五怎么办呢，四块八四块九他记错了，再说现在要拿现钱买东西好照顾主，他不找我要了，不找我要怎么样，他自己就往后支了啊，那个刘相声不要紧的，咱们都有交情，你就是短四块八毛钱没有关系，咱们有交情不要紧，留着个墙铃咱八月节一块带算吧，这就谈过一节去了，他自己就说八月节了，留个钱铃呢我还上他那儿买东西，他为是这个意思，我一听啊，我说八月节一块算呢，四块八啊，好了好了，咱八月节一块算吧，这就支过一节去，赶到八月节呀、还来这手，到八月节我要找他去了，哎呀，我说三掌柜，我说这回家里他在这儿拿的东西很多了，我说家里有个条啊是八块六，我说你看个账吧，咱们是现在啊，咱们是年底一块算呢，我也说是现在是年底一块算，他怎么说呢，还得套交情，他一想这节都是给的现钱呢，怎么又八块几了，又记错了，啊，刘相声，咱们都有交情，啊，对了，八块六毛钱，啊，你说怎么样吧？我说不是，我说咱们是现在算呢，是年下一块算，随便你吧，我就等他这句了。我说随便我呀，那么好了，八块六，咱们年底下一块算了，又支过一节去，这一节呀，买东西还给现钱。这回到了腊月三十儿，我要去找他去了，一进门，哎呦，我说三掌柜，这回可对不起您了，这日子太多了，我短您呢是十四块五啊，还是十，我刚要说十四块六啊，我刚要说他没容我说，我说三掌柜，我短您是十四块五啊，他过来把我嘴给捂住了，啊，你不要说了，你还给两块五吧，他明白过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勇担历史责任，共谱上合新篇》；2026承德尊晚梦想秀展演走进栾平县虎石坝镇。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彼时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总结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发展的经验启迪，系统阐释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主张，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3: 25在岁月峥嵘见证上海合作组织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回望上海合作组织发展之路，

0: 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这三个最精辟总结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成果、价值追求和合作之道，为组织未来发展注入强劲信心，指明前进方向。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面向未来，习近平主席提出4点主张：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四个坚持回应各方关切，注重行动导向，为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擘画了蓝图。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要坚持发展优先，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型领域合作。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要坚持安全为要，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多样文明、多元文化是本地区鲜明特征，要坚持以人为本，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等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团结协作是上海合作组织的优良传统。要坚持对话协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推动上海合作组织更好发展。中方始终讲求一个实字。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召开一年来，中方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倡议，以中国行动赋能地区发展，绿色产业、数字经济、科技创新、能源、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人工智能7个应用平台全部启用，形成160多个项目。此次习近平主席聚焦4个坚持，再次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从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到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从办好上海合作组织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论坛、民间友好和友好城市论坛，到倡议继续完善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这些举措不仅为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注入强劲动力，也为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提供坚实支撑，推动组织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做出表率。初心不改，虽远不殆；矢志不渝，虽坚必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各方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定能不断谱写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新篇章，为促进地区各国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记者钟子浩报道。近日，由承德市委宣传部指导、承德广播电视台主办、承德银行总冠名的2026承德尊晚梦想秀展演活动走进虎石哈镇。本次活动将文艺舞台搭建在群众家门口，本土文艺爱好者登台献艺，以接地气、有温度、聚民心的文艺演出，为群众送上一场精彩纷呈、底蕴十足的乡村文化盛宴。演出现场气氛热烈，各类特色节目轮番登场，全方位展现乡村文艺风采与本土文化魅力。大花舞、花开中国舞姿舒展，气势饱满，以肢体语言诉说对祖国伟大的诚挚祝福， 凭据团

0: 心情演绎经典曲目《河北梆子巡营》，现代京剧《智斗》，醇厚地道的传统唱腔，精湛细腻的戏曲身段，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传统戏曲的独特韵味。响舞扇、葵花舞、彩带舞等特色舞蹈精彩纷呈，演员们舞步轻盈，姿态鲜活，抒发炽热真挚的家国情怀。情景剧节目立意深远，感染十足，走向辉煌，生动再现从贫困落后到乡村振兴的蜕变之路，徐徐铺开乡村发展的奋斗画卷。据了解，本次展演演员均为虎石哈镇本地文艺爱好者，节目取材于乡村生活，聚焦身边变化，饱含家乡情怀，真正实现百姓演，演百姓，百姓看。活动不仅极大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满足了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更充分展现出虎石哈镇干部群众昂扬向上、积极奋进的精神风貌，为河北乡村建设注入鲜活文化动能。本次展演活动同步开启线上直播，让广大网民也能足不出户赏好戏。承德尊晚梦想秀活动以文化中国行为主线，深耕基层文化建设。三年来，先后走进承德各乡镇村、街道社区，累计开展120场展演活动，让众多普通百姓登上专属舞台，成为基层文化活动主角，持续激活乡村文化活力。滦平县虎石哈镇虎石哈村党委书记范强：
1: 未来我们将持续响应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号召，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持续为群众搭建家门口的文化舞台，带动广大乡亲踊跃参与，凝心聚力，共建和美幸福的虎石哈。
0: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本台消息，近日针对县域内规模化种植基地，县农业农村局常态化开展巡查检查，重点紧盯农业投入品使用关键环节，扎实开展禁县用农药政策宣传与隐患排查，督促种植主体规范处置农药废弃包装物，并严格落实农产品上市前农药安全间隔期管理要求，提升种植户科学用药、安全用药意识，筑牢农产品生产安全第一道防线。本台消息，近日由中央新颖中学生频道主办，因我出彩栏目组承办的中秋晚会于北京录制，县青少年活动中心口才班25名学员赴京参与了朗诵节目《血脉里的诗》和《少年未来中国之希望》的录制，显示我县少年良好精神风貌。同时，吴小学生王瑞涵受邀担任晚会主持人。中央新颖中学生频道经国家广电总局批准于2029年5月4日开播，隶属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今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2026年9月4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穿越81年的岁月长河，当年的硝烟战火早已消散在历史深处，但那段山河浴血、全民抗争的记忆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的骨血当中。今天我们本期话题叫做铭记历史，吾辈自强，让我们一同回望烽火岁月，致敬。

不屈英魂，共同思考身处和平年代的我们应当如何接续奋斗，用行动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强国答卷。时间回到81年前，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彻底打败了侵略者，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场胜利来之不易，它的背后是无数将士奔赴疆场，是千千万万普通百姓挺身而出，既有驰骋沙场的革命战士，也有拿起刀枪保家卫国的普通群众。面对山河破碎，国土沦陷，中华儿女没有屈服，用血肉之躯筑起捍卫家国的万里长城，用生命换来了民族的尊严与今日的和平曙光。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我们回望这段苦难与抗争交织的过往，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以史为鉴，读懂和平的重量。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时刻警示我们，落后就要挨打，自强才能守护安宁。那些为家国挺身而出的英雄，不应该随着时间流逝被淡忘，他们的故事留在史料典籍，留在革命纪念馆，也留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在我们承德滦平的群山之间，同样留存着抗战时期的红色印记。曾经有军民在这里并肩作战，抗击侵略，红色基因深深扎根在阴山大地之上。先辈们的抗争故事离我们并不遥远。也许有听众会问，如今我们生活在国泰民安的和平盛世，不用直面枪林弹雨，铭记历史对今天的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铭记历史重在传承精神。当年先辈的自强是拿起武器拼死守护家国，而新时代无辈自强则藏在平凡生活的每一份坚守当中，落在各行各业脚踏实地的行动里。对于广大青少年来说，自强就是勤学笃行，筑牢成长根基。少年强则国强，青少年是民族的未来。铭记抗战历史，读懂英雄事迹，树立爱国理想，在课堂之上刻苦钻研知识，在生活当中磨练意志品格，不怕挫折，迎难而上，修好品德，学好本领，这就是少年一代最真切的爱国表达。我们读书不只为个人前途，更为将来有能力建设祖国，守护先辈用生命换来的和平。自强也是每一位普通劳动者立足岗位的坚守。国家强大从来不是凭空而来，它来自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点滴付出，工人钻研技术，精益求精，农民耕耘沃土，守护粮食安全，教师潜心育人，浇灌祖国花朵，基层工作者扎根一线，服务群众，把本职工作做到扎实到位，恪尽职守，担当实干。平凡岗位同样可以书写不凡，汇聚成国家向前发展的磅礴力量。吾辈自强更体现在内心的坚守，尊重历史，敬畏英雄，坚决抵制歪曲历史，抹黑先烈的错误言论，树立正确的历史观，珍惜当下安稳的生活，理性看待时代风云，把爱国情怀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爱国并不一定需要轰轰烈烈的壮举，它可以是爱护家乡的一草一木，可以是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可以是严于律己，崇德向善，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的宏伟蓝图之中。81年沧海桑田，山河换了新年，先辈们梦寐以求的国泰民安如今已经成为现实。但是我们必须清醒看到，和平需要守护，民族复兴依然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奔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答卷。81年前，革命先烈用浴血抗争交出了他们保家卫国的答卷。今天时代的接力棒传递到我们手上，我们的战场就在课堂、工厂、田野、办公桌前，缅怀先烈，最好的方式不只是纪念日的追思悼念，而是传承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把感动转化为前行的动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这就是伟大的抗战精神，跨越时空，依旧激励今天的我们奋勇向前。生逢盛世，当不负盛世。作为新时代的中国人，我们当铭记来路，不忘苦难，心怀敬畏，更要奋力向前。青年当奋勇争先，少年当勤学向上，劳动者当恪尽职守，不至于空想，不误于虚声，把爱国之志化作报国之行，脚踏实地做好手头每一件事。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回望烽火岁月，致敬不屈英魂。愿我们所有人
都能把历史记忆珍藏。

心底，以无辈之青春护盛世之中华，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厚重的强国答卷。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中华，人民跟黄昏，中央人民跟黄昏，今天站起来。

人华，人民跟红花，咱家人民生活，今天咱们的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赵本山。赵本山艺德高尚，成功不忘家乡，先后为灾区、为家乡希望工程修路捐款近千万元，在电视剧《刘老根》《刘老根二》中担任导演和主角，把中国影视喜剧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把乡间的笑声带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使辽北小品这一带着原生态的幽默诙谐和泥土芳香的新鲜艺术形式被大众所熟知。他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获得国人最多笑声和掌声的小品演员。小品艺术拨动了时代的笑神经，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大规模的笑的时代。
1: 各位朋友，春节好。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这个节目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我们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东北农村的一对饱经沧桑的农民夫妇。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二位嘉宾。你好，妈你好，哎，请坐。大叔你好，坐下，请坐。哎，请坐啊，大叔。哎，请坐。大叔的妈，稍微有一点紧张啊。大叔的妈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
2: 第一次，
3: 是。
1: 对，刚来这个演播室啊，都会有一点紧张。你看，有这么多摄像机，这么多观众，一会儿咱们谈着谈着就能放松，好吗？
3: 是。
1: 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
2: 咋介绍？
1: 按您家里的习惯。
3: 那我先说呗。
2: 好。
3: 我叫白云。
2: 我叫黑土。
3: 我71。
2: 我75。
3: 我属鸡。
2: 我属虎。
3: 这是我老公。
2: 这是我老母。我老伴
3: 差辈儿、
1: 请坐请坐。大叔大妈太紧张了、别紧张啊，我跟您说，这个谈话节目啊它有话题，咱一谈话题呢它就不紧张了。
2: 哎，
1: 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改规矩，这次大叔您先说。
2: 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谢谢。很简单。
1: 不是，大叔，我不是让您说这个昨天，我是让您往前说。
3: 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谢谢。
1: 大叔大妈，我说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呀、这不是昨天今天明天，
2: 是后天。
1: 不是后天。
3: 那是哪一天呢？
1: 不是哪一天、我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再评说一下现在，再展望一下未来。您听明白了吗？
2: 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3: 那也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2: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
3: 对，没有这么问的。
2: 是吗？
1: 我还弄错了，我还那谁先说？
2: 我说吧。
3: 你说。
2: 我有准备
1: 啊。准备好了。
2: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谢谢。
1: 这是首诗。
3: 该我了。
1: 我的妈也准备了。
3: 是，我站着说。
2: 那等你。那急性。
3: 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嘎达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
2: 哎呀，欺负人你谢他干啥玩意？
3: 礼貌。
1: 这什么谈话，整个是赛诗会的。大叔大妈呀，今天过春节， 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咱说点高兴的事儿，行不行？
2: 你看看，我搁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写这段不行，海湾那事儿，那联合国安南都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啥玩意儿？
3: 你说，
1: 大叔说说说大好形势，
2: 各位领导、同志们
1: 要做报告啊，
2: 再说不行吗？
1: 行，您说吧，您说，
2: 大家好，九八九八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多谢。
1: 大叔摔着了吧？哎呦，快起来，等我摔着了吧，
2: 我往前迈两步忘了。
3: 没事儿，挺成功。
2: 成功
3: 成功、
2: 丢人了
3: 没有？
1: 大叔大妈呀、这个谈话节目呢，它实际上就是说话，就是聊天，就是唠嗑，就是你们东北坐在炕上唠嗑，所以您在家什么样啊，在这儿就什么样，别紧张，好不好？
2: 那你放松的事儿，
1: 对，
2: 那得你早说呀，没
1: 来
2: 早说早明白。
3: 把那鞋穿上，
2: 刚好放松呢。
3: 那放松精神，你放松脚跟儿啊！哎，你这挺臭的，这汗脚。
2: 你拖鞋不行是吧？
1: 行行行。

0: 礼貌。
1: 大叔大妈，我问一句啊，您就没看过我们这节目吗？
2: 看过，你不姓崔吗？
1: 对呀、
2: 啊，实说那个，
3: 你不叫崔永元吗？
1: 对，
3: 俺们村人可喜欢你了，
1: 真的，
3: 都夸你呢，说你那节目主持可好了。
1: 这么说的，
3: 就是人长得磕碜点儿。
2: 你咋这样？
3: 说实话吗？
2: 你瞎说啥实话？对不起，他说不是那意思，我老伴儿那说的意思，都喜欢你主持那节目，哎呀，全村最爱看呐、
1: 啊！
2: 那家伙说你主持有特点，
1: 啊、
2: 说一笑像哭似的，啊、不是一哭像笑似的。
1: 他们村这么夸人呢？他们村？
3: 他们还说你？
1: 别说了，别说了，行啊。
3: 不说了。
1: 嗯，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
3: 嗯。
1: 我现在呢，我把问题提的细一点，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2: 我们相约58，
3: 大约在冬季。
1: 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这又改唱歌了有啊。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
3: 哎呀，这事儿你看别说，
1: 这属于个人隐私。这种
2: 其实小崔你应该有这种眼力。
1: 嗯、
2: 当时我用现在话说，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追的我。
3: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你让大伙儿瞅瞅你那老脸，长得跟鞋拔子似的，我能上赶着追你呀、
2: 啊？真不会审美，这叫鞋拔子脸呐，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
1: 还不如鞋拔子。
3: 我年轻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吹，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了我都乐意瞅。俺们隔壁那吴老二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
2: 不拉倒吧，吴老二脑血栓，看谁都哆嗦。
1: 大叔啊，大叔这么说不对，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3: 现在不行了，
1: 嗯，
3: 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2: 哎呀，他这
1: 知道个下岗还用这儿了。大叔大妈呀、
3: 嗯、
1: 我一个一个问得了，我先问大妈我啊。
3: 问我呀。
1: 大妈、
3: 嗯、
1: 当时大叔他是怎么追的你？
3: 啊，就是主动和我接近，没事和我唠嗑，不是给我割草，就是给我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
1: 暗送秋波呢？
2: 哎，瞎说！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我啥时给你送秋波呀？秋波是啥玩意儿呢？
1: 秋波是这个青年。
3: 秋波是啥玩意儿？你咋都不懂呢？这没文化呢？
2: 啥呀？
3: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
2: 哦。冬哥，年轻秋天，
1: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波是这么回事儿。大叔啊，光送菠菜不行啊，人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得送那个像样的定情物，您想想有没有？
2: 说这事儿还有点历史，你说
3: 我跟
2: 你
3: 说，
2: 嗯，
1: 干嘛说？
3: 俺俩搞对象那前儿吧，我就想送他件毛衣，
2: 对，
3: 啊、那天穷没钱买，赶上呢，我正好给生产队放羊。我就发现那羊脱毛，我就往下薅羊毛，晚上回家呢绑上毛线，白天一边织毛衣一边放羊一边再薅羊毛，结果眼瞅着织着差俩袖的让生产队发现了，
1: 糟了，
3: 不但没收了毛衣，还开批斗会批斗我。那前儿不是有个罪名叫
1: 挖社会主义墙角，
3: 是给我定的罪名，就叫薅社会主义羊毛。
1: 罪过不轻啊，
2: 他心眼太实。你说当时放了50只羊，你薅羊毛偏搁一个薅，薅的这家伙像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
1: 我听出来了，这个定情物实际上就是没送成。
3: 嗯，
1: 那结婚的时候就得有像样的彩礼，有没有？
3: 说出来真不怕大伙儿笑话，他家穷的，管啥玩意儿没有。
2: 别扒瞎，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
1: 还有家用电器啊，
2: 手电筒嘛。

0: 呀，没有什么像样的定情物，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但是你看大叔大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啊，过得挺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如既往这劲儿啊，就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哼，别向我们学习。嗯，俺俩感情出现过危机。
0: 以前，
1: 现在，
0: 怎么回事？
1: 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们俩盖起二层小楼，这楼盖完了，屋多了，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说搁一个屋睡，当他学外语。完事呢，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是距离产生美。结果我这一上楼，距离拉开了，美没了，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打电话还说外语，哈喽啊，饭已 OK 了，下来咪西吧。
2: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我为啥跟你分这局啊？
1: 你心眼小，
2: 你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天天搁电视那跟前等着盼着见你一瓶，我不说你拉倒。
1: 说那啥用啊，那赵忠祥一出来你眼睛不也直吗？
2: 赵忠祥怎么的？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
1: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爱咋咋地。
0: 说不对，这样，哎，大叔，这样不对，
1: 干啥呀？
2: 不陪了，
0: 别，
2: 我不陪了。
0: 别别别，
2: 你当他是人呢？你说这玩意儿干啥？
0: 别说，都少说两句啊，
1: 错了行吗？你这不得
0: 少说两
1: 句，都录像。
2: 老崔，哎，这轱辘掐了啊，别播。
0: 对，这轱辘掐了别播去啊。你坐，
2: 你
0: 坐。
2: 岁数的，别
0: 看
1: 不，你提起来都过去的事儿。
0: 你看二老头这么多年了啊，
1: 别生气了。
0: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就为了看个电视，我觉得不值得。
1: 可不是咋的？后来更过了，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要弹劾我。
0: 这事儿闹大了。
1: 后来经过全家人的举手表决，大家一致认为我，
0: 您是对的，
1: 给人赔礼道歉。
0: 赔礼道歉这段啊，一定让大妈讲，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
2: 别，我跟小崔说，
1: 就坐那说呗。
0: 大妈说，
2: 有一天晚上，
0: 嗯，
2: 光光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
1: 别
2: 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0: 大叔啊，后来怎么样？
1: 涛声依旧了。
0: 你看啊，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
2: 嗯，
0: 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起得太沉重，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2: 那我先畅想呗。
0: 你先畅想。
2: 我都畅想好了。
0: 嗯，
2: 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四季。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0: 什么想法？
2: 我想写本书。
1: 哎呀，打住。
2: 怎的？
1: 拉倒吧，看书都看不下来，写啥书啊？
0: 大叔，现在出书热，写一本也行。
2: 是，人倪萍都出本书嘛，叫日子，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1: 现在吹牛呢，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可以呗。
0: 越说越不对劲儿啊！大妈您。慢慢的构思，慢慢写这本书。
2: 嗯，
0: 大叔，要不您说，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
0: 嗯，
1: 越来越老了，余下这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
2: 嗯，
1: 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0: 好想法，
1: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2: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先美美容，
0: 嗯，
2: 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0: 高级的，
2: 嗯，然后再整整容，做个拉皮儿，
1: 我拍个黄瓜。
0: 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

0: 拍个黄瓜，我就只能烫壶酒了啊。说着说着下酒菜的出来了。其实我听得出来，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生活幸福。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大妈先来。
1: 就剩一句了。
0: 一句话。
1: 发自肺腑的。
0: 对，发自肺腑的。
1: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2: 拉倒吧。这么丢人呢？
0: 大叔，您说一句话。
2: 没正事的晚上，你说一句话，你说这干啥玩意儿？丢不丢人？
0: 您说一句话。
2: 你说点关键的，你说一下。我也剩一句了。
0: 一句话，对。
2: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说这个啊。
0: 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实话实说，再见。
3: 好。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随着芦苇又一次从黑夜里升起，升起高高的枝条，长长的叶子，承接云表之清露。大片的芦苇青苍苍，清晨晶莹透亮的露水变成了霜。霜是一种白色的冰晶，白露之霜不是霜，而是气温骤降，秋夜的水汽凝成白莹莹亮晶晶的小水滴，嵌在清澈的芦苇上，远远看去洁白耀眼，凄霜赛雪。徐敞在《白露为霜》里写道：早寒青女至，零露结为霜，入夜飞清景，凌晨积素光。新的光出现了，这种发光体来自大地上的植物，玉洁冰清的色，玉骨冰肌的貌，似乎每一片叶子上都挑着一轮月亮，每一轮月亮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姑娘，分手情路凝聚好时
2: 机，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4: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5: 北京王府井大街上，一座典雅庄重的建筑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这里是中国话剧人心中向往的圣地，也是中国文化艺术的殿堂，这里就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2022年3月29日，北京人艺建院70周年纪念演出季正式开启。
6: 圆满成功。
5: 70年风雨变迁，北京人艺的舞台上留下了郭沫若、老舍、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等多位令世人敬仰的文学家、剧作家挥洒的创作热情，也留下了新中国发展的见证。熟悉北京人艺的观众都知道，剧院的发展与北京的一个地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个地方就是龙须沟。偏袒北面的龙须沟是当年京城有名的臭水沟，污水四溢，臭气熏天，也是旧京城出了名的疫区。水沟旁住着各式各样耍手艺的底层劳动人民，他们除了要忍受恶劣的环境，还要遭受国民党恶霸流氓的迫害，生活苦不堪言。

0: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8月3日，解放军盛大的入城式引得万人空巷。当北平市民挥舞着手中的旗子、标语，欢迎着人民军队时，他们或许并没有想到，自己将与这些战士一起参加一场改变北平面貌的战斗。新中国成立后，北京迎来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改造。北京市政府的第一个整修对象，不是天安门，不是王府井，不是东单、西单，而是龙须沟。
1: 我小子还有龙须沟，龙须沟这一块儿全都等于是前门大街的前面后厂的那个后厂，它那一个区域整个就是加工地带，所以我们对南城还很熟悉，还知道龙须沟跟天坛之间的关系，知道龙须沟跟金鱼池之间的关系。
0: 旧时的龙须沟，今日金鱼池。70多年前的那场城市改造，让龙须沟彻底告别了臭水沟的印记。1950年盛夏的一天，龙须沟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身穿衬衫，戴着眼镜，坐在小板凳上，跟这里的居民拉着家常。这个人就是著名作家老舍。老舍受到时任北京市文教局副局长李伯昭的邀请，为龙须沟改造创作一部话剧剧本。那一天，老舍在龙须沟边坐了整整一个下午，要在舞台上展现一条臭沟改造前后的变化是一件很难的事。最后，老舍将目光转向了沟边的一座大杂院，他决定从小人物的命运和故事入手。
2: 龙须沟它是一个北京的一个叫龙须沟的这么地方，人民在那里头受苦受难，解放以后修这个沟的这个过程当中改善了人民的生活。
0: 几个星期后，话剧《龙须沟》剧本创作完成。可想要在舞台上呈现出一部精彩的戏剧，还需要一位经验丰富的导演。于是李伯昭想到了一个人，焦菊隐。焦菊隐学生时代就开始从事进步戏剧活动，他25岁创办了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并任校长，后留学法国获得了博士学位。1941年，焦菊隐导演曹禺剧作《雷雨》，他也是把《哈姆雷特》等莎士比亚戏剧搬上中国舞台的第一人。焦菊隐这位当时北师大文学院院长、中国赫赫有名的话剧导演，会导演《龙须沟》吗？演员叶子从上世纪30年代就一直活跃在话剧舞台，叶子一直被北京人艺尊称为老大姐。她很早就与焦菊隐相识，当年就是她带着剧本找到了焦菊隐。
3: 我在广西的时候，焦菊隐拍过我的戏，大家都比较熟。那么我先给他看了以后，他觉得这剧本太单薄了，他不愿意。
0: 为了能将最好的作品搬上舞台，叶子再次登门恳请焦菊隐导演。
3: 他说那这么着，咱们共同把它丰富起来吧。
0: 怎么才能让龙须沟更加适合舞台呢？龙须沟讲的是北京最底层百姓的悲欢离合，表演一定要贴近生活。于是焦菊隐就从台词入手，他拿起笔逐字逐句对词语进行揣摩。挤兑、老年假、没影儿了，这些有着浓郁北京特色的方言出现在了台词之中。从1950年秋拿到剧本，

0: 时近半年排演。1951年2月2日，在北京和平解放两周年之际，龙须沟终于登上了舞台，而这一演就是连续55场，轰动一时。老百姓认识了老舍、焦菊野，当时23岁的于世之也凭借成疯子的角色走进了无数观众的心。
1: 好，您可别说我有毛病，您想就这臭沟臭水臭人臭地，您可叫我怎么办？
2: 金大爷，金大爷，您在想什么呢？
0: 龙须沟公演的消息不胫而走，周恩来总理在百忙当中抽出时间来到剧场。看完演出后，周恩来总理难掩激动的心情。
3: 周恩来总理解放后对中国的戏剧事业特别重视的，尤其是对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龙须沟呢，通过新旧社会对老百姓的态度，通过人民对新时代的感受，歌颂了新中国，歌颂了人民政权给人民带来的这样的幸福感。
0: 不久后，周恩来总理邀请龙须沟剧组到中南海怀仁堂为毛泽东主席演出，这是毛泽东主席1949年到北京后第一次观看话剧。龙须沟的成功不仅使得老舍荣获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更成为新中国文艺发展进程中的创作标杆。中国话剧的关注现实、重视人民的心声，得到了掷地有声的回馈。1951年末，文化部提出了文艺团体专业化的要求，决定改变过去文工团的综合性宣传队的性质，逐步建立新中国的剧场艺术。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明确表示，歌剧、舞蹈、乐团等都交文化部，北京就要一个话剧团。
4: 当时是拿莫斯科艺术剧院做楷模，咱们学过来叫北京艺术剧院，报到市里面。
5: 过了几天，按照当时彭真市长的意见，还是加强他的人民性，所以正式定名叫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0: 史家胡同20号曾经是一座有着30多间平房的院落，它也是北京人艺梦开始的地方。1952年6月12日晚，初夏的小院里热闹得像过年，因为这天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的大日子。在一溜平房前的空地上摆上几张条桌，简单的铺上白布单，建院大会的主席台就搭建完成了。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欧阳雨倩、副院长李伯昭、市文联主席老舍等应邀出席。吴晗代表北京市政府宣布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并宣布曹禺担任院长，焦菊隐、欧阳山尊为副院长，赵启阳为秘书长。后来在人艺里，大家都称呼他们是建院四巨头。
5: 当时周恩来总理提出曹禺当院长，那曹禺先生在我们心目当中，那是戏剧界当中开启了一个戏剧把它更加艺术化的这么一位伟大的作家。
0: 北京人艺建院之初，号称有4大导演，前两位分别是副院长焦菊隐和欧阳山尊，第三位是曾经在抗敌演剧2队担任导演的夏纯，还有一位就是有着丰富文学底蕴的梅谦。欧阳山尊

0: 自幼受父亲欧阳雨倩爱国主义和进步文艺思想熏陶，参加进步演剧活动。1939年，欧阳山尊奔赴抗日前线，到八路军第120师战斗剧社工作。1942年5月，欧阳山尊参加了在延安杨家岭召开的文艺座谈会。
1: 在北京人艺，欧阳山尊他是唯一一个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而且他是给毛主席写过信的，毛主席也给他回过信的，毛主席那封回信一直摆在他那个书桌玻璃板底下。
0: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欧阳山尊曾有过这样的发言：战士和老百姓需要什么，你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贡献出来。每次讨论，毛泽东主席都仔细聆听，认真做笔记，并不发言，更不插话。会后，毛泽东评价欧阳山尊的发言时说：到底是从前方和群众一起经过炮火考验的。文艺工作者为人民服务，这是毛泽东对文艺工作者的要求。在北京人艺确定艺术方向时，这个要求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52年夏，在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人艺四巨头进行了一次长谈。这一年，曹禺42岁，焦菊隐46岁，欧阳山尊38岁，赵启阳34岁。四位年富力强的艺术家在不断的讨论、不断的探寻中，慢慢寻找着仁义的定位。
1: 四巨头会谈，这个剧院怎么办？其中有一个就是办成像莫斯科艺术剧院那样的剧院。
2: 其实那只是一种设想，并不是说非得按照那个模式去做，其实就是想建立一个世界级的艺术剧院。所以呢，当时就有这么一个目标。
0: 整整一个星期，42小时谈话，北京人艺确定了以莫斯科艺术剧院总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理论为基础，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思想，同时强调人民性和大众性。北京人艺要成为人民的剧院。曹禺后来这样说过：仁义与人民同在，与祖国同在。艺术方向确立了，焦菊隐决定复排龙须沟，为北京仁义开宗立派。然而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3: 演员呢，有从香港来的，有从美国来的，有从解放区来的，也有从白区来的。演员是来自五湖四海。
0: 演员们各自所走过的艺术道路不同，也各有自己的演剧习惯。如何统一创作方向，就成为了焦菊隐遇到的第一大困难。可出乎意料的是，焦菊隐对演员们只提出了一个要求：演员必须体验生活，以做学问的严谨态度，从生活中寻找创作的本源和力量。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戏剧博物馆珍藏着这样的展品，微微泛黄的枫叶上写着《成疯子自传》《成娘子自传》。当年出演《龙须沟》的演员们都曾深入龙须沟体验生活，通过自己的亲身体会写下了这些角色自传。几十年过去了，当年写下这些自传的演员大多已经故去，可他们对艺术的追求、对角色的探究，依然能够通过这些保存下来的文字传递给每个人。在龙须沟剧组里扮演群众的演员，除了表演，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负责舞台上的效果音。可看似简单的工作，焦菊隐却有着苛刻的要求。
4: 焦菊隐提

0: 说这个戏要自然的环境的产生的音响，鸡叫狗鸣啊，或者是怎么打铁啊，流水声音啊，还有一些叫卖声，在这个地区到这儿来叫卖，高档的东西不可能到这儿来。小金鱼有，还有一些收破烂的呀，收废品的呀，等等等等。
1: 把生活搬上舞台，使得北京人艺逐渐走向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然而生活化的表演却遭到了一些人的质疑。
2: 全都破了，也一年多了。

0: 要是这会儿小妞子还活着的话，这些个痛快的事情她可就全都看见了。
1: 焦菊隐原本设计的成疯子是小声嘟囔，
0: 小妞子
1: 可在一次表演时，于世之却偷偷提高了音量。
0: 大家伙只顾得乐，可就把个孩子给忘了。
2: 观众直接写信就说，你们这声音太小了，听不清楚啊。于是呢，世之老师还有其他的是吧，就把声音放大，就被焦先生就发现了。
3: 疯子别闹了啊。
1: 就是这音调的改变却引起了焦菊隐的担忧。演出结束后，焦菊隐回到家，激动焦急的情绪同时袭来，他坐到书桌前，连夜写下的是于世之等演员的公开信。第二天他就把信贴到了后台。信中焦菊隐这样写道，艺术的道路是艰苦的，我们必须走最艰苦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是不易的。
2: 不是说呀，在舞台上声音小还是声音大，不仅仅是这个。因为什么呢？有的时候声音一放大，随之它的表现的形式、表演的方式也都太舞台化了。所以焦先生急在这儿，
1: 就是在焦菊隐近乎严苛的要求之下，北京人艺更加自觉地走向了现实主义创作道路。龙须沟为北京人艺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奠定了基础。
4: 龙须沟奠定北京人艺被专家认定的叫北京人艺演剧学派。这个戏当中没有那样的话剧腔，用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曲艺啊，中国传统艺术方面的发声方法啊，来创立了自己独特的台词的说法。这也是北京人艺闯出的一条路。
1: 龙须沟，金鱼池，一方水土滋养了中国话剧艺术的殿堂，而仁义也始终关注着这里人民的生活变迁。2001年话剧《金鱼池》创排，2002年话剧《万家灯火》公演。龙须沟、金鱼池、万家灯火，描写了不同时代的金鱼池百姓生活，成为了见证人民生活发展的三部曲。
5: 做决定给咱穷人修臭沟，真是英明。
1: 北京人艺成立之初，尽管汇集了一大批知名的编剧、导演和演员，然而并没有自己的剧场。修建一所专业剧场就成为了每个人艺人的梦想。这是一份1953年2月20日欧阳山尊亲笔写下的关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造剧场的报告。周恩来总理看过报告，亲笔写下了焦旗商办，并郑重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旗指的是当时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政务院副秘书长秦彦明。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关怀下，

0: 1956年8月20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终于有了自己的专属剧场——首都剧场。从此，首都剧场也成为了中国话剧的殿堂。这段珍贵的影像资料是1983年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上的叫卖组曲。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们用高亢的吆喝、婉转的叫卖调，将纯正的北京民间文化搬上舞台，更留下了黄宗洛、于世之、孟锦、童娣、蓝荫海、朱旭、璎珞成等老艺术家们的珍贵影像。好懂耐听的叫卖声，是老艺术家们扎根百姓最好的印证。到人民中去，植根于人民。北京人艺的演员们把对艺术的严谨态度延续至今。
1: 观察生活在人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观察生活，你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他的特性是什么。你再去演的时候，你通过什么手段去塑造这个人物，这一刻我们仗得还挺扎实的。
2: 武安一上场呢，这一大清早就把我们给提溜起来了。滴溜起来了，这滴溜我讲了很多很多遍，我就是不会说，靠听，靠学，靠跟剧院的老师们学，才慢慢说出来。
0: 京腔京韵逐渐成为了北京人艺的特色。骆驼祥子、天下第一楼、小井胡同，一步步反映北京百姓的作品，使得北京人艺贴上了京味话剧的标签。
3: 三个字儿，不好意思说呀，
4: 说吧说吧，
3: 就仨字儿，
4: 说，
5: 提出
3: 来，感谢政府。
6: 为什么叫京味儿？这个词儿就挺接地气的。无论是红学沟、天下第一楼，到今天的玩家，啊，中间还有像北街南院，都是在反映当下。就那个时期北京老百姓的生活状态。北京人艺的特点就是以小见大，以精细的地方放大以后反映一个社会现象，以个人的命运反映国家的命运。
0: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剧场，走进这座话剧的殿堂，一步步有着浓郁特色的京味话剧在这里呈现，一出出贴近生活的作品在这座舞台上演绎。
7: 知火都和
0: 欢乐、愤怒、忧愁、思考，仁义的舞台承载了百姓们同样的思绪，也承载了人民的生活与希望。
8: 拿点杂货面，
0: 对准人民，深入人民，了解人民。
9: 喜欢您可别忘生产。
0: 洞悉人世冷暖，感悟人生百态，这就是北京人艺能够创作具有深沉力量和隽永魅力作品的原因所在。1933年夏天，23岁的清华大学4年级学生万家宝写出了自己的处女作，一部话剧剧本《雷雨》。第二年，在巴金的推荐下，作品发表在《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三期上，作者署名为曹禺。这部作品在两个场景不到24小时内，集中展开了周鲁两家30年的恩怨情仇。当时没人能预料到曹禺这个名字将和这部四幕话剧作品《雷雨》一起登上中国话剧艺术的高峰。直到近90年后的今天，《雷雨》依然是中国话剧舞台上最为经典和耐人寻味的作品。

0: 年九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会上提出要有选择地把五四运动以来优秀的话剧作品搬上新中国的舞台。此时刚刚成立一年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将目光聚焦在了曹禺创作的这部现实主义作品《雷雨》上。剧院组成了由夏纯担任导演的创作团队。《雷雨》的剧作者曹禺是当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然而在持续了七个月的排演过程中，他却很少发表意见。
1: 我想这正是因为他作为一个编剧，作为一个创作者，他理解创作的艰辛，包括演员的创作、导演的创作，这些二度创作，他很少去批评，永远是说不容易。
0: 1954年6月30日，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两周年之际，四幕剧《雷雨》首演，主要演员有郑融、朱琳、于世之、吕恩等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的专业院团第一次演出《雷雨》。在《雷雨》首演之后的一个月，曹禺在给夏纯和全体工作人员的信中说，没有导演、演员和舞台工作人员同志们集体的创造，任何剧本也不可能有光彩的。我感谢你们，我是说每一个人都用了心血精力促成这次演出的成功。在一份全体演职人员签名留念的演出说明书上，有人写下了一段话：雷雨第一阶段演出59场，观众53000余人，项羽者仍不胜计，本院列为保留节目。从此雷雨成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看家戏，很多人因为雷雨走进剧场。1955年，一位15岁的中学生第一次观看雷雨，就被舞台上的演出深深的震撼。
2: 演出的呈现是吧，人物之间的那个激烈的那个矛盾冲突和雷和雨的这种震撼，这我就身上就起鸡皮疙瘩。这话剧这么好啊，将来得干这个。
0: 1969年，顾威实现了少年时的梦想，进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工作。从此他将在这里与雷雨结下一生的缘分。1989年，已经演过7旬的夏纯导演决定组成新的阵容重排《雷雨》，他找到顾威，请他来演周朴园。此时距离1954年的第一版《雷雨》已经过去了35年，时代在发展，创作者们不断用心对这部经典作品进行着解读。
3: 安姨，当了母亲的人处处应当替孩子着想，就是自己不保。
0: 这一版雷雨没有把是非对错都集中在周朴园的身上，认为他也生活在一张社会的大网中，无法突破自身的局限。
4: 不，我喝不下。
3: 劝你的母亲喝下去。
5: 爸，这
3: 去走到母亲面前跪下，劝你的母亲。
5: 爸，我
3: 跪下。
5: 爸爸，我
3: 叫你跪下。
4: 我喝，我现在喝。
0: 曹禺曾说过，樊一是他最钟爱的角色。这次饰演樊一的龚丽君当时还在上大二，是当时饰演过樊一的演员中最年轻的。
6: 在排练过程当中，因为我年龄最小，整个剧组都是老演员嘛，都是比我大的演员，所以所有的人都会帮你，哪怕你说的一个字，你的一个举手投足，他都会告诉你这个地方不对，那个地方如果这样会更好。
0: 1989年10月28日，第二版《雷雨》在首都剧场首演。

0: 曹禺先生到现场观看了演出，
1: 他很满意，他说你们不容易能够把这样一个戏接下来。他倒没有提说啊，你们这个解释怎么样，那个解释是怎么样，这不是曹禺。
2: 你们这是做什么？
3: 这是你的媳妇，你见见，你叫他爸爸。
0: 2004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再次用全新阵容重排《雷雨》。按照历史沿革，这是北京人艺的第3版《雷雨》。这一次，曾经饰演老爷周朴园的顾威担任导演。
4: 我在鲁家看见雨桐四凤。
2: 什么？你刚才到鲁家去了？
0: 他希望能一步一步回归剧作者曹禺的创作本意，去挖掘剧作本身的人性内涵。
4: 我就走到窗户前面站。
1: 排04版的时候，我们仔细了看的这个，曹禺先生的很多的文字，就往人性的心理上去挖掘，就确定了一个人性的挣扎与呼号。
5: 所以说都有，对，只要别，我
0: 就
5: 说
0: 全吐了。2022年3月29日，一场雷雨即将拉开北京人艺建院70周年纪念演出季的帷幕。这是雷雨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第601场演出。
6: 梅家的一位年轻小姐很贤惠，也很规矩。
7: 曹禺先生33年写的剧本，那时候他才23岁。为什么一直演到今天还有那么多的观众买账？我想他的诱人之处就是他写的那些生动的、质朴的、丰富的语言和台词。
8: 经典对于他的就是可能就是跨时间跨时代，他依然存在有魅力吧。就他所探讨的问题不是一个随着时代流逝就过去的，
9: 它涉及到人类悬而未决的哲学命题，是吧？比如说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为什么要爱。曹禺先生的剧作当中，他的戏盒里边有这种经典的内涵。
0: 1996年12月，曾担任了44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的曹禺先生去世。除了《雷雨》，曹禺创作的《日出》《原野》《北京人》等作品早已成为经典，不断上演。巨人在这些经典作品的舞台上登场又谢幕，不变的是对经典的坚守和对舞台的敬畏之心。正是凭借这样的精神，这里才成为一座艺术的殿堂。2022年4月19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70周年院庆纪念版《蔡文姬》亮相首都剧场的舞台。已经10几年没有演出这部作品的徐帆、杨立新悉数回归，与濮存昕一起携手其他年轻演员，在首都剧场舞台上为观众奉献了一场3个多小时的演出。
10: 他的艺术早已就是带奠定了焦先生民族化的这么一个标志性的，是这个戏。
11: 这是一个独特的表演样式，让年轻演员和年轻新的观众们看到啊，话剧可以这么演，可以有这种古典戏曲的这种念白方式。
12: 就把你留给他的铜镜转送给董四，他的用意是很深的。
0: 蔡文姬是郭沫若先生在1959年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作的五幕历史剧，讲述的是中国历史上文姬归汉的故事。导演焦菊隐早在1930年就创办了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对中国传统戏曲有着深入的研究。如何将中国传统戏曲的艺术创作资源运用到话剧当中，一直是他不断探索的方向。

0: 1959年，焦菊隐将郭沫若创作的历史剧《蔡文姬》搬上了舞台，他有意识地借鉴戏曲的表现手法，精心设计，创造了一台具有中国气派的话剧艺术精品。在观演之后，郭沫若当即向焦菊隐先生表示感谢：“你在我这些盖茅草房的材料的基础上，盖起了一座艺术殿堂。”
1: 梅先生看完了《蔡文姬》以后都特别感动，说：“你看，人家话剧塑造的一个传统的美女的形象啊，居然那个有神有韵的啊，简直比我们戏曲唱念做打所塑造的蔡文姬还要美，还要妙。”
0: 然而，要将蔡文姬独特的舞台表演和艺术风格传承下去，对于每一代演员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
2: 他不同于普通的那个生活剧，穿着那身古装衣服，你就像那个时代的人，而且他不是那个时代的老百姓，他还是朝廷里的人，所以他就要有那个样儿。既要让现代的年轻人听得明白，又要有上韵的台词韵味。
3: 到底是回去还是不回去？
4: 我真的是一板一眼的学习刁光潭老师的台词。当年刁光潭老师向戏曲演员去学习拿出来的表演成果，我不负天，天何配我书皮，我不负神哦，神何及我岳黄州，好大的气魄，有胆力说得出啊。台词是这么念的，但是如果你要不跟他学的话，你按那平衡好像没有这个有味道、有色彩、有感染力。我们就想把这个东西留下来。
0: 60余年的传承，让一段文姬归汉的历史，一曲动人心魄的《胡笳十八拍》，成为难以磨灭的舞台记忆，为之后话剧民族化的探索提供了示范。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曾一度被称为郭老曹的剧院，在首都剧场的舞台上演出过郭沫若、老舍、曹禺等文学大家创作的20多部中国话剧史上的经典之作。在这些经典中，演出次数最多的是老舍先生创作的《茶馆》。1956年8月，老舍带着一个尚未定名的剧本初稿来到剧院，将剧本朗读给曹禺、焦菊隐等几位剧院领导听。这部剧原本是个四幕戏，以宣传新中国宪法为背景，主角是政治主张各不相同的秦氏三兄弟。其中第一幕的第二场发生在清末的一家大茶馆里。焦菊隐听完后觉得这场关于茶馆的戏十分生动，可以以此为基础进行扩充，发展成一个独立的戏。这个提议让老舍十分兴奋，3个月后《茶馆》诞生了。茶馆以北京老裕泰茶馆的兴衰变迁为背景，展示了从清末到北洋军阀时期，再到抗战胜利之后的近50年间，北京的社会风貌和各阶层不同人物的生活变迁。1957年12月2日，在首都剧场2楼会议室中，话剧《茶馆》正式建组排练。
5: 那天这2楼会议室都坐满了，老舍先生就给我们念，他一边念呢、啊，

0: 一边跟你讲这个人物啊为什么是这样，讲着讲着他站起来跟你比划。听老舍先生念剧本是一种享受。
1: 那个大茶馆
2: 是当时中国三教九流汇聚之地，能够以小见大，反映整个社会的变迁。老舍先生提出一定要把茶馆的文化演出来。扮演王立发的于世之在研究完剧本之后写下了6000字的人物小传，他觉得结尾缺少点什么，于是向老舍先生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几天之后，老舍送来了新剧本，结尾加上了后来被称为神来之笔的三位老人撒纸钱的一段场景。经过近4个月的排练，茶馆于1958年3月29日首演。不过在茶馆诞生的年代，它的艺术价值和影响力还没有受到广泛关注，演出在进行了50多场之后就停演了。1979年，这一年是老舍80诞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决定由夏纯担任导演，复排《茶馆》第一幕。1979年3月12日，重新整理的《茶馆》首演。
3: 一会儿世之上来了，一会儿黄宗洛上来了，一会儿郑荣上来了，一会儿蓝天也上来了，还没说话呢，只要这个人一露面，掌声雷动。
2: 在被茶馆感动的观众中，有一个叫乌维克劳特的德国年轻人，他认为这样伟大的戏剧应该被介绍到全世界。乌维和他的父亲开始为茶馆赴德国演出积极奔走，在他们的推荐下，德国曼海姆民族剧院向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发出了邀请。经过1年多的准备，1980年9月25日，茶馆剧组一行60余人从北京起飞，开启了中国话剧的首次出国巡演之路。9月28日当晚举行了首演。
4: 我头天晚上演出完了之后，就等着第二天哪一张报纸谁的这个文章，结果这一出来，就连大使馆的人全都兴奋得不得了，说这个戏是远东戏剧的一颗明珠。
2: 这次出国演出剧组历时50天，踏足当时的西德、法国、瑞士等国家的15个城市，进行了25场演出，开创了中国话剧对外交流的先河。
5: 从80年代我们出国以后回来，我们的剧院不单单的是现实主义的表演，还有一些国外的戏剧也到我们的国家来，我们首都剧场呢也演他们的戏。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剧院呢学到了很多国外的东西，国外人呢也懂得了我们中国的戏剧。
2: 1992年7月16日，首都剧场比往常更加热闹。媒体和观众之中流传着一种说法，这将是茶馆首版原班人马最后一次登台演出。
4: 当时剧院没有觉得这是一出告别演出了，没有这样一个仪式，但是那个时候老刁难已经开始肺气肿了，他经常在舞台上说完大段词之后转过身去，大口的呼吸。于世之先生他有时候已经背词很困难了，他脑子里已经有出血点了，而且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出血点造成的，他就老觉得这块多了一块什么东西，老有这么一姿势，但是拿舌头去找那东西，所以那个时候就说尽量把老人凑齐了咱们演一回吧。
2: 这是于世之、郑荣、蓝天野最后一次同台演出。

0: 是表演艺术家于世之最后一次登台出演经典角色王利发。
1: 第几场当中有那么一场，他词儿蒙住了，蒙住了，观众也等。那几场观众不知道为什么，是好像是观众有点意识到今后想看这一台完整的，有点困难了。

员谢幕时，台下观众纷纷起立，向这些一生专注舞台的演员致敬。台下有观众大喊：“世之你好，于老师再见了。”几位年轻观众跳上台，献上一面横幅，上面写着四个大字：“戏魂国粹。”

0: 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40周年，于世之担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在建院40周年的感言中，他写道：这10年是新老更替的10年，老同志退休了，因此剧院就必须接受新人，培养他们继承和发扬剧院的优良传统。我们要有更长远的眼光，更大的志向和勇气，使人民艺术剧院的火炬永不熄灭，一代强过一代。
1: 茶馆告别演出的92年，我们青涩朦胧，我在跑群众，第一幕的茶客打哈欠，那谭嗣同是谁呀？是我的台词，就这一句。92年他们告别舞台了，媒体上一通栏标题，北京人艺的旗帜还能打多久。
0: 在老艺术家们告别舞台7年之后，1999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重排茶馆。当年那些曾经同在茶馆舞台上的年轻人，接过了传承经典的接力棒。
2: 王源我知道太难演了，而且人家于日之老师那是一个，那就珠穆朗玛峰了。
3: 我们当时忐忑的就是说，观众一定不会接受我们。那时候老观众对于老茶馆记忆很深刻，我们真正第一次亮相的时候几乎没有褒，只有贬。
2: 我也问过林老啊，我说为什么找我，我跟于日老师完全不一样。
4: 刚才不是说这洋人怎么样怎么样的，这就是个吃洋饭。
2: 他说没准这个茶客们就喜欢这么一个喜庆的一个老板，让人看着心里头高兴。你看小胖子萝卜多可爱。哎，他这句话给了我一个创作上的一个点，我从这个上的出发，首先招人喜欢。
3: 其实我们真正花了应该3-4年的时间，才慢慢被观众一点一点接受。
0: 剧院的排练场里始终挂着4个大字：戏比天大。对艺术永远怀敬畏之心，在艺术上精益求精，是这座艺术殿堂中每个人的不懈追求。一部部经典作品浓缩了中国话剧的历史，滋养了几代创作者，辉煌之下砥砺前行。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

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1573年，刚做内阁首辅不久的张居正在一封信中说，我前年冬天读华严经悲智记很有感悟，当时就发下誓愿，愿以身心奉尘刹，不于自身求利益。与此同时，一场波澜壮阔的改革拉开大幕。张居正主导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成就了晚明最为繁荣昌盛的10年，被史家称为耀眼的目光。无论是改革前的残酷斗争，还是改革中的力挽狂澜，改革后的不测命运，张居正本人都与改革的成败紧紧勾连，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耀眼的改革符号，吸引着世人

公元1554年，30岁的翰林院编修张居正突然辞职，离开锦绣之地，这令许多人大惑不解。翰林院虽然没有实质性行政事务，但称得上是明王朝最为亲贵的地方，几乎所有最重要的官员都来自翰林院。张居正年龄不大，极受内阁大学士徐阶等人的器重，正是前途无量。然而张居正义无反顾地离开京城，返回南方的老家江陵，理由是健康不佳。其实只有徐阶最清楚，张居正正是因为对朝政的不满、失望和无奈而离开的。此时坐在皇帝宝座的是明朝第11位皇帝嘉靖皇帝。嘉靖皇帝当政早期还能勤修政事、整顿朝纲，后期却痴迷道教，一心想得道成仙。他非常重视青瓷。青瓷是道教举行斋教仪式时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奉献给玉皇大帝的章奏表文。许多大臣正是以撰写青瓷博得皇帝的欢心，但也有大臣因没写好青瓷而遭到皇帝的冷落。明史记载，内阁首辅夏衍因进青瓷往往不合皇帝旨意，引起皇帝的不满。另一位大臣严嵩却因精致其事获得皇帝的信任，

0: 此后，严嵩更是以收复河套一事攻击夏衍与陕西总督曾洗互相勾结，结交进士。嘉靖皇帝竟将夏衍斩首示众。夏衍死后，严嵩如愿以偿，成了首辅。为了潜心修炼，嘉靖皇帝将朝政事务委托给了严嵩。严嵩媚上欺下，贪赃枉法，政治风气日益败坏，弊政百出，内忧外患日甚一日。
1: 严嵩得到了这个嘉靖皇帝的这个喜欢，是他会写青词，是吧？当然严嵩不仅仅是会写青词，字也写得漂亮，文章也写得漂亮，是吧？人家苦读那么多年的书，还是一个了不起的这么一个文化人，文化丞相。严嵩专权了那么长的时间，20年的时间专权，那大家都简直都烦死了，都想把他搞掉，搞不掉。
0: 公元1553年，刑部员外郎杨继盛向皇帝提交奏书，弹劾严嵩十大罪状。此举惹怒了严嵩，也惹恼了正宠信严嵩的皇帝。弹劾严嵩的官员不是被充军，就是被借故处死。如此一来，严嵩很难垮台，而严嵩不垮台，整个官场作风、社会风气都无法好转。张居正感受到深深的无奈。离京前，张居正给他的恩师徐阶写了一封长信，在称颂徐阶崇高声誉的同时，也指出徐阶在国家危难之际有太多的顾忌，不敢向皇帝直言，也不敢与权臣斗争，秉持公道。张居正刚入翰林不久，就写了《论时政书》，指出当时政治有五种臃肿伪弊之病。他们分别是：宗室骄恣、属官官旷、吏治阴循、边备未修、财用大亏。这是张居正在嘉靖年间仅有的一道奏书。他已洞察到当时的政治症结，敏锐地指出朝政弊病，希望引起皇帝的注意。然而，张居正的改革建议如石沉大海，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怀着抑郁的心情，张居正离开了京城，踏上了回乡之路。
1: 论时政，是他对当时的看法的一个让上方对他的一个了解，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他的主要目的。当然这个论时政书后来成为他的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基础。
0: 这里是位于湖北荆州的张居正故居。公元1525年，张居正出生于此。他幼年时就有神童之誉，16岁中了举人，23岁时被取为进士，此后通过考选进入翰林院。他始终怀着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但官场腐败使他无用武之地。回到家乡后，张居正表面上过着闲适的生活，其实时时关注时局，更加意识到国家的危难。在给朋友耿定向的信中，张居正流露出对政治危机的深深忧患。他说：“贪风不止，民怨日深，倘有奸人逞一时之信，则不可胜会矣。”这样的局面是非常糟糕的，但糟糕的局面更需要有磊落奇伟之士大破长阁，扫除廓清，以弥天下之大患。张居正具有担当天下重任的雄心壮志，所以在家乡居住几年后，他仍然回到京城，暂时委依于官场，耐心地等待时机。公元1561年的一个深夜，时机来临，一把大火将皇帝潜修学道的西苑永寿宫烧毁。如何善后？嘉靖皇帝征询严嵩的意见，严嵩建议皇帝暂居南苑重华宫，不小心触犯了嘉靖皇帝的禁忌。南苑重华宫曾是景泰帝幽禁明英宗的地方，严嵩是何居心？嘉靖皇帝对严嵩起了疑心，岂不就是

0: 是导盐的最好时机。张居正的恩师徐阶趁机以最快的速度修好永寿宫，让嘉靖皇帝搬回自己喜欢的地方，改名万寿宫。此后，嘉靖皇帝将大权从严嵩手里转移给徐阶，严嵩的境况急转直下，种种罪行迅速浮出水面，很快被革为平民，悲惨地死去。公元1564年，张居正40岁的时候，终于迎来了事业上的一个转折点。在徐阶的安排下，张居正充任了誉王朱载垕的讲官。嘉靖皇帝晚年不立太子，誉王从顺序上将继承皇位，做誉王府的讲官，意味着能够接近将来的皇帝。2年以后，嘉靖皇帝死去，临死时主持朝政的正是内阁首辅徐阶。时间非常紧急，徐阶连夜召见张居正，两人一起谋划起草了嘉靖皇帝的遗诏。次日清晨，当朝公布，誉王朱载垕顺利即位，改年号为隆庆。徐阶和张居正趁机把自己的政见加入遗诏中，强调了已故皇帝对痴迷道教的反省，从而拨乱反正，惩处了主持玄修的道士，为以前因反对玄修而受罚的官员恢复官职和名誉，朝中气象为之一新。新上台的隆庆皇帝重用藩邸旧臣，张居正因此平步青云，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职内阁，不久晋升为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终于进入中央政权的核心层。公元1568年，44岁的张居正向皇帝上了一道陈六世书，从省议论、赈济纲、众诏令、和明时、顾纲本、赤五备六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改革主张。相比于15年前的改革建议，这一次不仅指出朝政的弊病，而且提出了相应的药方。
1: 他从嘉靖末年执政到了万历初年，实际上已经有执政十几年，将近20年的历史，所以他对国家的情况了解了如指掌。他知道边防的问题，知道财政的问题，知道赋税的问题，所以从哪里着手，他会在他的上书当中切中时弊。
0: 政坛纷争仍然禁锢着张居正。隆庆元年，内阁辅臣的名单排位依次是徐阶、李春芳、郭璞、高拱、陈以勤、张居正。当中，张居正资历最浅，权力斗争在徐阶、高拱之间很激烈。张居正的恩师徐阶被迫隐退之后，张居正也逐渐被推到前台。隆庆6年，隆庆皇帝病逝，一命高拱、张居正、高仪共同辅佐太子朱翊钧。朱翊钧即历史上有名的万历皇帝，此时只有10岁，无法处理朝政。一时间，内阁首辅高拱的权力炙手可热，但深得太后和小皇帝信任的司礼监太监冯保也同样手握重权。
2: 这个明朝啊，他最后因为皇帝他不去管理国家了，他国家就靠外廷，就靠内阁，内廷里边就靠司礼监太监，那么这两个力量的结合，如果不结合他们就斗，如果结合了就变成了一个这个最强有力的这样一个联合体。
0: 同样是朝廷重臣，此时的张居正成为了这个权力天平上的具有决定性的砝码，他究竟会偏向哪一方呢？答案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看谁更能有助于他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

0: 1572年6月16日早朝，太监捧出一道圣旨，高公以为是驱逐冯宝的诏旨，不料自己却被贬为庶民。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权力争夺战中，笑到最后的是张居正。张居正终于成为内阁首辅，他与司礼监太监冯宝结成牢固的权力联盟，得到了皇太后、皇帝的大力支持，牢固控制政权10年之久，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这位处心积虑上位的人，将会给大明王朝带来怎样的变化呢？官场是张居正最熟悉的，也是张居正最亲近和最痛恨的。已经从政将近30年的张居正非常清楚，长期以来官场习气已经变得非常浑浊，官僚主义、文牍主义非常可怕。到了万历年间，明朝官员们只求钻营，但求无事，一件本来几小时可以办好的事，一拖能拖上数年，最终不了了之。如此下来，朝廷还能做成什么事？一切改革都无从谈起。为此，张居正上书万历皇帝，他说：“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在张居正看来，制定法规不难，难的是有法必行。所以要想改革，张居正首先必须整顿吏治，要想整顿吏治，就必须先改变官场的拖沓风气。
1: 我们去看那个万历实录啊，你不要看后边，你就看前10年，张居正在就是在位子上的这10年的这个实录里边，那稀奇古怪的事儿简直让你就没法理解。这生员就敢打老师，就学生就敢闹事儿，占朝班的时候大家都可以不上朝，然后呢在上朝的时候可以打架，官员之间可以打架，互相骂互相打，然后呢来迟到的官员啊就可以穿过这个站班的队伍找自己的那个位置，随便乱找。他已经无序了，以至于呢就是纠班的御史，3个纠班御史，2个人不报到，就该来你来管这个事儿的人你都不来。你说这个如果一个国家的官员的管理，公务员管理到这种地步，涣散到这种地步，而且当时贪污腐败非常严重，所以首先要重新整顿这个公务员队伍。那怎么整顿呢？就是记录考核。
0: 万历元年，张居正提出了考成法，雷厉风行地建立起一套随时考成的制度。为了保证各衙门严格遵守公文事先设定的处理呈现，张居正要求各衙门逐日将章奏登记，分别将内容及处理期限分别登记在3份文部上，除一份为衙门的底册外，另外一份送到6科，一份送到内阁，实行一件注销一件，然后每年每月按事情的完成程度加以考察。为了切实执行考成法，张居正采取由上而下环环紧扣的措施，内阁稽查6科，6科稽查6部，督察院及6部稽查各省的巡抚和巡案，各省府案考察地方官员。这几个环节中，6科十分重要，6科是明代至清权重的监察机构。6科给事中的官制仅为7品，但可以稽查2、3品的6部官员，因此是以6科控制6部。张居正还规定，6科隐蔽则阁臣纠之，以内阁控制6科。于是大权集中到了内阁，而内阁的权力又集中于首辅张居正。他统揽全局，各级官吏不再敢敷衍，吏治因而得到很大改观。
2: 张居正他执政的核心理念概括为6个字，叫做尊主权克吏治。所谓尊主权，实际上就是

0: 加强中央的控制，克吏治呢就是加强对于地方官员的管理，他通过严格的管理强化中央集权，使行政效率大大提高，促成了他的所有政令能够不折不扣的来实现，这就使得万历年间出现了明朝的中兴。
1: 考成法推行后受到了很好的成效，户科给事中石应岳上奏，自考成之法立，数十年废弛从机之政渐次修举。在学者看来，从1572年到1582年的十年中，明朝官僚政治的效率达到了它的顶点。
0: 当时有一句话叫做中央有令啊，朝下虽万里之外而夕奉行。什么意思呢？说皇宫要发布命令，哪怕是再远的地方，命令早上发布，晚上地方就已经开始执行了。他怎么做到的这一点？张居正采取了整顿吏治的方法。
1: 然而即便如此，张居正仍要承受重重压力。言官余茂学提出崇敦大以反对考成法，他认为设立考成法以后，上下官员虽然恪尽职守，但对国家而言不能培养元气。张居正予以反击，在他的影响下，小皇帝指责余茂学假借敦大之说邀买人心，将余茂学革职为民。张居正继续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按照综合明实、信赏必罚的原则，以霹雳手段裁汰冗官。这一举动必然会受到汹涌而来的非难。在反对张居正的人看来，张居正是在滥用他的权力，张居正的改革措施也被保守势力视为离经叛道。万历三年，御史傅英珍上书，把张居正与宋代改革家王安石联系起来。在他眼中，王安石变法时提出的天变不足位、宗祖不足法、人言不足序，贻误了当时的皇帝宋神宗。现在他认为万历皇帝应该敬畏天变，效法祖先，体恤人言，而张居正正像王安石一样贻误皇帝。傅英珍的奏疏引起了万历皇帝的极大不满，将其充军。小皇帝甚至要以酷刑处置傅英珍，倒是张居正出面劝阻了。张居正希望以缓和的方式平息反对浪潮，但刚过一个月，更激烈的浪潮汹涌而起。辽东巡按御史刘台写了5000字的奏疏，猛烈抨击考成法不过是张居正制邪六科、独揽大权的手段，认为张居正完全忘了君臣大义，权势比皇帝还要高。刘台的奏疏不仅言语犀利，更为致命的是，刘台是张居正的门生，这种弹劾使张居正真正尝到了厉害。一向以刚健自诩的张居正心头沉重，他伤心地提出辞职申请，称国朝200余年来从没有门生诬告师长的先例，如今竟然发生了。此时的皇帝当然离不开张居正，再三挽留，并表态一定严惩刘台，张居正这才不再辞职。刘台被关进监狱，受尽严刑拷打，但言辞更加激烈，最终被削籍为民。4年后旧账重翻，刘树寻州，在那里凄凉地死去。
0: 张居正所做的一切在于加固皇权，在于控制舆论，比如说他限制思想的随便表述，他反对自由讲学，下令禁毁天下书院，一切都是为了加强皇帝的控制，加强中央的集权的强化。
2: 任何一个改革都会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的反对，所以这个是必然的。所以张居正呢，他特别注意抓舆论，他很强势，他给镇压住了，是镇压住了，但是这些人呢，那个反弹性相当强。

0: 刘台的死没有影响到其他人，反对张居正的声浪在1577年达到最高潮。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照正常的儒家伦理，张居正应该回家乡为父亲服丧三年，这势必会耽误张居正的改革大业。在张居正的默许下，皇帝下诏命令张居正继续担任官职，处理政务，而不用回家守制。这种做法被称为夺情。这件事违背了正统的伦理道德，引起了许多官员的弹劾，要求张居正离京。
1: 实际上，张居正在演了一个双簧戏，别人上书皇帝说朝廷离不开张居正，张居正听了心里很高兴。那么当然有很多人说，张居正你这样做不符合礼法，你以孝来治天下，说天下大之大是吧？以孝为先，你自己作为首相你怎么不做呢？
2: 正派的人，没有这种鬼心思的人也觉得这张居正做的不对啊，这应该的，这从来就是惯例啊，怎么你就是为了你这点权利，就这你都能不能做到啊？你实在太不孝了，你这太不像样子了，他就产生了这种想法，所以这一下子给他对张居正影响非常非常不好。
0: 这里是故宫的午门，历史上这里发生了很多故事，但只有一件是因为守孝而引起的。万历5年10月24日，翰林院官员吴中行、赵用贤率先弹劾张居正夺情，各自遭到了廷杖60的处分，被革职为民，永不叙用。刑部员外郎爱慕、主事沈思孝也联名上书，各自被廷杖80，发配边疆充军，永不赦免。当吴中行等人遭受酷刑时，新科进士邹元彪正带着抨击张居正的奏书上朝，他目睹了现场，却没有被廷杖吓倒，反而更加怒不可遏。他担心自己的奏书无法正常上呈，所以谎称这是告假的奏书，还塞给太监一些银子，太监这才代为提交。结果可想而知，邹元彪花钱买重刑，也被廷杖80，打个半残，被发配到边疆充军。面对巨大的压力，张居正试图用严酷的手段回击，没想到引来更强烈的舆论攻击。最终，张居正成功地留在了内阁首辅的位置上，但人们对张居正品行的评价却因为夺情一事而大打折扣。
2: 我们过去叫礼法，礼法，法，大家得遵循，礼你得遵循，那礼有同样法的作用，然后它是法的补充，你不遵循了这个东西，别人要一打你，那你一打一个准呢、啊。
0: 张居正此举虽然严酷，但改革大事因而能更加深入。张居正将改革向财政方面推进。嘉靖和隆庆两朝，国库长期入不敷出。张居正执政后，提出不加赋而上用足的理财方针，采取了开源和节流双管齐下的应对策略。他裁减冗官冗费，抑制国家财政及宫廷财政支出，加强对边镇钱粮的管理工作，以减轻军费支出对财政的影响。在节流的同时，张居正要求地方官员积极清理历年拖欠的拨付，以求开源。不过，这样的节流和开源还只是表层的。要想彻底改变明王朝国溃民穷的现实，光靠这些还远远不够。林信春，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人，是一个民间收藏爱好者。1993年开始收藏各类钱币和旧票证。在他的收藏品中，年代最为久远的是几件明代的老物件。
3: 这个就汀州府连城县的清账归附单，清账就是。

0: 就是前线根据山里面的安排，根据这个府里面的安排和县里面的安排，这个是统一的。全国就是清朝土地，清壮呢就是清吏，壮粮土地。
1: 林信春收藏的这些清账归户单，都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土地凭证。明代的土地分官田和民田两种。官田属公田，国家所有；民田属私田，业户所有。随着改革的深入，张居正必须面对一个现实，那就是一方面国匮民穷，另一方面却是豪强兼并土地，贪利盘剥农民。长期以来，勋戚权贵享受着许多免除赋税的特权，等他们兼并土地后，这种特权被不断的扩大，严重影响了王朝的财政收入。要想改变这种弊端，清账田粮是一个有效的办法。
0: 那清账这个归户单呢，就是万历年间这个发放时间是13年，他清账的时候参加的人员呢有公证，就是吕里面的公证人员，第二个呢书算，就是书写跟计算土地面积的人员，这个要签字，还有个地俗。那地俗是什么意思？他就是这个山那个山，这一块地那一块地，那周围很熟悉的这个老百姓，是吧？不然会漏掉，不然有的时候也很多不报。
1: 万历6年，张居正首先在福建进行清账田粮的试点工作。选择福建是因为福建巡抚是张居正的同乡耿定向，也是张居正的得力助手。在给耿定向的答福建巡抚耿楚栋言治理安民中，张居正说，商贾在位，货财上流，百姓嗷嗷，莫避其命，彼时景象曾有益于汉唐之末世乎？显然张居正已经看到国匮民乏，豪强权贵敛积财富的危害，并把它与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因此财政改革是张居正改革的核心，改革的成败在此一举。在给耿定向的信中，张居正同时详细地阐述了治国与安民的关系。他提出，治理之道莫要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在他看来，只有全面清账土地，使土地归于农民，才能得民心而国富民强。通过2年多的努力，到万历8年9月，福建清账结束，取得很好的成效。福建的成功给张居正带来信心。万历9年、万历10年，张居正决定将福建清账之法推行到全国。然而此举将损害特权阶层的直接利益，风险很大。张居正虽然早有苟利社稷、死生已知的信念，但要真正想获得成功，仍需要稳妥地展开。在张居正的严厉督办下，清账后的全国田亩面积比清账前的万历6年多出了180多万顷，万历清账的成就于此可见一斑。
2: 他给整个的这个国家经济的统计改革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强有力的基础。从我们传统的政治观点来看，他是要解决这个土地兼并、土地的占有，是吧？要解决国家对于土地的控制，而不能够到豪强手里面。从另外一个重要的角度就是什么呢？这个时候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了，我要改革了，我要把这个变成一条边，是吧？我连有多少土地、什么家底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调编呢？我怎么改啊？所以呢，当时出现了一系列的这样的国家的这种政策的这种推行。
1: 推广一条边法是张居正在财政方面最重要的改革。实施一条边法之前，赋役的征收是分开的，赋以田亩为征收对象，收夏税和秋粮。役以户丁为征收对象，分为里甲、 钧窑、杂饭三种。

0: 行一条鞭法以后，化繁为简，复役合并为一，一律折算成白银征收，并将徭役从主要由人丁负担改为按田亩、户丁两项分摊，政府所需要的役由政府从税银中拿出一部分统一雇人代役。
1: 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呢，实际上是相对的解决了人的这种束缚关系，他是放宽了这个。等到那个康熙皇帝摊丁入亩，所没了人头税没有了，全都在田里边收了，这个问题就解决。咱们其实这个东西啊，是在税收里边是一个，应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
0: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不是凭空而来，嘉靖年间，南方各地已陆续有推行一条鞭法的记载。在这段时间里，明朝的商业性农业迅速发展，市镇星罗棋布，白银的货币地位已经确立。这些社会条件的成熟，使得一条鞭法得以推行。张居正的贡献，则是排除干扰，将一条鞭法推广到北方以及其他还未实施一条鞭法的地区。山东的官员却极力反对一条鞭法，他们认为这样的改革在南方适用，在北方却未必合适。此时的张居正已有至高的权威，一条鞭法最终在全国实施。张居正的财政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京师储粮达700万担，是隆庆年间的3倍，足足可以供经营官军消费6年之久。
2: 张居正的这个改革实际上到清朝也是承认的，而他的改革确实比王安石要成功的多，因为王安石主要是顶层设计，那么与实践中呢就会遇到种种的这个阻力，可是张居正是一个半世纪的前期准备。
1: 我认为改革家不一定发明什么制度，他发现了一个局部的东西，把它推广到全国去，对整个国家有一个重改造，这一点是没有人能取代的。张居正恰恰是起了这个作用。我们今天对张居正的有些看法呀不是很好的，主要是集中在张居正这个人的人品上。
0: 然而张居正的改革真正成功之时，他内心的危机感却越来越强。无论是清账田亩还是一条鞭法，表面上并没有遇到像夺情事件那样的弹劾。其实张居正心里明白，他已得罪了太多的权势，为了改革大业，张居正已经身心俱疲。
1: 一个最主要的呢，他得罪了地方的我们叫近身的这个势力，他们把这个乡官嘛，我把土地都弄到我家里边来了，然后你现在丈量有一些你不允许我侵吞这个老百姓的土地，当然这就是一个矛盾，很激烈的矛盾，是吧？另外一个呢，矛盾的是什么呢？这些人在朝廷里面都有他的代理人，这些代理人呢往往是一些呢用地方涌现出来的这个官员，那么这些人在朝廷里面就要不断地反对你的政策。
0: 万历8年，一向无所顾忌的铁腕人物张居正突然间正式提出退休的请求。当改革成功之后，张居正希望自己和家人有个好的结果。万历皇帝是张居正从小培养起来的，为了王朝大业，张居正对小皇帝严厉督促，小皇帝对他也是言听计从。如今皇帝已经成人，张居正觉得自己该离开了，避免与皇帝产生矛盾。然而在皇太后的反对下，张居正未能如愿。他虽然有意识地让皇帝亲手处理一些政务，以展示皇帝独立行事的能力，然而万历皇帝仍觉得自己被笼罩在张居正的权势当中，这对张居正非常不利。

0: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58岁的张居正病逝。万历皇帝为之辍朝数日，给予张居正崇高的待遇。诗文中赠上柱国，引义子为上宝司城。然而张居正死后，他辅政期间酿成的怨恨之情也开始慢慢地宣泄出来。皇帝在感恩之余，怨激之情也在寻找宣泄的通道。万历十二年，湖广荆州府的辽王府赐妃王氏声称张居正生前曾抢夺了辽王府的产业。绝情寡义的万历皇帝派宦官张成及侍郎秋顺前往荆州查抄张府。抄家中，张居正长子张敬修抵刑不过，最终以自杀表达自己的愤怒与抗议。对万历皇帝来说，清算张居正正是自己开始亲政的基础，在政治上打倒张居正，也就树立了皇帝自己的权威。然而接任的大学士们都以张居正为戒，一味软熟。明神宗在短暂的勤政后，开始了明代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代政，20年不上朝，于是纲纪废弛，百弊丛生。
1: 其实一个改革家，一个政治家，你需要的不是对你的态度，而是你的改革，你的政治主张能够延续下去。小平同志，我们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家，他做了一件事，让这个改革不可逆。我不管你是谁，你骂我也好，你恨我也好，你都得推着这个改革向前走，这才叫伟大的改革家。
0: 当年因弹劾张居正被打得半残的邹元标受到许多人的推崇。张居正死后，邹元标两次担任要职。然而当他看到吏治败坏，国运衰微时，不由得回想起张居正改革时的生机勃勃，提议为张居正平反。他说，张居正功在社稷，过在身家。著名的清官海瑞则给了张居正8个字的评语：功于谋国，卓于谋身。当明王朝国将不国的时候，万历皇帝的后人明熹宗、明思宗想起了昔日的功臣张居正，给张居正和他的家人平反，以勉励臣民，力挽狂澜。可惜已为时过晚。明王朝在耀眼的目光之后，沿着衰亡的轨迹一路下滑，直到灭亡。

0: 十七世纪的第一个春节，利玛窦在等待了十七年之后，终于走进了北京城里的中国皇宫。在礼部大臣的陪同下，他进入皇极殿，却惊讶地发现宝座上没有皇帝，他们只能对着一张象征皇帝地位的宝座行礼。虽然没有见到万历皇帝，但利玛窦进献的珍奇礼品却引起了皇帝的浓厚兴趣，尤其是利玛窦送上的一大一小两件自鸣钟。这种西洋钟表与中国传统计时工具完全不同，万历下令在宫中专门建一座钟楼安放大钟，小钟则放在他面前玩耍。京城里的大臣们对利玛窦带来的三棱镜非常感兴趣，他们着迷于这种光学仪器奇特的外形、变幻的光影，对它究竟做什么用却一无所知。利玛窦进献的世界地图并没有引起皇帝和大臣们的关注，在他们的漠视之中，地图上另一端的欧洲在进入十七世纪后却发生了许多重大的社会转折，自然科学和人文艺术日益昌明，正加速向近代社会转型。
1: 相离何须怨杨柳，
2: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0: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1: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2: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1: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3: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漏腹壁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4: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
1: 我叫刘慧儿。
2: 刘慧儿，
1: 刘慧儿，
2: 没名儿啊！
1: 我是青年演员，
2: 想出名吗？
1: 太想了！
2: 你把名字改改。
1: 我叫什么呀？
2: 你叫秦慧儿吧。哎，
1: 就为这我把名字改了。
2: 那你靠什么出名啊？
1: 拍电视剧才能出名。
2: 说的真对啊！太对了。
1: 是，
2: 我这有一个本子，你拍不拍？
1: 什么戏啊？
2: 历史剧《三顾茅庐》。
1: 三顾茅庐
2: 啊？
1: 那我演谁啊？
2: 你演诸葛亮。
1: 我还一号人物。
2: 我演刘备。
1: 您跟我配合，
2: 咱俩配合呀。
1: 啊，您是导演？
2: 导演。
1: 啊，您是又演又导？
2: 那当然了，都兼着呀。
1: 那什么时候开拍呢？
2: 咱们现在就拍。
1: 现在就开始？
2: 剧本我都写好了，赞助都拉来了，灯光场地一切准备工作全部就绪了。
1: 还真够快的，
2: 干事业嘛。
1: 哦，那咱什么时候开拍呢？
2: 咱们现在拍
1: 啊。啊，从哪开始？
2: 咱们从啊诸葛亮吟诗开始。
1: 吟诗？
2: 哎，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1: 对呀。
2: 诸葛亮啊正在堂上睡觉。
1: 哦，
2: 醒来之后呢先要吟几句诗。
1: 哦，是不是这个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
2: 对对对，你怎么知道的？
1: 那书上都写着呢。
2: 这演员素质多好
1: 啊。
2: 咱就从这开始拍啊。
1: 行，
2: 各个部门准备
1: 啊，
2: 188镜头。诸葛亮吟诗，灯光道具音响准备好了吧？预备开始。
1: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2: 停。
1: 怎么了？
2: 导演啊。
1: 嗯，
2: 我锁两句啊。
1: 你是谁啊？
2: 我那个灯光小王。
1: 这是管灯光的。
2: 导演
1: 啊。
2: 我就是那个厂啊，给了5000块钱赞助。
1: 5000？
2: 您看这个戏里是不是得宣传一下人家产品啊？
1: 宣传产品
2: 啊，就是增加点戏嘛。
1: 怎么宣传呢？
2: 你看我有个主意行不行啊？
1: 啊，你说说。
2: 我就是这个厂是生产御膳陈酿的。
1: 哦，做酒的。
2: 哎，这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1: 是啊，
2: 诸葛亮肯定得留刘备吃饭呢。
1: 那当然了，
2: 你想吃饭他就得有酒啊。
1: 哦，
2: 咱们在桌上放上一坛子酒，
1: 放
2: 用镜头这么一扫，既不影响剧情，又宣传了人家的产品。你看我这主意怎么样？啊，
1: 还真有主意。导演
2: 啊，
1: 这行吗？
2: 给了5000块，我看这可以。
1: 这
2: 可以可以
1: 啊。
2: 道具，赶紧去找坛子来。
1: 好。
2: 去把我们家那个泡菜坛拿来，上面贴上块红纸
1: 啊，
2: 写上云山陈酿。好，咱们接着拍啊。
1: 啊，
2: 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1: 大梦谁先觉，
2: 停。
1: 要怎么了？
2: 导演，我说两句。
1: 你是谁啊？
2: 我是剧务小刘。
1: 这是唐山人。
2: 导演呢？
1: 啊，
2: 我二那个厂给了5000块，又加上之后呢多给了一点产品和6000块
1: 啊，
2: 人家产品也得宣传呢。
1: 不是，你二一厂生产什么呀？
2: 猴头香皂啊。
1: 对不起。
2: 咋了？
1: 哎
2: 啊，
1: 这宣传不了。
2: 咋宣传不了啊？
1: 诸葛亮早晨起来用猴头香皂洗脸，
2: 那不头好起来吗？
1: 好什么好啊？
2: 啊，
1: 那时候没香皂。
2: 没香皂你可以宣传一下人家的商标。
1: 怎么宣传呢？
2: 你看我有个主意行不行啊？
1: 啊，
2: 这个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1: 是
2: 啊。刘备一进门
1: 啊
2: 都看见诸葛亮门口蹲着一只猴。
1: 对啊，
2: 刘备用手一指，猴头猴头全裹一溜。
1: 什么主意的、
2: 啊、
1: 导演这行吗？
2: 啊，我看这可以。
1: 这
2: 不影响剧情
1: 啊。
2: 可以可以。道具，赶紧给我找猴去。
1: 找猴
2: 去，给我找20只猴来。
1: 找这么多干嘛呀？
2: 留下一只拍戏，剩下大伙玩吧。啊，
1: 成耍猴的了。
2: 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1: 大梦谁先觉，
2: 平
1: 时又怎么了？
2: 我说两句。
1: 你是谁啊？
2: 我是那个音响小杜啊。
1: 哦，这是管音响的。
2: 导演
1: 啊，
2: 我二姨那个厂给了7000块呢。
1: 啊，
2: 那人家的产品更得宣传。
1: 不是，你二姨厂生产什么呀？
2: 鹦鹉牌电吉他。
1: 对，这宣传不了。
2: 怎么宣传不了啊？
1: 诸葛亮挎一电吉他，一边走一边弹。
2: 你别挎着呀！
1: 啊，
2: 你把这个电吉他放在桌子上面。
1: 放桌子上。
2: 哎，诸葛亮不是习惯抚琴吗？
1: 是啊。
2: 然后再让诸葛亮唱上两句，把人家产品不就宣传出去了吗？
1: 诸葛亮怎么唱啊？
2: 你看这样唱行不行啊？哎，鹦鹉，鹦鹉，唱起歌来咕咕咕，鹦鹉，鹦鹉，不是公来就是母。

0: 导演
1: 啊，
0: 这行吗？这个
1: 好主意啊！
0: 啊，
1: 接着拍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0: 大梦谁先觉？
1: 听。
0: 我这么会儿做仨梦了，我
1: 搁这嘎子半天，我可没吱声了。
0: 你是谁呀、啊？
1: 给你们剧组包车的。
0: 哦，这是我们的司机。
1: 我搭那个厂给了20000块呢。
0: 20000？
1: 他们那个产品都宣传，我搭这厂产品怎么办？
0: 哎，你大一厂生产什么产品？
1: 大力牌推土机。
0: 哇，对不起，这宣传不了。
1: 怎么宣传不了？
0: 产品不行啊。
1: 不行，算了，
0: 算
1: 我把20000块钱给人退回去
0: 啊。
1: 哎，别退回去啊。
0: 就是
1: 啊，20000块钱不少啊。
0: 啊，
1: 我给你想想办法行不行？
0: 有什么办法呀、啊？
1: 大力牌推土机是吧？
0: 啊，
1: 这个好想办法。
0: 好，
1: 大力牌推土机让诸葛亮开着。
0: 再考一本子、
1: 来不及。
0: 废话，
1: 来不及，让诸葛亮扛着。那扛不起来呢，诸葛亮背不动呢。诸葛亮顶着。
0: 顶着。
1: 嘿，对呀，
0: 啊，
1: 让诸葛亮顶着呀。
0: 顶脑袋上。
1: 诸葛亮不是有一个帽子吗？
0: 是啊，
1: 咱们给他改装一下。
0: 改装
1: 头颅啊，加上一个小铲儿。
0: 这
1: 这主意好不好？
0: 哎呀，
1: 啊，
0: 让诸葛亮做个推土机型的帽子
1: 啊。
0: 不行，这个
1: 这怎么不行啊？
0: 我戴上这帽子再穿一千层底布鞋，哪家再赞助一耙子，我成猪八戒了。我
1: 人家给钱了呀，
0: 给钱就拍啊，
1: 没钱拿什么拍戏啊？
0: 你这是拍戏吗？
1: 怎么了？
0: 你这是亵渎艺术。
1: 哎呀，只要有钱一切全是假的。各位，你们还有什么问题赶紧提
0: 啊。
1: 你给多少？11000。哎，可以。你多少？16000。没问题。你给多少？23000。哎，就这么定了。
0: 别这么定了。
1: 怎么了？
0: 这戏我怎么演呢？
1: 好演呐。
0: 啊，
1: 到时候你就这样。
0: 这行吗，导演？
1: 你放心，保证拍出来各个方面都满意
0: 啊！
1: 这回咱是一气呵成，说什么也不能再提进来了。
0: 行，
1: 各个不准备，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0: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1: 刘备上场了，
0: 来吧！
1: 啊，猴头，全国一流。您就是诸葛亮先生，
0: 您就是刘备刘皇叔。
1: 正是，久闻诸葛先生大名，就像长城牌胶皮鞋一样，省油不油，轻功不犯法，银质奖啊。
0: 哪里呀、
1: 啊
0: 刘皇叔，您才是双喜牌痰盂，您是全国评比一等奖啊。
1: 不敢呐、
0: 啊、好，刘皇叔请尝一尝云山陈酿。
1: 哦，
0: 还有老人牌脚气水、感觉如何？
1: 味道好极了。
0: 不知刘皇叔此行的目的是不是为了探清滋拉牌热得快的制作奥秘？
1: 哦，是为了请诸葛先生像防臭牌鞋垫一样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0: 两才疏学浅，怎比得了可爱牌痒痒挠？真是可爱可爱，人见人爱。
1: 请先生讲讲天下大事吧。
0: 好，刘皇叔请看。曹操吃了南宝，可占天时。
1: 哦，
0: 孙权喝了蜂王浆，可占地利。刘皇叔若是服用长寿牌更年安，加上使用核打状，可成鼎足之势啊。
1: 哎呀，听了诸葛先生一席话，就像吃了金龙牌拔豆霜一样痛快痛快啊。先生请随我出山吧。您在看什么？
0: 每当我看到天边的绿洲，就想起东方石棉瓦。
1: 先生请随我出山吧。
0: 两石难聪明啊。
1: 不知先生所谓何事？
0: 我不会骑马，而且晕车晕船呐、
1: 没关系，请吃这个。
0: 啊，都是一种药？
1: 对，无论是晕车晕船、感冒发烧、各种疾病，每日只吃一次，每次两片。
2: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哎，您遇见什么事儿了？我前些日子接到不少封信。
3: 啊，那甭问。准是好事儿。
2: 寄
3: 钱的吧？
2: 也说不上是好事坏事。

0: 事儿啊。这个信呢、啊、写的挺奇怪，
1: 这封信开头是怎么写的呀？
0: 我给您念念。
1: 您念一念。
0: 信的开头是这么写的，
1: 嗯，
0: 耀文，
1: 嗯，亲爱的，
0: 要是那就好了。
1: 嗯，
0: 耀文，
1: 嗯，
0: 五儿。
1: 哦，这是错了，
0: 对吧？
1: 这是错了，
0: 错了。
1: 你在家行三呢？
0: 哎，
1: 官称猴三嘛，这都指行三。
0: 这个不是一二三四五的那个三，
1: 啊，
0: 是上面一个五字，底下一个口字。当我讲，
1: 哦，那是你爸爸给你写的信。
0: 这封信是台湾来的。
1: 对呀、啊，你台湾那爸爸写的呀？
0: 你台湾才有爸爸呢。
1: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0: 这个事儿三句两句说不清楚，
1: 那你就慢慢的说。
0: 你听啊，这下边这么写的，
1: 您念，
0: 阅文，五儿。你可能万万没有想到，
1: 嗯，
0: 今天给你写信的是和你阔别40年的亲爹。
1: 哦，这才是亲的呢。
0: 这不是亲的。
1: 哦，后认的。
0: 我认爹干什么？我
1: 不是，怎么这么乱呢？这事
0: 你听着，后边有啊。
1: 您接着念。
0: 1948年，
1: 嗯，
0: 我随银行撤往台湾。
1: 嗯，
0: 当时挥泪而别的一幕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魂牵梦挂。特别是你那一双呆呆地望着我饱含着热泪的一眨一眨的小眼睛。
1: 都40年了，这眼睛还是没长开啊。
0: 管我眼睛干什么？
1: 嗯，
0: 有一天我应朋友之约，
1: 嗯，
0: 到家去听一盘从大陆带回来的相声磁带。
1: 哦，
0: 相声的名字叫糖醋活鱼。
1: 哟，那是咱们两个人录的呀。
0: 就是咱俩说的呀。
1: 啊，
0: 听到那亲切的乡音，
1: 嗯，
0: 我当时感觉到你就是我的亲人。
1: 认出来了。
0: 我马上拿起磁带盒的封面一看，
1: 嗯，
0: 上面有一张相片，是两个相声演员，
1: 我们那剧照，
0: 就咱俩。
1: 嗯嗯，
0: 特别是左边的那一位
1: 啊，是你啊。
0: 体型虽瘦而精干，
1: 嗯，
0: 眼睛虽小而有神。
1: 哦，
0: 比他旁边那位胖头胖脑，
1: 嗯，
0: 傻傻乎乎的家伙漂亮多了。这写得好。
1: 我照他了哇。
0: 嗯，这句写的真是。
1: 怎么
0: 当时，
1: 嗯，
0: 我的第八感觉告诉我。
1: 第六感觉。
0: 这老头觉得第八比第六灵。
1: 嗯，是啊。
0: 我的第八感觉告诉我，
1: 嗯，
0: 你就是我的亲生儿子。
1: 哦，
0: 望五儿接到信后马上与我联系，
1: 嗯，
0: 我希望早日返回大陆与你们共叙天伦之乐。底下落款是侯建喜。
1: 嗯，甭问，
0: 嗯，
1: 这老头有人缘啊。
0: 对，
1: 连猴见了都喜欢。
2: 侯建喜，
0: 那个鉴呢，
1: 啊，
0: 是鉴定的鉴，
1: 对，
0: 喜呢是玉玺的玺，
1: 甭管哪喜了，
0: 嗯，
1: 你这回算抄上了。
0: 抄上什么了？
1: 嘿，听我的，赶紧回信认这个亲爹。
0: 我认他干什么呀？
1: 干
0: 凭什么认他呀？
1: 什么都不凭
0: 啊！
1: 你这人不开窍啊。
0: 我怎么了？
1: 你琢磨琢磨
0: 啊，
1: 这老头
0: 啊，
1: 银行工作就40多年，
0: 对呀，啊，
1: 手里能没钱吗？
0: 嗨，
1: 再者说了，
0: 嗯，
1: 年近古稀，
0: 啊，
1: 认了他你也不吃亏呀，
0: 啊。
1: 现在这台湾回来探亲，啊，讲究送礼，
0: 是啊，
1: 让那个把那个20克一个的那个金戒指带回一大半达的来，
0: 嗨，
1: 28寸大彩电带回2台来。
0: 你这个
1: 老头来了之后，带着出国旅游，看什么好你就要什么
0: 啊！
1: 过不了多少日子，
0: 啊，
1: 老头一死，
0: 啊，
1: 财产你一继承，
0: 嗯，
1: 您就是百万富翁啊！告诉你，
0: 你这
1: 赶紧回信，
0: 不是你啊，
1: 哎，你听我的，你要不写信，这信我可写。
0: 别，你喘口气再说话。
1: 不是。
0: 你爹少难受啊，是怎么着？
1: 这不为你着急吗？
0: 你甭为我着急，
1: 嗯，
0: 我知道这封信应该怎么回。
1: 你回信了？
0: 那当然了。
1: 怎么写的？
0: 我这么写的。
1: 啊，
0: 侯建喜先生， 您的来信我已拜读，我不得不遗憾地通知您，您搞错了，我不是您的亲生儿子，我只能默默地祝愿您早日找到亲人。
1: 完了完了，
0: 嗯，
1: 你是命中注定无才啊。
0: 怎么了？
1: 你这信一写线断了。
0: 没断。
1: 没
0: 过几天他又来信了。
1: 怎么写的？
0: 阅文五儿。 我就听这句别扭，您知道吗？
1: 老头就这句熟还是、
0: 啊、嗯，你的来信已经收到。
1: 嗯，
0: 使我最痛心的是你在信中称我为先生。我知道你在大陆已成孝星，
1: 是啊，
0: 是知名人士。
1: 嗯嗯，
0: 唯恐中途再认亲爹一名，为他人耻笑。
1: 嗯，
0: 其实不然，别人都会为你高兴。
1: 哎，这个老头真明白
0: 啊，
1: 哪能耻笑你呀、啊？
0: 不是这个，
1: 这高兴的事儿啊。
0: 高什么兴？
1: 跟你这么说，
0: 嗯，
1: 这来信认侯月文我没辙
0: 啊。
1: 要是有来信认石富宽的，
0: 干嘛？
1: 哎，当时我就管他叫爸爸。
0: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你听着下边还有呢。
1: 哦，怎么写的？
0: 我现在回家探亲，以你们团聚的愿望已成泡影。
1: 你不认呢？
0: 我已经丧失了继续生存的信心。
1: 哟，
0: 我觉得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1: 啊！
0: 我为自己准备了最强力的安眠药100片。
1: 用不了那么多，
0: 嗯，
1: 10片就完了。
0: 这老头要自杀呀，
1: 这可是人命关天呐。
0: 这件事不得不重视了。
1: 嗯，
0: 我把我们家里的人都聚在一块儿了。
1: 哦，
0: 我说咱们大伙儿商量商量吧，这怎么办呢？
1: 出结果了吗？
0: 你还别说，大伙儿还真研究出一个结果来。
1: 嗯，
0: 我们一致认为这个侯老先生一个人在海外漂泊40年，
1: 嗯，
0: 孤身一人，
1: 是啊，
0: 他的处境是可以理解的。再者说了、
1: 嗯、
0: 海峡两岸骨肉情深呢、
1: 啊、对呀、啊、
0: 绝不能让他老人家这么悲痛的死去。
1: 嗯，
0: 最后我们决定先把他认下，然后再帮助他寻找亲人。
1: 是个主意。
0: 我马上给他发了一封电报。
1: 怎么写的？
0: 爸爸，希望您早日回来探亲。
1: 哎呦，
0: 嗯，
1: 我又知道您发电报
0: 啊，
1: 麻烦您给我加几个字啊。
0: 干嘛呀？
1: 台湾如有认石富宽的，请火速联系、
0: 啊、
1: 本人邮政编码101666。
0: 你这邮政编码都别扭，你这路人都找不着。
1: 我这电报钱我花。
0: 你还别说，
1: 嗯，
0: 没有2天，这老头又来了一封电报。
1: 回电报了，
0: 阅文五儿。他、嗯、就这句熟。
1: 嗯，是是，
0: 阅文五儿。
1: 嗯，
0: 来信收到，为父大喜过望，即刻登城，周六到京。
1: 哎呦，说话这就来了，
0: 这就来了。
1: 是啊，
0: 礼拜六我接他去吧。
1: 嗯，
0: 到时候哈，飞机一落地，
1: 嗯、
0: 从舷梯上走下一个老头来，
1: 哦、
0: 年过古稀、
1: 嗯，
0: 两鬓斑白、
1: 嗯，
0: 身穿着西服革履，手里提了一大皮包，
1: 真有派头啊！
0: 我赶紧迎过去吧。
1: 嗯、
0: 我说那个，爸爸，
1: 哎，这就对了，
0: 您回来了。
1: 嗯，
0: 你是，
1: 嗯，
0: 我说您看不出来吗、
1: 啊、
0: 我就是您的儿子呀。
1: 呵，
0: 老头一激动抱着我是痛哭流涕，
1: 真感人。
0: 我把老头让到家了、
1: 嗯、
0: 我说爸爸您看，这都是给您新做的被窝褥子、
1: 哦、
0: 这是可口的饭菜，来吃吧。
1: 嗯，
0: 吃完了以后我跟老头我们俩就聊开了，
1: 我聊了这些年的情况。
0: 哎，从银行退休之后啊，
1: 嗯，
0: 我用自己的积蓄开了一个百货公司。
1: 还有买卖呢？
0: 嗨，买卖不大。
1: 嗯，
0: 雇员呢也就是有400多人吧。
1: 这可不少了。
0: 我那是一个4层楼的建筑。
1: 呵，
0: 1楼、2楼、3楼啊，
1: 嗯，
0: 卖东西。4楼啊，是我的公馆。
1: 公馆就1层楼。
0: 地下室啊，
1: 嗯，
0: 是我的车库。
1: 还有车库呢？
0: 没有几辆车。
1: 是吗？
0: 有一辆罗斯莱斯啊，
1: 高级车，
0: 是我自个儿做的。
1: 哦哦哦。
0: 有两辆奔驰啊。

0: 是接朋友用的，还有三辆丰田，两辆福特，那都是联系业务用的。
1: 我们开个出租公司都够了，
0: 这不是吗？
2: 嗯，
0: 一把火呀都烧了。
1: 哈，哎呦我的爸爸，您跟没说一样啊。
0: 如今爸爸是两手空空啊。
1: 嗯，
0: 孩子不嫌爸爸穷吧？
1: 反正没多大意思了。
3: 爸爸，您怎么这么说话呀？
1: 嗯，
3: 赡养老人是咱们中华民族的美德呀。
1: 嗯，
3: 您富有我们不索取。
1: 嗯，
3: 您贫穷我们也不嫌弃。
1: 嗯，
3: 只要您高兴我养活您一辈子。
1: 对了，这时候这话也只能这么说了。
3: 嗯，第二天我给老头买了很多他爱吃的东西。
1: 都什么呀？
3: 北京的焦圈。
1: 嗯，
3: 烧饼。
1: 嗯，
3: 还有豆汁，还有咸菜丝。我说来吧，吃吧爸爸，
1: 风味小吃
3: 啊，使劲吃。
1: 嗯，
3: 吃完了我说走，我带您上外边咱们观光去。
1: 哦，要溜一溜，
3: 来瞻仰一下市容。
1: 哎，旅游嘛。
3: 哎，
1: 去哪儿啊？
3: 哪儿热闹上哪儿。
1: 上哪儿了？
3: 咱们上前门。
1: 哦，那儿热闹。
3: 哎，前门可热闹。
1: 嗯，对，
3: 王府井那儿人多。
1: 哎，人也多。
3: 我们大石烂那儿人多。
1: 是啊，
3: 逛逛吧。
1: 哎，
3: 哎呦，老头儿高兴哦。
1: 哦，
3: 一到了大石烂
1: 啊，
3: 这俩眼都不够用的了，
1: 看不过来。
3: 走着走着，我听有人叫我。
1: 嗯，
3: 侯耀文。
1: 呀，
3: 回头一看不认识。
1: 谁呀？
3: 一名相声观众。
1: 哦，常听相声。
3: 哎呦，耀文。
1: 嗯，
3: 最近有什么新作品吗？
1: 是，
3: 我说最近没什么新作品。
1: 嗯，
3: 主要是最近忙点家务事儿。
1: 哦，
3: 什么家务事儿？
1: 嗯，
3: 我说这不是我爸爸刚回来，呵呵，带着我爸爸遛爸爸来了。我出来，
1: 哎，一块儿遛弯儿
3: 啊。
1: 嗯嗯，
3: 你爸爸也来了，哪位是啊？
1: 嗯，
3: 我说这不是，这就是我爸爸。哎呦，老爷子，您看您，你看这老头儿，您除了模样有点变化，其他地方没变化。
1: 这还捧呢？
3: 你说这是我爸爸，大伙儿呼啦就围上了。
1: 那是啊，
3: 有拥抱的，有握手的，还有签字的。
1: 嗯，
3: 当时这老头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啊。是啊。
0: 哎呀，
1: 嗯，
0: 没想到啊，
1: 嗯，
0: 大陆的同胞啊对我这么好啊。
1: 嗨，误会了。
3: 嗯，
1: 拿您呢当侯宝林先生了。
3: 正说着我听有人喊我。
1: 嗯，
3: 岳文呢？干嘛呢？
1: 这叫谁啊？
3: 我回头一看，我认识
1: 谁呀？
3: 有个电影导演叫谢天。
1: 哦，谢导，
3: 那跟我爸爸是最好的朋友。
1: 莫逆呀，
3: 刘文干什么呢？
1: 嗯，
3: 我说没事，我出来跟我爸爸这不是溜溜吗？哟，你爸爸也出来了，哪儿呢？
1: 嗯，
3: 我不是就是那个吗？
1: 对，
3: 那换了。
1: 嗨，什么叫换了？
3: 我不是换的，这不是新弄的。
1: 不，嗨，这不
3: 是
1: 不像话。
3: 我说这个，我说这样得了，过两天我上您家再跟您说得了，
1: 慢慢解释。
3: 正说着，那老头过来了。
1: 嗯，
0: 岳文呐，什么换了？
1: 听见了。
3: 我说没有没有。我说那老头啊，他听说您是我爸爸，
1: 嗯，
3: 他要请您喝豆汁儿。我说不用了，我说早晨刚喝的，就算了吧。
1: 真能打岔。
0: 别算呐，告诉他我爱喝那个，
1: 真喜欢。
3: 我说行了，让他给人留着，过两天我带您上他家喝去。
1: 嗯，
0: 好，咱们上哪儿再溜溜啊？
1: 还溜溜？
3: 我说别溜了，再溜越溜事儿越多了。
1: 对，
3: 我说咱们干脆咱们回家吧，
1: 快露馅了。
3: 到了家我沏了一壶好茶。
1: 嗯，
3: 我跟老头我们俩好好聊聊天。
1: 聊什么呀？
3: 我要聊聊他的经历和他过去的那个环境。
1: 哦，
3: 根据他提供的线索，我找到了他原来住的地方。
1: 嗯，
3: 没用三下五除二，通过热心的民警，还有街坊邻居，我把他儿子还真找着了。
1: 侯耀文，
3: 不叫侯耀文，叫王耀文。
1: 王耀文，
3: 因为他走了以后，这个小孩让一个姓王的给收养了。
1: 哦，
3: 哎呦，你还别说，这姓王的这王耀文呢，
1: 啊，
3: 长得太。怎么说呢，他太随我了，长得。
1: 对，什么叫随你啊？
3: 嗯，
1: 那叫长得像你。
3: 太像我了。
1: 哦，
3: 我把这个王耀文领到我们家，这真是天性啊。
1: 啊，
3: 两个人面试了片刻，忽然间抱头痛哭。
1: 老头明白了，
3: 人家认下了。
1: 嗯，
3: 我说得了老伯，你也别难过，这可是喜事儿啊。
1: 是啊，
3: 这样好不好？
1: 啊，
3: 这些天了咱爷俩感情也挺深。
1: 对，
3: 虽然咱爷俩不是父子。
1: 嗯，
3: 那没关系，只要以后您高兴，咱们可以常来常往，
1: 多亲多近。
3: 岳文呐，哎，虽然咱爷俩不是亲生父子，
1: 嗯，
3: 这些天咱爷俩这感情也是情如父子。
1: 哎，
3: 这回从台湾回来呀，有很多朋友告诉我，
1: 嗯，
3: 说这个台湾的亲属啊，在这儿的都想要点儿啊，戒指啊，电视什么的，
1: 没有。

0: 回来以后还没人跟我要，
1: 没怎么回事儿、啊。
0: 我说是啊，老伯，这个林子大了，这个什么鸟都有，是吧？这个当然了，作为这个亲属来讲，要点东西这是感情上的事儿。
1: 嗯，
0: 就怕这跟台湾这个都没关系的这个人呐，他也想要点戒指啊，这个彩电什么的，您知道吧？您像我那伙伴们就属这路人。
1: 你把我抖了出来干什么呀？
0: 岳文啊，你可真会开玩笑。
1: 老先生不信。
0: 得了，这样吧，唰啦，从手上退下一个金戒指来。
1: 是啊，
0: 岳文啊，这戒指给你留个纪念吧。哎呦，我说老伯，这我可不能要。您这是怎么回事？说您快收起来，我不要。
1: 得着。
0: 岳文呐、啊，你要不要，我今天可就不走了。
1: 好，
0: 我一想不行啊，那哪成？这样吧，老伯，我收下了。
1: 这就对了，
0: 我收下可不是为我自己呀。
1: 那你为谁呀、啊？
0: 我给你要的。来来来，
1: 别弄这个啊！
0: 大哥，我
1: 给你，我不合适。
0: 给你要的，
1: 不不不，
0: 你带着，对，
1: 不好意思，不是，
0: 快快，再拿着。
1: 不是这，
0: 我给你要的，
1: 这多少克啊？这是
0: 你甭管多少克的了，反正这是头一个。
1: 嗯，
0: 我想法，我得给你要十一个。
1: 干嘛再要十一个呀？
0: 加上你自个儿这亲爹，我给你凑一沓。
1: 去你的吧！
2: 没有想到啊，第一次拍电视剧，导演居然让我演主角。哎呀哎呀，不能辜负导演的期望，我要好好的排一排戏。序幕，启明快步的跑上前去，拉住情人的手，轻轻的吻了一下。哎呀，这个人物简直就是给我写的。哎呀，
3: 哟，孩子爸爸，你回来啦，饺子好了，准备吃饭啊。
2: 嗯，亲爱的，你真好。
3: 哎，都老夫老妻了，说这干嘛？
2: 说到此处，两个人肩并着肩，紧紧地靠在了一起。
3: 哟，怎么了这是？
2: 你干嘛把他给我撤了？
3: 干嘛呢你呀、啊？
2: 我正在排戏。
3: 排什么戏啊？这是
2: 什么戏？电视剧。我跟你讲，一会儿导演就要来电话，让我去试镜头。啊，试镜头。哎
3: 呀，顺拐了
2: 啊？
3: 还顺呢？
2: 我愿意。你不要老讽刺我好不好？
3: 不是我讽刺你。你说你没排过电视剧，那上电视那能行吗？
2: 有什么不行的？这次这个导演是我的老同学啊，没有问题。只要我一上了电视，什么姜文，什么陈道明，通通的给我靠边，我就是中国的影帝了。
3: 嘿，别在那吹牛了啊，赶紧的帮我包蒜吧啊。
2: 蒜，哼，蒜是什么东西？
3: 哟，还没怎么着呢就装了蒜了啊，这导演怎么能看上你呢？你说啊。
2: 哦，你问导演为什么看上了我。
3: 嗯，
2: 说明我具备男子汉的魅力。
3: 哟，瞧你往那一站，整个一副阴盛阳衰的标本。
2: 请你说话要尊重我，我是阴盛阳衰的标本。当初为什么要跟我谈恋爱？
3: 嗯，
2: 不就是因为我长得太漂亮了？
3: 那是，
2: 黑黑的头发，
3: 嗯，
2: 瓜子脸儿，弯弯的眉毛，
3: 三角眼儿，不大点儿。你就是演呐，顶大也是个小配角。
2: 此言差矣，我这次演的绝不是这个小瓣蒜，而是这个
3: 大头蒜。
2: 你才是大头蒜呢，我这次演的是男一号主角。
3: 真的？那这个电视剧叫什么名啊？
2: 想知道吗？
3: 哎哎，
2: 名字非常的好。电视连续剧，它的名字是一个有外心的丈夫在纽约郊区小树林里与三个情人约会。

0: 这名太长点了吧？哎呀，
1: 连续剧应该长一点。
0: 那个，你演谁呀？
1: 我就是那个有外心的丈夫。哟，我有外心了，我有外心了。
0: 孩子他爸爸，咱商量商量。
1: 什么事儿？
0: 这个电视剧你就别演了啊。
1: 女人之间紧张了，你紧张什么呀？
0: 没怎么地就三个情人了，那我能不紧张吗？
1: 哎呀，三个情人不是我要的，戏里给我配的啊。再说了，都是假的。
0: 你还想玩真的？
1: 那多好啊。
0: 哎，
1: 不要这个样子问我，不要多心嘛。我们过了这么多年，你还不了解我？我从来都是烟不抽，酒不喝，跳舞的时候不乱摸。当然，有时候摸了也不说。开玩笑，开玩笑。哎，我跟你讲，导演说准备给你安排一个角色。
0: 真的？
1: 我看过剧本了。你在这里演我的妻子最合适。
0: 是啊，
1: 因为她跟你一样，也特别的爱吃葱，葱，葱，葱。哎，咱们现在试一试好不好？一会儿导演就来电话了。
0: 哎哎，
1: 第一场，地点，小树林，起名。
0: 等等。谁演启明啊？
1: 我呀，男一号启明。
0: 哎，
1: 启明和他的情人。
0: 谁演你的情人呢？
1: 阿春儿。
0: 阿春儿？
1: 对，
0: 就是《北京人在纽约》里那个阿春儿。
1: 对，就是那个阿春儿。哎呀，你看看那个女人，谁看了谁不动心呢？哎呀，我早就想跟她在一起了，没想到这一次终于我们俩如愿以偿了。我跟阿春儿，哈哈哈哈，你靠边儿。启明和阿春在街头漫步，低声的私语。突然，你出现在我们俩的面前，
0: 那怎么办？
1: 好，此处镜头推拉摇移。
0: 推拉摇移
1: 什么意思？
0: 不明白。
1: 推
0: 拉
1: 摇
0: 移
1: 动，我懂了。
0: 什么意思？
1: 我要是跟我的情人约会，是不是得背着你？
0: 对，得背着我。
1: 可是你突然出现了，我怎么办？
0: 躲开呀。
1: 对，既然要躲开，就必须推拉摇移。
0: 那这推，
1: 先把我的情人阿春推开，
0: 拉，
1: 把你拉过来，
0: 摇。
1: 趁你没看清我推的是谁，我就使劲的摇你，摇啊摇啊摇啊摇啊摇啊，一直把你摇迷糊了。
0: 那移呢？
1: 我在跟情人阿春安全转移。
0: 你可够狠的了这。
1: 哎，当然了，不狠的不真实嘛。
0: 我想好了。
1: 怎么了？
0: 这个戏你别去演吧。
1: 哎呀，又来了又来了。
0: 咱不演了啊。
1: 哎，我们常说要为艺术献身嘛。
0: 让他们别人献去吧。
1: 你看这个女人，女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哎，一会儿我去试镜头，如果不合适，我就不去了。但是后边这段戏一定要帮我排一排。
0: 嗯，
1: 准备好。第二场，地点还是小树林，启明在小树林里等待着阿春的到来。靠边，他怎么还不来？他怎么还不来？这时阿春出现了，缓缓地向他走来。你现在代替阿春走来。走来，对，两个人默默地对视着，眼睛里充满了柔情蜜意。柔情蜜意，对视，懂不懂？看着我对视。你这是对眼儿。好了好了好了，接着来。启明这时候终于忍不住了，他激动地跑上前去。啊，
0: 停，这里还有拥抱。
1: 对，不是我要抱，是戏里边让我抱，那我就不能不抱。
0: 你就这么紧紧地搂着他？
1: 哎呀，这都是假的。
0: 你可真使劲儿！
1: 废话，不使劲儿不真实。说词儿。
0: 我没词儿。
1: 阿春的词儿。
0: 怎么说？亲爱的，亲爱的，我已经有了，有什么了？
2: 孩子都3个月了。
0: 哎，
2: 走，
3: 逗孩子了，这么大的事我都不知道，我找他算账，你太不像话，气死我了。
1: 站住，你找谁算账啊？我这是在排戏，说的是台词儿。
3: 哎呀，把我气，我当真事儿了。
1: 你可真是、啊、
3: 对不起，
1: 啊，头发长见识短，
3: 接着练，气得我当真事儿了。
1: 不要想别的，啊，启明和阿春他们紧紧抱在了一起，非常的激动，
3: 动感情了，
1: 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3: 他们哭了，
1: 最后他们俩深深的接了一个吻。
3: 哎呀，还要接个吻，
1: 哎呀，还让我跟阿春，接个吻，哎呀，我就，别紧张，不是我要接吻，戏里边需要我这么做，演员嘛，接吻都是假的，就跟咱们平时吃瓣橘子是一样的，你怎么把剧本给我撕了？
0: 我不让你吃橘子，
1: 你，我就冲你这态度，我非要演这个，啊，你吃橘子，
0: 我偏不让你吃橘子，
1: 我就要吃，啊，橘子，
0: 我就不让吃橘子，
1: 我就不信，
0: 看谁说。
1: 喂，哦，导演，我正在练习吃橘子，对，你放心，我一定演好这。
0: 导演，跟您说，这部戏我坚决不让你去演。
1: 不，
0: 导演，您说什么？男演员换人了？
1: 把我给换了？
0: 换谁了？
1: 谁？
0: 陈道明。哎呦，陈道明的戏太好了，
1: 好个
0: 导演，您说什么？女演员也换人了？
1: 阿叔也换了。
0: 换谁了？
1: 换谁？
0: 您再说一遍。
1: 谁？
0: 换我了。我最愿意和陈道明在一块拍戏了。
1: 我不愿意啊。
0: 导演，你放心，不就是一个吻吗？我一点负担都没有。
1: 我有负担的，
0: 我保证他吻好，我保证他吻好，我保证他演好。
1: 你
0: 导演，
1: 我跟你说，
0: 您放心，我同意试镜头了。
1: 喂，哎呀，您亲爱的，这个戏咱们不能去演。
0: 你靠边，你不是常说要为艺术献身吗？
1: 对的，不对，献身让他们别人献，你是我的，咱不能献。再说了，里边还有这接吻呢。
0: 你靠边，你不是常说接吻就跟吃了瓣橘子似的？
1: 哎呦，吃橘子跟吃橘子味道它不一样，这戏咱不能拍呀。
0: 靠边，再见，我去试镜头了，拜拜。
1: 太不像话了，他居然要跟陈道明去吃橘子。
4: 掌声啊，我听出来了。
5: 什么呀？
4: 大家还是比较喜欢我们俩的。
5: 牛哥心里真没数
4: 啊，
5: 什么叫喜欢我们俩呀？人家鼓掌是喜欢我们俩当中的一个
4: 啊，对不对啊？大伙儿鼓掌是喜欢我们俩当中的一个，我一直以为大伙儿也喜欢你呢。开玩笑，别看我们俩一上台就这斗嘴
5: 啊，
4: 实际上我们俩在生活当中
5: 动手，
4: 我急了，你这不跟你开玩笑吗？我其实都是跟你学的，我们俩合作这是多少年了，处处跟我呛着
5: 啊，
4: 什么事儿凡是我喜欢的
5: 我绝不喜欢，
4: 什么事儿凡是我认为好的
5: 我就说他坏，
4: 我就认为冯巩好，
5: 我就认为牛群讲的有道理。
4: 你怎么不呛着了？
5: 过年了，我怎么也得顺着你啊。
4: 这才是你说的，过年了顺着我
5: 啊，过了年之后再算账。
4: 咱就说过年呢，我就怕过年。
5: 没错，
4: 你说哪个孩子要是一叫叔叔，咱们都得给压岁钱，
5: 给不起呀。
4: 你也怕吧？
5: 我不怕，我先管他们叫叔叔，弄不好还能套出俩钱来啊。现在的孩子比咱们那阵有钱。
4: 你顺着啊，我为什么说怕过年呢？一过年呢又长了一岁。
5: 没错，
4: 我都快50了，我就怕赶不上明天的好日子。
5: 你瞎说，因为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你赶不上怕什么，我们赶上就行了呗。
4: 其实我最怕的是明天。
5: 没错，
4: 你说咱们都辛辛苦苦干一辈子
5: 啊，
4: 我就怕到了明天呢，咱们的后代就把

0: 咱们给忘了。
1: 哎，不会的，明天的孩子们肯定会说，我们今天过上了好日子，可不能忘记我们的先辈啊。想当年有两位叔叔说相声，给千家万户送去欢乐，我们就是在笑声中长大的，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俩的名字，冯巩，那位叔叔叫什么来着？
0: 你这是顺着我说吗？
1: 我真顺着你
0: 啊，
1: 你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0: 多好啊，
1: 那人观众一眼就能看出来咱俩的水平它有高有低啊。
0: 那么谁高谁低啊？
1: 谁高谁低人家一看个头就明白了，是吧？
0: 那咱们俩今天就在这儿比一比。
1: 不是，你真打算鸡蛋碰石头？
0: 我要说不过你，
1: 那是你发挥正常。
0: 我要说得过你呢？
1: 你自己信吗？
0: 那咱们就说一说以前和现在。
1: 哦，说说以前和现在。
0: 对，
1: 你怎么知道这是我的长项？
0: 要说以前呢，我有好多地方都怕。
1: 你怕什么？
0: 那多了，比如说以前我就怕孩子吃不饱。
1: 嗯，
0: 其实所有的家长都是这心气儿。
1: 嗯，
0: 哎呀，恨不得砸锅卖铁的让孩子吃饱了。
1: 现在
0: 不怕了。
1: 为什么？
0: 我那儿子今年刚七岁 啊就开始喝减肥茶。哎呦，别说，真管事儿，刚喝了一个星期已经减到120斤了。怎么样？
1: 我还真有鼓掌的
0: 啊！
1: 谢谢，我明白，你们鼓掌是为了同情弱者，
0: 弱者
1: 啊！
0: 该你了，
1: 这说了就比你强。以前我更怕，
0: 怕什么？
1: 以前我就怕我儿子吃苦，因为我们就吃了不少苦，所以我不忍心。
0: 现在
1: 我不怕了，同志们，市场经济了，不养懒人了，你不能吃苦也得吃苦，不想吃苦也得吃苦，要想不受苦就得能吃苦，不能多吃苦肯定多受苦，等明天因为不能吃苦受了苦，你第一不能怨父母，第二不能怨政府。我的话讲完了。
0: 好，谢谢，我知道大家鼓掌的意思
1: 是为了赞美强者。该您了，
0: 强者
1: 啊，该你了。
0: 以前呢，我就怕过礼拜天。
1: 为什么？
0: 因为一过礼拜天我就得上丈母娘家干一天活，比我上班都累。
1: 现在
0: 不怕了，
1: 嗯，
0: 双休日了，一天的活两天干，还能白吃六顿饭。听见了吗？凡是鼓掌的都是咱的志愿者。
1: 你要说以前呢，我就怕我妈身体不好，她没地儿锻炼去
0: 啊。现在
1: 我不怕了。
0: 为什么？
1: 我怕我妈天天上大街上扭秧歌去，你拉都拉不回来，那身体练的，这不好几公司要请她当保镖吗？谢谢，我宣布啊，凡是鼓掌的今年都是先进生产者。该你了啊。
0: 以前呢，我就怕跟我爱人上街。
1: 为什么？
0: 生活负担太重
1: 啊！
0: 哎呀，20多岁的人呢，长得就像40多岁的。
1: 哎呦，
0: 现在不怕了
1: 啊！
0: 这不最近光整容就整了6回啊！
1: 哎呦，
0: 他要冷不丁一回家，他要不自我介绍，我根本不认识。
1: 哎呦，
0: 我说亲爱的，咱整容花多少钱，咱不害怕，
1: 啊，
0: 咱也不心疼。
1: 嗯，
0: 你说那么多漂亮的，你不照着整，
1: 啊，
0: 怎么越整越像冯巩啊？
1: 要说以前啊，我就怕老家来人
0: 啊。为什么？
1: 老家里一来人，到了我们家就吃住拿一条龙啊，我盯不住啊。
0: 现在呢？
1: 现在我不怕了，老家来人都给我送东西。这不昨天吗？他们居然给我拉来一车羊，邻居们无不赞叹地说：“哎呦，冯巩，以前我们就知道你的搭档是牛群，现在档次上去了，改羊群了。”
0: 以前呢，我就怕买肉。
1: 为什么？
0: 哎呀，要买上那个有病的肉啊，这一年就过不好啊。
1: 现在
0: 不怕了，中央正抓这事儿呢，反正谁让老百姓过不好年
1: 啊，
0: 谁就甭打算过好年。
1: 该你了。要说以前啊，我就怕买着假货。你说造假的人他缺德不缺德？现在我不怕了。
0: 为什么？
1: 我们国家保护消费者权益法明确规定，凡买到假货者可向卖方索赔2倍的罚款。同志们，让我们尽情的去买假货吧，这是一条勤劳致富的新路啊。我求求你们，千万别再鼓掌，别再刺激弱者了，我求求你了。
0: 咱说了半天不怕现在，实际上现在也有可怕的地方。
1: 你怕什么我就怕什么，
0: 是这话。
1: 你来吧，
0: 你听着，
1: 你说。
0: 我现在就怕呀，
1: 啊，
0: 我怕上你们家去。
1: 我也怕到你们家去，
0: 我怕到你们家、啊、你们家盲目的崇洋，
1: 我就怕到你们家，你们家是盲目的媚外。

0: 我就怕到你们家呀、啊，赶上过那个愚人节啊！哎呀，全家男女老少学的也是一句实话没有。
1: 我就怕到你们家赶上过那个情人节，他们家学的见谁都叫达利。
0: 我就怕你们家呀、啊，管烧酒不叫烧酒，啊、叫路易十八。
1: 这是我就怕你们家管那烤白薯不叫烤白薯，叫热狗。
0: 我就怕你们家哪个鸡窝就叫皇家花园。
1: 我就怕你们家搭个牛棚就叫帝王大厦。
0: 我就怕你啊，管父亲不叫父亲啊，叫爹爹。
1: 我就怕你管母亲不叫母亲，叫妈咪。
0: 我就怕你连自己的名字都改了，叫查理冯。
1: 我就怕你连自己的名字都改了，叫皮特牛。
0: 我就怕你啊，把妻子的名字也改了，叫冯丽莎白。
1: 我就怕你把妻子的名字也改了，叫牛口百惠。
0: 我就怕你啊，把儿子的名字也改了，叫冯迪特利士。
1: 我就怕你把自己的儿子名字改了，叫牛本五十六。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山洪灾害避险指南。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强降雨期间，尽量不往山区走。如果身处山区，不要离沟边、河边远一点。遇到突发情况，要听从指引，尽快离开危险区域。大家沿着转移路线走，有需前往应急避难场所。遇到山洪时，要立刻往沟道两侧高地跑，千万不要顺沟奔跑。受困时，第一时间打119、110求援。如果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树木、木箱等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危险尚未解除前，千万不能擅自返回，有需要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取得帮助。
2: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3: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

0: 叫喜莲儿。一生下来呢，妈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儿。为了上中学多学几个字，我就把嫁人的事儿呢给耽误了。妈说我，你都二十好几了，得找个男人了。咱家的日子还行，找个男人不愁，你就别太挑剔了。爹也说我，你一个闺女家，不管你嫁的是瞎子、聋子、瘸子还傻子，你都得顺从他，这是做女人的规矩，也是命。我说行，就这么着。爹妈就托人给我找了个男人，他就是大河西边的刘世德。我吧，听人家说大河西边的人穷的是叮当三响，可我没在乎，我只求老天爷保佑我家的男人，只要不瘸不聋不瞎不傻就行。迎亲的那天呢，刘世德还真来了，他不但不聋不傻不瘸不瞎，还仪表堂堂，英俊魁梧，他还是个复员军人呢。我当时这乐的呀，这心里边啊是砰砰砰直跳，哎呀，我也不知说啥才好了。
1: 把东西都上了屋了，放新房里。
2: 小兰姐，新郎了。这都是
3: 二舅，快点，
4: 新郎新娘，给老人三鞠躬，啊，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5: 二舅快点来
6: 了。婆婆，舅妈，妈，妈，我妈让我给你老送两块烫绒、花大泥做衣裳啊。东西呢？
7: 哎，来了。
6: 妈，
5: 送啥呀？
6: 你快瞅瞅，可好了。哎
5: 呀，送啥呀？我儿子能娶上你尊尊的闺女啊，就烧高香了。
6: 哎呀，去啥呀，日子一长你老就知道了。
5: 真真儿媳
6: 拍啥呀？哎呀，你咋真拽呢？
4: 我妈啥也看不见。
1: 哎，二位，撒把栗子扔把枣，来这生棍大胖小，一把栗子一把枣，小的跟着大的跑。摸摸新娘的头，金银不用愁，摸摸新娘的手，数钱不用抖，摸摸新娘的脸，一生一世无风险。
6: 他俩真逗呢。
8: 他叫顺口溜。你那个炮仗带来了没有？
6: 带来了。哎，打球放快。我不光光拿了鞭炮，还把咱俩的被子、褥子，还有梳妆台全都拿来了。你家咋啥都没有呢？
8: 我妈在你这个岁数的时候眼睛好好的，前几年呢得了场眼病，后来就啥也看不见了。我呢把丑话说在前头，你要是嫌乎我们家的话，就把你这被褥还有梳妆台都抱回去。
6: 哎呀，你说啥话呢？打那以后呢，世德就是我的丈夫了，嫁给世德是我最感到幸福的事儿，我们就平平安安地过着日子，一年一年地过去了。别人家的女人呢，是孩子生了一个又一个，可我呢却一个也生不出来。婆婆不满意，说世德娶了一个不下蛋的母鸡，还说祖宗留下的大草房也没人继承了。我不顶嘴，我也没有资格顶嘴啊。我已经同河西的女人一样了，男人们懒懒散散，女人们嗑着瓜子儿，抱着孩子晒太阳。我这个人呢，从迈进刘家门槛那天起，就屋里屋外忙个不停，总想干点啥。你说一个女人啥都不想干，只会生孩子，那就算个好女人了。
9: 喜莲啊，我当村长了。
1: 喜莲，
6: 娜，

0: 志德。
1: 小村长。
0: 村长，你不是说让我一进门就把洗脸水给你端来吗？
1: 嗯，
0: 你快洗吧。
1: 咱妈呢？
0: 去东屋了。
1: 啥？
2: 你疯了？
1: 你可别嫌弃我妈啊。那你咋让她走了呢？
0: 不是走，是串门。
1: 人家是串门，不就是走吗？
0: 不是，走是走，串门是串门。你咋喝酒了呢？
1: 啊，乡长呢宴请几个我们新上任的村干部，喝了点酒。
0: 你看你这胡子拉碴的，该刮刮胡子了，大村长。
1: 嗯呐。哎，喜梅，你歇会儿，抽抽把你累的都抽抽了。
0: 抽抽啥呀？你是不是嫌俺干巴了，不水灵了？
1: 啥话呀？你看你结婚前多水灵啊。从现在起我就是村长了，村里的一切工作就全看我的了。咱妈岁数大了，眼睛不好，怪可怜的，她想上哪儿去就让她上哪儿去吧。哎，谁让咱家困难呢？结婚前欠的饥荒到现在还没还上呢。咱家以后要是有钱了，咱也盖上他五间亮堂堂的大瓦房。到那个时候啊，你撵咱妈出去他都不会出去的。
0: 男人不能惯，你越对他百依百顺吧哈，他就越得寸进尺。你看那史德就当了个村长，他就搅得上天了，
3: 鼓捣了，
0: 脾气见长，派头也大起来了。你说
3: 回到家挺累的，
0: 这村长叫啥官啊？不就是中国最小的干部吗？有啥了不起的呀？史德得到了村民信任，他心里得意，
4: 哎，
0: 我也就不去计较他的脾气了。在他总是叨咕还不上饥荒的时候呢，我就开始琢磨咋样才能把饥荒还上呢。我妈有生豆芽的手艺，我咋不找她把手艺学来呢？卖点豆芽赚几个钱，这日子兴许过得就不这么紧巴了呢。
1: 喜莲啊，
0: 嗯，
1: 我掂量过了，
0: 嗯，
1: 咱村的女人呀，属你最贤惠，你已经达到三从四德的标准了。
0: 跟我嫂子说，我这种人呐，已经过时了。
1: 啥过时了？哪个男人不乐意自己有个服服帖帖的女人？
0: 得了，睡吧，啊。
1: 嗯呐。哎，行，从明天起你能不能不去卖豆芽了？我呢大小是个村长，老卖豆芽我这脸上也不好看啊。
0: 那有啥呀，你咋那么多事儿呢？
5: 卖豆芽
6: 哎，来斤豆芽吧。哎，咱们这个地方连辣椒都买不到。你看人家这地方出了个辣椒大王，来，多钱？两块。好，给。哎，嗯，
0: 大哥，
6: 嗯，
0: 把这报纸给咱们，我就想看看这辣椒大王。我给你多整点。
6: 没事，
0: 大哥。我给你多整点。
6: 行，
0: 好，行不？
6: 哎，行。
7: 丫头，你放了我吧，我真我第一次啊，
6: 不是，
8: 不然你啊，啥不能干了？
7: 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行不行啊？
0: 不是，
7: 哎呀，小棉，
0: 你咋的了？
7: 喜莲。

0: 那个，我咋样嘛？你问我他，这是我们村长媳妇。
1: 你跟他说说，犯什么法？
2: 主人呐、啊，我把老陈家的那耕牛给人偷着卖。
3: 你咋这么虎呢？人家老陈家就指望着这头牛呢，你咋能偷去卖了呢？
0: 我咋把人牛偷着给卖了呢？
1: 人家问你呢，你问谁呀、
2: 啊？提莲了，回屯子吧，你捎个信儿，就说我咬口不是人，犯了偷人家耕牛的罪，只好伏法了，谁也救不了我。
3: 你们家咋的也不至于，难道要偷人家牛啊？
2: 啥也别说了，走。
4: 村长啊，你好大架子，一天只能跟你说三句话吧，你还还给我三个白眼儿。
5: 谁呀？体莲回来了。
4: 二娘啊，是我呀，杨庆。啊，你在那嘎子鼓的啥呢？
2: 你要闲着没事儿，你就回家吧。我说你笑啥呢？
4: 咋的了？生气了？男人呢就这德行，离开女人不行，女人围在身边啊又烦得慌。其实女人呢离开了男人那可就难了，你知道不？
2: 说的都是些啥呀你这是？
4: 哎
2: 哎，你别拉拉扯扯的，
4: 你老躲着我干啥呀？
6: 现在我才知道姚二虎为啥偷人家的牛了，他是想让儿子念书。二虎家吧哈，孩子多，能填饱肚子就已经挺不容易了，要是再供几个念书的吧哈，确实挺难。我叫师德去救救姚二虎，师德说他要是能交出罚金兴许还有办法，交不出钱那可就得多蹲几天巴黎子了。说来说去还是钱，我们西河村是贼拉偏僻，家家缺钱。
3: 哎，来了！哎呀，哎呀，谢谢。

0: 是德呀。
1: 嗯呐。
0: 有事儿啊。
1: 妈。嗯。喜莲到底干啥去了？
0: 哦，我听喜莲说，他搁报纸上看见黑龙江那旮瘩有个望奎县。
1: 嗯呐，是有那么个地方。
0: 说望奎县那旮瘩有个种辣椒的大王，要办个啥班儿，他非去学学不可。
1: 他咋想一出是一出呢？这个傻媳妇儿，
0: 这媳妇儿咋的了？嗯，就咱家这穷了吧唧的样，喜莲能嫁过来，你就偷着乐吧。妈知道，杨青挺稀罕你的，可你要知道，当初杨青他妈跟咱要多少彩礼钱，说出来得吓你个跟头。喜莲咋的？不嫌咱家穷，除了不能生孩子，还有啥让你不随心的？嗯，
1: 妈，
0: 嗯，
1: 你以后可别胡说了啊！
0: 哎，我说师德呀，往后不许你说妈胡说。
1: 嗯呐，
0: 也不许你叨咕那杨青。
1: 嗯呐，
0: 人家喜莲是你明媒正娶的媳妇儿，听见没？
1: 嗯呐。
0: 我听说那喜莲比杨青长得俊。这话又说回来了，那丑俊能咋的，咱过的不是日子吗？嗯，得小你爹不能走样，听见没？
1: 妈，我这我没咋的，
0: 还没咋的。昨下黑喜莲就跟我说了，我可告诉你啊，他是生气走的。
1: 啥？
2: 世德跟我结婚之前吧，哈，有一个相好的叫杨青，我嫁给世德之后呢，他就违心地嫁给冯三了，可没想到冯三短命，留下了他和一个女儿，挺可怜的，可我不能因为他可怜我就把丈夫让给他呀。世德叫我在这个问题上想开点，咋想开呀？

0: 有那么一句话吗？爱情是自私的，既然我爱世德，就应该一爱到底，这是真诚，也是良心。你说我好不容易钓条鱼，总不能半路上叫猫给叼去啊。妈，
1: 哎，
0: 我回来了。哎呦，
1: 喜莲回来了。
0: 哎，
1: 哎呦，哎，怎么多少天了，哎，啊，妈呀，这屋里啊就觉是空落的，都没人给我洗脸了。
0: 妈，你等着，我去给你拿水洗脸啊。
1: 哎，喜莲啊，不洗了，来，不冷啊？
0: 还行。妈，
1: 哎，
0: 拿着。
1: 啥呀？
0: 妈，我在哈尔滨给你找了个有名的老中医，我跟他说，我婆婆在几年前的三月份里，突然间什么都看不见了。
1: 啊，对，是三月十五。
0: 啊，我还跟那老头说了你的病情，他就给开了这副药。
1: 啊，
0: 啊，叫你先吃着，好使，下次再开。啊，
1: 哎。
2: 回来了。
0: 嗯呐。启德，我给你买了两斤墨盒烟，在挎包里面，你尝尝，可好抽了。爷，你这干啥呀？
2: 干啥呀？你的胆子不小啊你！
0: 哎呀妈呀，我啥时候发大过呀？啊！
2: 你别笑嘻嘻的，看着我的眼睛。你说，你做啥亏心事了？
0: 啥亏心事啊？咱打小我妈就教我说老实话，你知道不？
2: 你别来这一套了。没成想，我刘世德家竟然养了个贼。
0: 这话不好听。
2: 别站了，别站了。你说，那项目的钱，你都偷走了？
0: 偷？咋那难听呢？你换个词说行不？
2: 我攒那点钱容易吗？
0: 啥？你攒的钱？说这话你不亏心吗？我嫁给你的时候，我还从娘家带来点钱呢，这还有我一份，咋都成你的了呢？
2: 在村里呢，我是一村之长；在家里呢，我就是你的家长。家长不发话，你敢动用家庭资金，就犯了家法，你知道不？
0: 啥家庭资金啊？300多块钱就成家庭财产了，你可真逗。
2: 行了，不许跟你磨叨。你说吧，那钱都干啥花了？
0: 走吧，别生气了，走。我们进屋去说。我给你买了烟，可好抽了呢。来，哎呀，坐下。来，你看，我都给卷好了。来，你可别说，这墨盒烟它不光有劲儿，还有股子香味呢，可比咱家那烟好抽百倍。来，你快尝尝，咋样？
2: 真是的。
0: 我的土鸡呢？
3: 让世德拉走了吧，他八成上小铺了，你问问他去吧。
4: 小花猫喝药，眼睛一睁一笑，大家一起上去跳。
2: 鸭蛋唱得真好。
5: 鸭蛋一醒过来呀，就不闲着。
2: 哎，
0: 我发现你挺歇后我们家鸭蛋的。
2: 是啊，谁让我没孩子去。
0: 世德，起来。
2: 干嘛呀？
0: 站起来，转过去。
2: 嗯呐。
0: 来。
2: 哎呦妈呀，这给我的。
0: 哎呀妈，这不正合适吗？
2: 不合适。哎，你这手干啥呢？你这是。喜莲，刚才我还找你呢。
0: 我的图皮呢？
2: 在那呢，杨青家挺困难的。起来，起来，起来！你
0: 对了，我就是在这旮瘩被你拐骗到老刘家的。哼！
2: 你说这是啥话嘛？咋 咋能是拐骗呢？我那是明媒正娶。

0: 我告诉你吧啊，这兔子它还不吃窝边草呢。
1: 谁是兔子？谁是草啊？
0: 你心里明白，我刚走这两天，你这心里就长草了是不？
1: 啥长草啊？那杨青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再说我和他我也没咋的。
0: 那你还想咋的呀？你这刚当上村长，你可别辜负全村人对你的信赖啊。
1: 我这不是正好好干呢吗？我这不是努力的干呢吗？你家的士德，一不贪污，二不烧税，早上上班，晚上回家，既不迟到，又不早退。
0: 哼，可就是勾勾搭搭。
1: 你啥话？你咋信口开河呢？我跟谁勾勾搭搭呢？再说了，人家杨青也是正经人。
0: 得了，你还说啥呀？我问你，我那个盖暖窖的土坯，你是不是给那小寡妇砌了酒台了？
1: 嗯呐。我不光给他砌了个酒坛，我给他搭了个小棚呢。
0: 你，
1: 我跟你说吧，我根本就不同意你种什么辣椒。你说咱祖祖辈辈谁种过那玩意儿？你这不是瞎折腾了？你看，咱那玩意儿又掏出来了，这能说明啥呀？
0: 你不是要五间大瓦房吗？这就是钱。
1: 这拉倒吧，那哪是钱呢？那是报纸。
0: 这是报纸介绍的来钱道，你懂啥呀？
1: 那你是信报纸的呀，还是信村长的？再说了，咱河东河西祖祖辈辈都是种大田的，红高粱、黄苞米才是咱们的营生，那都去种辣椒，谁种粮食啊？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筑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4: 重杰中学闪耀紫赛，规范为艺，展校职风采，惊喜如魂，着知识之欲，执智慧之笔，展梦想之墨，绘重杰华章。

听众朋友，每一粒种子都蕴藏着生命的奇迹，每一份收获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人类的智慧。从种子的选育到田间的耕耘，从科学的种植到精心的加工，每一环节都蕴含着对品质的不懈追求与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承德地处华北与东北的过渡带，风景秀美，物产丰富。今天我们为您推荐宽城板栗。宽城板栗有东方珍珠之美誉，荣获河北省农业名优产品称号。宽城板栗含油脂淀粉很高，干板栗的碳水化合物达到77%，与粮谷类的75%相当。鲜板栗也有40%之多，是马铃薯的2.4倍。鲜板栗的蛋白质含量为4%-5%，虽不如花生核桃多，略高于煮熟后的米饭。板栗的营养价值更高于粮食，栗子的维生素 B1、B2 含量丰富，维生素 B2 的含量至少。

表是大米的四倍，每100克还含有24毫克维生素 C。千板栗所含的维生素 C 比公认含维生素 C 丰富的西红柿还要多，是苹果的10多倍。栗子所含的矿物质也很全面，有钾、镁、铁、锌、锰等，虽然达不到榛子、瓜子那么高的含量，仍然比苹果、梨等普通水果高得多，尤其是含钾突出，比号称富含钾的苹果还高4倍。宽程板栗有健脾胃、益气、补肾、壮腰、强筋止血和消肿强心的作用，适用于治疗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腰腿不利、小便增多和脾胃虚寒引起的慢性腹泻，以及外伤后引起的骨折、淤血肿痛和筋骨疼痛等症。板栗中所富含的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能防治高血压病、冠心病和动脉硬化等疾病。板栗含有极高的糖、脂肪、蛋白质，还含有钙、磷、铁、钾等矿物质，以及维生素 C、B1、B2 等，有强身健体的作用。孕妇常吃板栗，不仅可以健身壮骨，而且有利于骨盆的发育成熟，还有消除疲劳的作用。而且炒熟的板栗味道香甜可口，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食。

0: 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5: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校占地面积253亩，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新赛道已经起航，
6: 请听电影《喜莲》的录音剪辑下集。
7: 风粮食你吃啥呀你？
8: 都去吃那辣椒，
9: 粮食辣椒都种，这是吉隆苞米，吉隆辣椒，这叫兼种，我发明的。这冬天吧哈就不毛冬了，带大棚。
8: 啥？
9: 这辣椒怕热，苞米给它遮阳，这苞米怕闷呢，这辣椒给它透风，一举两得，可小种田。你懂啥呀？这报纸上，哎，你干啥呀你？
7: 你快拉倒吧，还伤热透风，冬天不毛冬，还盖大棚，你在那儿养活孩子呢？
8: 那不就是张报纸吗？你要，起来，你干啥去？
7: 你干啥？你干？哎，起来，你干啥呢？新来了，扒房子事是不是得跟村长合计合计？
9: 哪有？哎呀，你快去洗帘子吧！
7: 啊，
9: 你快去，二虎，你去把梯子搬来。哎，你们俩进屋去搬东西。
10: 行，
9: 哎，快点啊！啊，就来了。
11: 哎呀，你这是往哪儿背我呀？
7: 哎，起来，
9: 到大哥家
7: 来。进屋去。
9: 好，来了。
7: 哎，慢点，慢点。
9: 我上了啊！
7: 哎，喜莲了，不跟那个谁师德合计合计啊？
9: 合计啥呀？等他回来就上不成了。
11: 看吧，
7: 哎，你抬了我，你抬了我。
9: 哎，你慢点。
7: 没事。
11: 老二啊，老二，不好了！
8: 大嫂，你别总叫老二老二的，不知道我是村长啊？
11: 出事儿了，喜莲上房了。
8: 嗯。啥？
11: 喜莲上房了。
8: 快走。
11: 哎，门在那边，快点。
8: 我这门在这儿。
7: 喜莲，
11: 快点吧！
7: 你个败家的娘们儿，这个娘们儿喜莲还真的上房揭瓦了，你给我！

0: 住手！哎呀，你不够了，你给我下来！
1: 我彭完再下来。
2: 那
1: 哎，二虎，你快干呐！
0: 啊，张虎，你给我下来！
2: 不行啊，今天这事啊，我得挺喜莲的。
1: 二虎啊，快干！
0: 你快拉倒吧！
1: 我要给你个惊喜。
0: 你个蔫土匪，你拿村长不当干粮啊？立正！
3: 我今天我非削死你不可！
0: 我啊！
1: 哎呀，是他！
2: 村长，
1: 是他！那村长你咋没了呢？是他！是他！
3: 哎呀，你这叫惊喜啊，你这叫惊险，
1: 是惊险，是惊险。
3: 小狮子，我没法跟你过了，你跟我走，你跟我走。
4: 日子没法过了，
2: 你个败家的娘们，
1: 你在干什么呀？
3: 咱俩离婚。
1: 离啥婚呢？
5: 大婚子，你慢点，房子扒了，
6: 扒了，
5: 扒了。
6: 哦，完了，
5: 完了，就差这老屋没了。
1: 呀妈，
3: 妈，离婚。
1: 妈，妈，妈，你快醒醒吧！哎，这怎么办呢？
3: 妈，妈，
1: 快，快，妈，
6: 快放下我！
1: 哎呀妈呀，你咋醒了呢？
6: 哎呀，你这是往哪嘎达背着我呀？
1: 哎呀，是的，快，妈交给你了。
3: 疯娘们
1: 儿，娘，歇会儿，我自个儿来啊！我也来洗脸。
7: 二虎，快！
4: 啊，房子没了，我跟咱妈呢，在这边住几天，不知道大哥大嫂欢迎吗？
8: 欢迎。村长，村长，别大火，房子扒了，还有我，让村长妈妈。
9: 顺口溜啊，领着你的孩子一边扇着去。

0: 就得呀，犯不上跟顺口溜生那大气啊。
1: 哎，
0: 你说他整年带着个没妈的孩子在外边飘着，也怪可怜的，你说呢？
1: 嗯呐。
0: 哎，喜莲也真是，咱老祖宗留下的房子他说扒就给扒了，这下可好，都糊这儿了。
2: 真多吃饭香、哎、
3: 快吃饭吧，不吃都没了。
1: 妈，
0: 哎，
1: 吃吧，没听见吗？不吃就没了。
0: 嗯，
4: 妈，
0: 嗯呐，
4: 吃吧，
0: 吃，
4: 嗯，来，来吃吧，
0: 带劲儿啊，
4: 那吃，
0: 来吃啊、
1: 嗯，
5: 嗯，
1: 嗯，
3: 咋的，老二？这是说给我听呢？中了，这饭我也不吃了，都给你们留着。我一天到晚围着锅台转，这是何苦呢？你当了回村长，你们见你啥光了？那是财窝呢，你们就拿他大头呗。我家现在吃了上顿没下顿，那喜莲都上房揭瓦了，你们谁敢说啥了？你们这是诚心欺负老实人呢。
6: 喜莲、嗯、我看你老婆婆心里啊还挺理解你的呢，要是别人给他扒了房子，他能把那人给吃了、
3: 啊、
6: 在他眼里这可是祖传的宝贝疙瘩。哎呀，可话又说回来，我也真有点对不起他们老刘家，我没给人家生个儿子，还把这祖传的房子给扒了，也够难为的，真够难为师德的了。可话又说回来了，这旧房子不扒咱就盖不了暖轿，对吧？

0: 盖不了暖窖呢，咱就种不了辣椒，对吧？这光靠种粮食，咱就永远富不了，这不是明摆着的理儿吗？
1: 喜莲，反正我信你的。可是，眼下你住哪儿呢？
0: 那不还留着半截呢吗？再说还有暖窖呢。
2: 说话就到年根儿了，我也造的不像样了。你说那杨青吧哈，他公开出现在大哥他们住的东院，他一会儿给我婆婆送把葱，一会儿呢又给世德送换洗的衣裳，那殷勤劲儿可真让我生气。我也顾不上那么多了，人活在世上难呐，谁也不知道结果会咋样，就随他去吧。我住在暖窖里守护着那些小苗，说真的，小苗绿油油的，真稀罕人，就像我的孩子，他太小需要人照顾，我没有孩子，就和这些小苗一起过吧。
3: 喜娘家他腰总疼，
4: 这下可好了，
3: 那暖窖再咋说也是潮乎乎的，他那腰受得了啊？他咋就这么犟呢？
5: 你在我这待一会儿，嘴里除了洗脸洗脸的，好像都说不出别的话来了。你走吧，我要哄丫蛋睡觉了。
6: 我要睡觉了。

0: 喜莲子，哎，嫂子给你拜年来了。哎呀，
1: 嫂，我该先给你拜年。
0: 咱们一对儿拜，一起拜，
1: 过年好，过年好，
0: 过年好。
1: 哎呀，哥，你说
0: 你们俩可拉倒吧。哎呀，喜莲子，快吃，饺子还热乎呢。
1: 哎呀，我不饿，
0: 不饿也得吃。这是咱妈让我给你送来的，妈说了，年三十的饺子，咱老刘家人都有份儿，快吃吧啊！哎，你俩也过来一起吃。
1: 很谢谢，
0: 我先走了啊。哎呀，对了，一会儿我来取饭盒子，
1: 丢不了。
0: 哎，丢不了，丢不了，
1: 走了啊！
2: 哎，大嫂，
1: 来啊，来啊！
2: 哎，
1: 站着干啥？咋不过来呢？
0: 快过来吧。
1: 哎呀，还热乎呢。哎，
0: 这么大个饺子，来，我可不吃。
3: 这么点饺子，还不给我一个人塞牙缝着呢。
0: 嗯，好不？
3: 你那大嫂啊，这个太抠了。
1: 待会儿啊，我回家再包点饺子，咱仨再吃
3: 啊。
4: 嗯，过年了，敞开灶，不够再煮，下点香了。
1: 哎呀，大哥，你咋整这些呢？
4: 吃吧，过年了嘛，菜板挪了，开灶。
0: 走了。
1: 哎呀，快来吃吧。
4: 吃吧。
1: 这没完，可咋吃啊？
0: 是啊。
4: 你还别着忙呗，你看，坏了。完。
1: 哎呀，太好了。
4: 醋。
1: 哎呀，想得真周到。
4: 还有酱油，这还有大蒜。带的可强的了，味素也拿来了。哎呀，
1: 还有啥？
4: 咱妈给我个苹果给你吧。
1: 哎呀，还是你留着吧。
4: 你们吃吧，我走了。
1: 哎呀，那你就走呗。
4: 我可走了。
1: 哎呀，大哥这人可真逗，傻乎乎的。
2: 他才不傻呢，
1: 说啥呢？来，快吃吧。
0: 可劲造啊，有的吃。
5: 我这里有没有腐乳啊？
2: 这儿呢，奶奶。
5: 哎，
4: 给你奶奶加。
5: 对，所以他啊，对，
1: 加肉。
5: 哎，
4: 给你奶加。
5: 那师德呀。
4: 嗯。
5: 你去把喜莲叫回来啊，让他吃火锅来。今儿这顿饭呢，大还子不要钱。
1: 哎，世德，过年了，你来一趟。
4: 过年了
3: 来来来，
4: 夹肉夹肉，吃啊，
1: 吃吧。今儿个呀，我请客，成年到辈的，你说顺口溜也没个像样的家，这群孩子跟着他也够可怜的了。

0: 再说我小铺上的货全是顺口溜帮着捎带的，是不是？
1: 是。
2: 行了，别说了，别说了。
0: 村长，今天呢，你就陪我们一起过个年。
2: 对，
0: 来，
2: 咱们干一杯。
3: 哎呀，杨青啊，你咋比我这当村长的想的还周到呢？那当然得喝一盅啊！
0: 来来来
2: 来来，喝喝喝喝！
3: 来，来来，
0: 孩子们，使劲吃啊！
2: 来，小芬小芬，来来，
0: 是的，
2: 吃吃热。
0: 你得为我喝一杯，来
3: 来
2: 来来喝，吃热吃热。
3: 哎，你这是干啥呀？
0: 这叫交杯酒，
2: 买什么？
0: 体现感情的酒。
2: 我吃吃。

0: 哎呀妈呀，这咋整的？
1: 你看看，你看这，
0: 哎，喜莲，
1: 你
0: 还生气呢？别绷着了，晚上我叫你回家过年呢。
2: 妈不叫，你是不会来的，是吧？
0: 说啥呢？
1: 走，跟你回去过年。
0: 啥呀？
2: 这是给妈治眼睛的药，大夫叫妈接着吃。
0: 你就别生气了，行不？其实杨琴刚才叫我过去也没啥别的意思，这不过年了吗？他呢看着顺口溜家没个女人，又扯了群孩子，就请他们过去吃顿饭。那我也得参加呢，我是以村干部的身份去参加的啊。
2: 我知道杨琴挺好的，她一个女人带着个孩子不容易，又是你历史上遗留下的女人，你应该多关心她。
0: 哎呀，你就别这么说行不？
2: 那你还让我咋说？
0: 别哭了啊。
2: 是的，人呐，跟谁好都是缘分。
0: 是缘分，缘分。
2: 咱俩的缘分是到头了。
0: 没到头。
2: 那就分开呗。
0: 你别说。
2: 以前你让我听你的我不得劲儿，今儿个我让你听我的你也不会得劲儿。
0: 我得劲儿，
2: 何苦呢？人呢都有自己的活法，
0: 咱活得不挺好？
2: 不能强求。我已经琢磨着很久了，我也挺对不起你们老刘家的。
0: 我妈可稀罕你了，你就别哭了好不好？
2: 我不孝顺，不疼丈夫，又没生孩子，还把你们祖上的房子给扒了。
0: 扒了能在祖上吗？啊，别哭了。
2: 那时候我实在是弄不到肚皮，天凉了土皮不干，自己又不等人，我挺对不住你的。原以为旧房子扒了新房子就好了，可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儿呢？我整天就像个傻瓜似的，一心想给你个惊喜，结果却给了你一个惊险。

0: 小梅，你说吧，好长时间没听你说话了，你说话真好听，就像唱歌似的。
1: 唱啥歌啊？
0: 你去找杨青吧，我不恨他。等我把新房子盖好了，我就还给你们刘家，我自己回娘家。
1: 我再也不来河西了。
0: 哎呀，你说啥呢你？别哭了啊！别哭，别哭了啊！别哭，别哭了啊！别哭。
1: 日子过得真快，转眼吧哈，那些小辣椒籽儿都变成大辣椒了，他们跟人似的，个个都不重样，真招人稀罕。我们常说，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
2: 我觉得，就是人民币。真的呢，啊，爹，真的，哎，不生孩子生这大辣椒，招人稀罕。妈，哎，
3: 你来干啥呀？
2: 看看呗，干啥呀？妈，哎，
3: 哎呦，喜良，
2: 喜良，
3: 你也来了，
2: 来了。
3: 妈，来了。
4: 妈，你人奇迹了，你能瞅见了？
2: 仿佛这瞅都点了呢。啊！哎呀，你看，大环子，
4: 妈，你能瞅？那老大，
3: 咋这媳妇呢？
2: 顺口溜呢？哎呀，老大，
4: 老李大哥，他瞅着，你看着了。
2: 妈，哎呀，你家就
4: 好了，又能跟他们扭秧歌去了，
2: 是吗？那咱就扭一个呗。
4: 扭一个。
2: 孙子刘啊，你给我整一段。好，好，好，好，那我就唱个辣椒。行，辣椒。辣椒里呀，辣椒，眼睛好了我就疼疼啊。
4: 马大哥，老师真好。哎哎哎哎。
1: 口气你咋样了？可以了啊，可以了。来，开始点。那我看见了。嗯。刘世才，叫你呢，瞅啥呢？快去呀！嗯，到。
5: 姚二虎，
1: 马金兰。
5: 哎，来了。
1: 媳妇，你去吧。哎，去，哎，去。杨青，过来。我？哎呀，你看我也没干啥，那咋还有我的份儿呢？咱西河村的女人，人人都有份儿。这次确实挣了不少的钱，除了买菜籽的呢，我全都分了。啊！
0: 哎呀妈，妈，你咋的了？世才呀，你快来呀！妈轰过去了。谁轰过去了？完了，完了，完了！五间大瓦房没了。历史吧，哈，进入了90年代，我婆婆的眼睛呢也治好了。我们住进了比五间大瓦房还带劲儿的小洋楼，她非要坚持住一楼。婆婆说。 他离不开地契，为此呢，我也想到了世德那个历史遗留的问题。杨青吧，哈，早在80年代后期呢，就带着丫蛋跟着顺口溜走了。他说，他要出去寻找新的生活。人呐，也怪，这杨青一走呢，我心里还总有点空落落的。可我知道杨青早晚得回来，回来的时候，他的丫蛋。 兴许跟我出嫁的时候一样，成了大姑娘了。唉，有谁乐意离开生他养他的家乡呢？

0: 净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1: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险包箱箱。

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

0: 穷人的朋友费斯塔罗奇。
1: 小朋友，如果当你肚子饿的时候，拿着妈妈给你的钱去买面包，却在面包店的门口看见了一个很可怜的乞丐，你会怎么做呢？是看他一眼，心里想着哦好可怜呐，然后买了面包就回家去，还是买一个面包分给乞丐一半自己吃一半，或者是把买面包的钱送给这个乞丐，情愿自己饿着肚子回家去呢？有的小朋友可能会想，说乞丐呀，虽然很可怜，可是我的肚子也实在很饿，所以没有办法帮助他，反正应该会有别人来帮助他吧。有的小朋友可能会想，买一个面包分给他一半，这样自己的肚子也不饿了，乞丐的肚子也不饿了，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吗？但是也有小朋友会想，说乞丐实在是太可怜了，我情愿自己饿肚子，把所有的钱都给他，可惜我只有这么一点钱，不能多帮助他一些。不过如果这个故事的主角费斯塔洛奇碰到了这种情形，他很可能不但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这个乞丐，还会跑进面包店要求老板再送这个乞丐一些面包。他不会想到自己饿肚子需要吃面包，他也不会害怕面包店的老板会拒绝他的要求，或者是觉得不好意思开口，因为在他的观念里，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只记得别人的需要，却忘了自己的需要，这就是费斯塔洛奇比一般人伟大的地方。他一生中最大的理想就是帮助世界上所有穷人获得幸福，而他也确实把一生的时间呢都用来努力实现这个理想，帮助穷人和孤儿，创办孤儿院让他们生活有依靠，创办学校让他们免费受教育，不论遇见了什么困难，他都毫不灰心，坚持到底，不论自己的生活过得有多苦，只要看见了穷人的生活能够过得好一点，哦，他就觉得快乐又满足了。现在世界上有许多的国家在实施着国民教育，让所有的小朋友不论有钱没有钱都能够很公平地接受教育，就是受到了费斯塔洛奇的影响。所以小朋友们，你们现在能够只花一点点学费上学读书，还真是要感激这位费斯塔洛奇呢。

海斯塔洛奇为什么会这么关心穷人和孤儿呢？这和他小时候的家庭生活有很大的关系。原来啊，菲斯塔洛奇的爸爸是一位医生，赚的钱虽然是不多，但是却足够让太太和三个孩子过着舒适的生活，并且还请了一位女佣来家里头帮忙做家事，顺便照顾这些孩子们。但是很不幸的，在菲斯塔洛奇五岁的时候，爸爸却突然生了一场很严重的病，在短短的几天之内他就去世了。临死以前，菲斯塔洛奇的爸爸想到自己没有留下什么钱，现在丢下太太孩子

0: 三个孩子，叫他们怎么生活呢？于是他就把女佣潘贝利叫到了床前，对她说：
1: 潘贝利，我快要死了，我死了以后，太太和三个小孩恐怕生活会发生困难，你能不能答应我，尽你的力量帮助他们，照顾他们呢？要不然我死了也不能安心的。
2: 先生，你别这么说，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1: 不，我自己的病我自己很清楚，潘贝利，你不必安慰我，只要告诉我答不答应我的要求。
2: 好的，先生，您放心吧，如果你真的离开了我们，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力量来帮助太太的。
1: 那我就放心了，谢谢你啊，潘贝利。
0: 菲斯塔洛奇的爸爸含着眼泪说完了这句话，就带着微笑去世了。从此他们家的生活果然变得十分的穷困，但是虽然明明知道太太没有钱付给他薪水，潘贝利却一直遵守着他曾经答应过的话，全心全力地照顾着这一家人。不论日子过得有多么的苦，他也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这一家人。心地善良的潘贝利是影响菲斯塔洛奇的第一个人，他让菲斯塔洛奇发现人活着不一定是为了自己过得好，帮助别人爱别人不必要求什么回报，一样可以过得快快乐乐的。

0: 影响菲斯塔洛企业的第二个人是他的妈妈苏珊娜。菲斯塔洛奇的爸爸去世的时候，苏珊娜只有29岁。虽然家中遭到了这种不幸，她还是勇敢地承担起照顾三个小孩的责任，坚强地生活下去。因为家里很穷，所以苏珊娜在用钱时候非常的小心和节省，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希望尽量的省下来每一块钱，好顺利的把这三个孩子抚养长大。为了省钱，他常常好几个月都不出门，因为这样子他脚上的那双鞋子就可以穿得久一点。在这样节俭的生活中，很奇怪的，每当有人来要求苏珊娜捐点钱帮助穷人的时候，他却非常的大方，好像完全忘了节俭的这一回事。
1: 妈妈，为什么你要送给那个人那么多钱呢？
2: 那是用来帮助穷人的呀，很多人很可怜，每天吃不饱又没有衣服穿，冬天来临的时候常常冻得发抖，我捐的这些钱就是用来帮助他们的。
1: 可是您的鞋子都破了，为什么不用这些钱来买一双新鞋呢？我们家又不是很有钱，让别的有钱人来多捐一点钱就好了嘛。
2: 傻孩子，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想，自己不出钱不出力，只希望别人多捐一点钱，募捐的人不是一块钱也收不到了吗？
1: 嗯，说的也对。
2: 所以啊，只有每个人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穷人才能获得帮助。只想靠别人出钱出力是没有用的。我虽然穿着破鞋子，想到这些钱可以让一个孤儿买一件温暖的衣服，或者是填饱肚子，穿破鞋子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了。
0: 从妈妈的身上，菲斯塔洛奇学会了一件事，那就是想要帮助人一定要拿出实际的行动来，只是心里同情穷人并不能够让他们吃得饱一点。另外他更发现，帮助穷人并不是只是有钱人的责任，只要愿意，像他们这样子穷苦的人家一样可以帮助更贫穷的人。

0: 虽然家里头很穷，苏珊娜有时候还是会给孩子们一些零用钱。小时候的菲斯塔洛奇很喜欢吃糖果，所以每当他领到了零用钱呢，就立刻跑到了附近的糖果店去，把所有的钱呢都用来买糖果吃。糖果店的老板呢有一个女儿叫安娜，比菲斯塔洛奇啊大七岁，已经很懂事了。她看见菲斯塔洛奇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糖果呀，既不懂得存钱，也不晓得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他就觉得非常生气。有一天，菲斯塔洛奇又跑来买糖，这时候安娜就对他说：
1: 菲斯塔洛奇，你怎么这么贪吃呢？除了买糖果，你不知道钱还有其他的用处吗？
2: 其他的用处？我没有想过哎，这么少一点钱，除了买糖还能买什么呢？
1: 哎呦，傻瓜，你把每次拿到的零用钱存起来，慢慢的越存越多，不就可以买一些比较有用的东西吗？很多穷人连饭都吃不饱，你却只知道是糖，哼，真是太不懂事了。
0: 安娜的话让菲斯塔洛奇忽然明白，原来钱不是花掉就算了，可以存起来来做更多有意义的事，存起来买一本书来看，或者是像妈妈一样用来帮助穷人，不是比吃糖果更有意义吗？这位让菲斯塔洛奇认识金钱价值的安娜姑娘，就是影响菲斯塔洛奇的第三个人。长大以后，她更嫁给了菲斯塔洛奇，一辈子支持他的理想，帮助他完成助人的心愿。

0: 除了妈妈苏珊娜、女佣潘贝利以及糖果店的老板女儿安娜姑娘以外，影响菲斯塔洛奇最深的一个人就是他的爷爷，一位慈爱的牧师安德烈斯。安德烈斯虽然是菲斯塔洛奇的爷爷，但是并没有和他们住在一起，而是自己一个人住在一个名叫汉克村的小村庄里。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到村庄里去拜访村民，劝有钱的人捐一点钱来帮助穷人，劝做坏事的人改过向善，帮助穷人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并且教一些穷人的小孩读书识字。从9岁开始，每年放暑假的时候，安德烈斯都会把菲斯塔洛奇接到了汉克村里来，和他住一段时间。这段日子，菲斯塔洛奇就每天跟着爷爷一起去拜访各种奇奇怪怪的家庭。
1: 罗克先生，麦尼亚家的屋顶被倒下来的树压破了，他的腿也受伤了，您能不能捐一点钱来帮助他呢？
2: 牧师先生，您每次来这儿就是要我捐钱，你为什么不去找别人呢？
1: 您是村里的大财主啊，只有您比较有能力嘛。
2: 不行，我已经捐过很多次了，你去找别人吧，这些穷人的事啊，不要再来烦我了。

0: 亚历克，你怎么又去偷东西了？为什么不好好的工作呢？
1: 工作？
2: 哼，上回啊，我听那个大财主罗克收割麦子，累得头昏眼花，结果他不但不付我工钱，还诬赖我偷钱，把我打了一顿。你说我还有心工作吗？
1: 哼，

0: 尼克，你怎么好几天没到牧师爷爷家去上课了呢？
1: 爸爸不让我去了，他说家里缺钱用，要我去做工赚钱。
2: 菲斯塔洛奇跟着爷爷每天辛辛苦苦地四处拜访村民，他发现村子里有许多人家呀，家里头穷的没有饭吃，生病的也没有钱看医生，但是有钱的人却只顾着自己过着舒舒服服的日子，不愿意分一点出来来帮助穷人。他又发现村子里的穷人替有钱人工作累得不得了，但是有钱的人却只付给穷人一点点报酬，生活有的时候还欺负穷人，赖着不付给他们工资。这些现象让菲斯塔洛奇觉得非常的生气。
3: 爷爷，为什么穷人这么可怜，有钱人不但不帮助他们，还要欺负他们呢？
0: 孩子，并不是所有的有钱人都不肯帮助穷人，世界上还是有许多好心的人，有些有钱，有些没有钱。我的工作就是尽最大的力量，劝人们互相帮助，让大家都能过幸福的生活。这件工作虽然辛苦，但是却很有价值啊。
2: 听了爷爷的话，菲斯塔洛奇既佩服又感动。
3: 那我长大以后也要像爷爷一样做一个伟大的牧师，帮助所有的穷人，让他们过幸福的生活。
0: 好孩子，你有这种理想，爷爷实在太高兴了。不过这件工作是很辛苦的，你不怕吗？
3: 爷爷不怕，我也不怕。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 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当盛世的钟声敲醒未来，春风入怀，百花盛开。2018年，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一首献给新时代的颂歌诞生了。阎维文的深情演绎，让我们的新时代成为一曲响彻神州大地的时代交响。

这首歌的新时代是宏大的、壮丽的。歌词中，壮丽航程波澜壮阔，英雄人民勤劳勇敢，描绘的是一幅民族复兴的宏伟画卷。它不局限于个人的喜怒哀乐，而是将视野投向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在时代浪潮中奋力前行的壮阔途径。那激昂的旋律、磅礴的气势，仿佛就是新时代中国砥砺奋进的脚步声。我们的新时代是一面旗帜，高高飘扬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上。它唱出了十四亿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唱出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们仿佛能看到高铁飞驰在广袤大地，能看到港珠澳大桥横跨伦敦洋，能看到嫦娥探月，蛟龙深潜。这是属于我们的新时代，一个充满无限可能与希望的时代。

如果说我们的新时代描绘的是空间上的辽阔，那么中国时间则聚焦于时间维度的深邃。这首歌以独特的视角，用一个具体的刻度丈量着中国发展的惊人速度。

中国时间的诞生本身就是对中国速度的生动诠释。这首歌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抽象的时间具象化，让听众真切感受到时间在中国这片热土上是如何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每一秒都在发生着变化，每一刻都在创造着奇迹。这是一种令人自豪的中国时间，它见证着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当我们的新时代的恢宏与中国时间的精准在今晚的电波中交融，我们听到的是一个民族对历史的致敬，对未来的宣誓。两首歌，两种视角，却指向同一个主题，那就是新时代中国的蓬勃生机与无限可能。它们不是简单的颂歌，而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号角，是镌刻在时光里的精神坐标。愿每一位听众都能在我们的新时代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中国时间里书写自己的篇章，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更是这个时代的创造者。FM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2: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1: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2: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2: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1: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3: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是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1: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4: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1: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5: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运维等新型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1: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6: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1: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7: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五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8: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0: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50.3%、50.7%和51.3%，环比分别回升0.4、0.6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10: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

0: 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置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1: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0: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6个月回升。
2: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6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3: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去相当有趣2026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4: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5: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7: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6: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8: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2: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14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 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

0: 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出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1: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1: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2: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明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
4: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5: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更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0: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6: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1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 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六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7: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当地时间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10: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9: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7: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1: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2: 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2: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13: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

0: 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1: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3: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及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2: 加拿大统计局4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8月就业人数减少4.2万人，与4月至7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18.1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勇担历史责任，共谱上合新篇》；2026承德村晚梦想秀展演走进栾平县虎石坝镇。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彼时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总结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发展的经验启迪，系统阐释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主张，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25载岁月峥嵘，见证上海合作组织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回望上海合作组织发展之路，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

0: 织未来发展注入强劲信心，指明前进方向。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面向未来，习近平主席提出4点主张：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四个坚持回应各方关切，注重行动导向，为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谋划了蓝图。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要坚持发展优先，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型领域合作。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要坚持安全为要，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多样文明、多元文化是本地区鲜明特征，要坚持以人为本，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等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团结协作是上海合作组织的优良传统。要坚持对话协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推动上海合作组织更好发展。中方始终讲求一个实字。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召开一年来，中方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倡议，以中国行动赋能地区发展，绿色产业、数字经济、科技创新、能源、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人工智能7个应用平台全部启用，形成160多个项目。此次习近平主席聚焦4个坚持，再次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从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到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从办好上海合作组织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论坛、民间友好和友好城市论坛，到倡议继续完善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这些举措不仅为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注入强劲动力，也为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提供坚实支撑，推动组织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做出表率。初心不改，虽远不殆；矢志不渝，虽艰必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各方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定能不断谱写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新篇章，为促进地区各国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记者钟子浩报道。近日，由承德市委宣传部指导、承德广播电视台主办、承德银行总冠名的2026承德尊晚梦想秀展演活动走进虎石哈镇。本次活动将文艺舞台搭建在群众家门口，本土文艺爱好者登台献艺，以接地气、有温度、聚民心的文艺演出，为群众送上一场精彩纷呈、底蕴十足的乡村文化盛宴。演出现场气氛热烈，各类特色节目轮番登场，全方位展现乡村文艺风采与本土文化魅力。大花舞、花开中国舞姿舒展，气势饱满，以肢体语言诉说对祖国伟大的诚挚祝福。评剧团亲情演绎经典曲目《河北梆子巡营》，现代京剧《智斗》，醇厚地道的传统唱腔，精湛细腻的戏曲身段，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传统戏曲的独特韵味。响舞扇、葵花舞、彩带舞等特色舞蹈精彩纷呈，演员们舞步轻盈，姿态鲜活，抒发炽热真挚的家国情怀。情景剧节目立意深远，感染十足，走向辉煌，生动再现从贫困落后到乡村振兴的蜕变之路，徐徐铺开乡村发展的奋斗画卷。据了解，本次展演演员

0: 均为胡师哈镇本地文艺爱好者，节目取材于乡村生活，聚焦身边变化，饱含家乡情怀，真正实现百姓演，演百姓，百姓看。活动不仅极大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满足了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更充分展现出虎石哈镇干部群众昂扬向上、积极奋进的精神风貌，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鲜活文化动能。本次展演活动同步开启线上直播，让广大网民也能足不出户赏好戏。承德村晚梦想秀活动以文化中国行为主线，深耕基层文化建设。三年来，先后走进承德各乡镇村、街道社区，累计开展120场展演活动，让众多普通百姓登上专属舞台，成为基层文化活动主角，持续激活乡村文化活力。滦平县虎石哈镇虎石哈村党委书记范强：
1: 未来我们将持续响应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号召，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持续为群众搭建家门口的文化舞台，带动广大乡亲踊跃参与，凝心聚力，共建和美幸福的虎石哈。
0: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本台消息，近日针对县域内规模化种植基地，县农业农村局常态化开展巡查检查，重点紧盯农业投入品使用关键环节，扎实开展禁县用农药政策宣传与隐患排查，督促种植主体规范处置农药废弃包装物，并严格落实农产品上市前农药安全间隔期管理要求，提升种植户科学用药、安全用药意识，筑牢农产品生产安全第一道防线。本台消息，近日由中央新颖中学生频道主办，因我出彩栏目组承办的中秋晚会于北京录制，县青少年活动中心口才班25名学员赴京参与了朗诵节目《血脉里的诗》和《少年未来中国之希望》的录制，显示我县少年良好精神风貌。同时，吴小学生王瑞涵受邀担任晚会主持人。中央新颖中学生频道经国家广电总局批准于2029年5月4日开播，隶属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今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46回，说到人，我认为啊，人是动物当中最聪明的、最有智慧的动物。人能够改天换地、改造世界、造福人类，人是最可爱的。但是人也是最可怕、最残忍、最有破坏力的动物。为什么这么说呢？人分369等，木分花梨紫檀，都是人，但是他们的内心世界是截然不同啊。咱们前文书说了，这个猪八子恨透了贺龙，连做梦都想把贺龙一家是斩尽诛绝，机会来了他岂能错过呀？因此他命令手下的人陈黑满、陈多、古高如、陈继之20-30人呢，带着家伙就埋伏在鸡鸣山三人潭附近，准备截杀贺龙的父亲和他弟弟等人。来了个金风未动禅先晓，暗算无常死不知。所以说这个人呢，

最阴险不过的。翻回头来再说贺龙的父亲带着儿子还有十名保镖五名商人都骑着马匹二十来人二十多匹马那个入套里啊都带着贵重的物品当时什么东西最贵重往上峰送礼啊这个大烟土那是敲门砖是比较值钱的带着二十斤最好的大烟土您说就从这一件事来说那旧社会那个官场还好得了吗表面上说禁毒实质上上层社会的人下层社会的人吸毒的人十有七八都成了烟鬼了那个社会能好得了吗身体能健康得了吗但是当时那门时髦谁也改变不了啊！贺世道领着人一站一站往前走心里头盘算着到了墓地之后把礼物往上一送人家答应了给一部分枪给几十箱子弹现在我儿子贺龙是急需要这些东西枪是最宝贵的但愿一路顺利早去早回吧因此他们是加紧行程这一天就来到鸡鸣山下左边是鸡鸣山右边是三人潭是有山有水风景如画他们哪里知道这有埋伏正往前走着冷不丁就听见一声枪响啪扑通带连那十名保镖头一个脑袋中弹摔于马下这家就乱了套了连贺世道等人赶紧掏枪啊不住的还击还击也没有用因为他们在明处人家在暗处先下手的围墙一顿乱枪射击啊虽然说双方对射贺世道这伙人是伤亡惨重转眼间十几个人全都死了贺世道啊腰部还中了一枪老头本来就上了年纪了觉着腰部一发麻预感到事情不妙赶紧调转马头就往回跑那能跑得了啪啪啪啪啪啪枪声大作呀正好一枪打中了贺世道那匹马马栽倒了贺世道扑通从马上摔下来旁边就是水咕噜噜噜绑栽到三人潭里去但贺世道呢别看上了点年纪身体不错而且从小水性就大老贺家的人都会水性甭管他多深浪有多急也淹不死他们无奈的身上受了枪伤了老头拼了命了一边求水一边心里想坏了坏了这是有人走漏了消息得罪了仇人在此劫杀我们无论如何我得保留这口气回去告诉贺龙啊他拼命往对岸游没想到好不容易到了对岸了对岸也有埋伏埋伏的这小子姓白呀叫白文启老古家的姑爷手中拿着把鬼头刀老头刚一爬到岸上这个白文启是手起一刀你给我在这儿咔嚓一刀斜肩铲背砍得可够重的好悬没把膀子给卸下来老头哎呦一声二次滚落水中被水浪一冲哗被下游就下去了是死是活谁也不知道那么其他的人呢死的死伤的伤被捉的被捉其中贺龙的兄弟贺文长不幸被擒哎，这帮小子打了个胜仗裸获了大批的物资还有几匹马是大胜而归呀、啊，回到骆驼岭来见猪八子猪八子乐得直蹦好干得好极了哈哈哈哈哎哎喝
这还有大洋，这还有上好的烟土，这是孝敬我朱爷的，我受用了。这陈黑满就说：“师父，我们抓这个俘虏，你猜是谁呀？”贺龙的亲兄弟叫贺文长，这小子腿瘸了，其他的人全都击毙了。贺龙他爹掉水里头了，又中枪又挨刀，估计也好不了。时间紧迫，我们没见着尸体。行行，这就够意思，我就出这口气了。来人，把那个贺龙的兄弟贺文长给我押起来，好生监管。陈黑满不明白，就问师傅：“还留着他干嘛呀？不然的话，在半道我们就把他解决了，交给您呢，认为叫您杀了他，您出口气，你怎么还压起来，费那事干嘛？你懂个什么呢？我现在不杀他我有用，我拿他做人质，跟贺龙交换条件，我叫贺龙拿50,000大洋来赎他兄弟，不介我就用大龙屁把他兄弟给蒸了。”我师父，冲您这一说，贺龙要真拿来50,000，你就把人给放了。哈哈哈，你头脑真他妈简单。这是一计，他送来钱贺文长也活不了，他送不来钱他更活不了，我叫金钩钓鱼之计啊。不过贺龙这小子又是个孝子，又讲义气，估计他不能不来呀。我说黑马呢，你们还得辛苦辛苦啊！你跟高如你们几个带领帮弟兄埋伏在骆驼岭下，如果贺龙真要来赎侄，一举全歼，好吗？是是是。您说这帮小子够多毒辣的，单说猪八子把人找来给贺龙写了封信，内容写得挺清楚，我敢做敢当，说明了你兄弟在我手里呢，限你3日之内送了50,000大洋来，钱拿来了你们弟兄能相见，钱拿不来我用龙屁把他蒸死，一点也没隐晦，就这么写的。落款是猪八子派专人给贺龙送去，多嚣张。翻回头再说，贺龙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因为在那个年代信息不灵啊，交通也闭塞，全靠着书信传达意思，往往一封信呢不定得多少天才能送到收信人手里头，有很多的信呢还遗失了，所以他不方便。但是贺龙呢把父亲兄弟一行人等都送走了，心里他不放心呢。贺龙还有点后悔，为啥？爹上年纪了，虽然说体格不错，万水千山，一旦有个水土不服，三长两短，对不起爹，爹这一辈子净受苦了，一天福都没享过。但后悔有什么用啊，人已经出发了，贺龙的事情也多，所以慢慢的就不想这个事儿。单说这天贺龙在教训场操练人马，突然听马便报告说常德府派人来了，贺龙就愣了，常德谁呀？他赶紧回到办公室，把送信的人叫上来了，看着特眼熟。送信人一乐：“贺团长，您还认识我吗？”“想起来了，你叫来福。”“对，一点不差，您的记性真好，还记得我呢。”“哎呀，快快坐坐坐坐，来福啊，你怎么上我这儿来了？”“啊，我们旅长让我给您送了一封信。”“哎，信在哪儿？”“在我怀里呢。”来福说着把信掏出来。他们旅长是谁呀？是林修梅呀。您还记得这个人吗？林旅长啊，就是举荐贺龙加入孙中山先生直接领导的中华革命党的介绍人。

贺龙啊一边要看信一边就问赖夫啊，旅长好吗？贺团长，我们旅长高升了，现在不是旅长是军长了。哦，升军长了，可喜可贺。贺龙把信展开，竟拦路虎认得的字儿不多，他赶紧把贺锦斋给找来了。锦斋啊，给我念念这封信。哎，贺锦斋滔滔不断把信高声朗读了一遍。贺龙不听则可，听完了之后一拍大腿，好，太好了，太好了，我贺龙盼的就是这个日子。那位说，信上写的都是什么呢？这个事儿咱们还得简单的介绍介绍。当时的政局十分动荡，北洋政府频繁的换将，你方唱罢我登场，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袁世凯袁大头死了之后，由黎元洪继任大总统的位置。黎元洪啊有个绰号叫泥菩萨，心肠比较软，这个脑瓜不是那么灵活的，是个窝囊总统，所以呢就发生了张勋伏弊。这张勋呢又叫辫子帅，把那溥仪扶上宝座，打算恢复清朝，这叫伏弊运动。没想到一天的功夫遭到全国各地老百姓的反对，遭到各地军阀的反对，在强大的呼声下，张勋伏弊失败，他跑了。那溥仪啊仍然回到故宫里头当他那个小小的小皇帝。当时呢由冯国璋又做了北洋政府的大总统。冯国璋做了大总统之后，段祺瑞不服，在马场誓师。后来段祺瑞当了国务总理，一个总统一个总理，成立了两府，谁都想独揽大权，谁都想说了算，总理不服总统，总统不服总理，耗子动刀窝里反，打了个乌烟瘴气呀。这个段祺瑞有点阴谋，后来把国会给解散了，因为当时主张民主自由嘛，什么事情都得国会通过，这样的话段祺瑞太受制约了，因此他一怒之间把国会解散了。这个事儿发生在1917年的7月，这不是说书的人胡说八道，实有其事啊。孙中山先生得到部分海军的拥护，从上海到达了广州，邀请旧国会议员前往广东开会。8月下旬，那些被遣散的国会议员在广州举行了非常会议，会议一致决定推举孙中山为大元帅，组织了护法军政府，要打倒段祺瑞和冯国璋。于是两个中心是南北对立，一个是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洋军政府，一个是以广州为中心的孙中山大元帅，他们要维护宪法，要打倒段祺瑞，所以史书上称为护法运动。这一场大战又要开始了，纷纷调动人马，纷纷动用自己的势力。当时的湖南呢，地当南北要冲，地理位置相当重要，护法军也就是孙中山直接指挥的队伍同北洋军是既战于此。这北洋军呢共分四路，哪四路呢？第一路的总司令曹锟，第二路总司令张敬尧，第三路总司令张怀之，第四路的总司令叫吴光新。这四路北军加的一块50多万人，是兵强马壮啊。而护法军呢，也就是孙中山指挥的队伍，在湖南这个地方加到一起才32000人，
您算对比之下太有点悬殊了。到了1918年的3月，南北两军爆发战争，林秀梅现在是护法军第五军的军长。那林秀梅跟贺龙关系不错呀，他就想到贺龙了，那是虎将，是我的好朋友，现在我在用人之际不能叫他在桑植县待着，应当动用他这个团，故此派专人来福拿着他的亲笔书信到了桑植县来请贺龙，同时还带了一部分枪支弹药，还送了不少钱，还有一张委任状，委任贺龙为前线副总指挥独立团的团长。贺龙高兴就高兴在这儿，他梦寐以求的就是保护孙先生，听孙先生的指挥。现在护法大战开始了，孙先生用自己了，能不卖命吗？能不高兴吗？这机会终于来了，所以才把贺龙乐成那样，把礼物全都收下。他告诉来福，现在时间紧急，我不写回信了，请你辛苦一趟，马上回到前线报告军长，就说我贺龙是随后就出发，咱们在前线不见不散。来福点头应允，吃罢了饭之后骑着马他走了。贺龙是十分兴奋的，愁云一扫而光，所以贺龙一声令下，叫陈图南马上通令全军整军集合，是准备出发，命令传下去了。贺龙正在屋里头激动呢，坏了，从城外头跑回来一匹马，血人血马，都是红色的，这人一到城门就摔到马下了。守城门的军兵一看不认识，谁这是？五官都挪移了，不过还有一口气儿，赶紧用软床抬着他到了团部。团部里头有人认出来了，一看又谁呀？是团部的军事参谋贺知清。贺知清跟贺世道跟贺文长一块儿去办事儿的，那些人都死了，唯独他一个人活着回来的，闯重围满身是伤，真不容易，是九死一生啊。因为在路上跑得太急太快，人困马乏，受伤过重，流血太多，因此昏倒在地。等抬到团部，贺龙听着外边一阵大乱，也迈步来到院里了，身边还跟着不少人，贺龙也吓了一跳，这谁呀？快快把脸洗干净，用水把脸上的血洗下去。贺龙这才发现贺知清，本家的兄弟。哟，这不是知清吗？这怎么回事？赶紧请大夫。大夫来了，又上药又扎针灸，进行紧急抢救。半个多小时之后，贺知清这口气才上来。一看身边全是人，贺龙正在旁边，他伸手把贺龙的手抓住了，半天没说出话。贺龙就问呢，兄弟，我爹呢？我弟弟呢？我叫你们办事儿，你怎么落到这步田地？团长，出事儿了，出事儿了。我们在鸡鸣山三人坛遭到伏击，是这么回事，我算侥幸了，闯出重围，我跑到深山老林里去兜着大圈子，我跑回来了。大概其他的人包括老爷子还都够呛啊。贺龙一听眼睛就瞪圆了，屋里的人是无不惊骇，怪不这么多天没有信儿呢，闹了半天遭到伏击了。听贺知清这一介绍，肯定是猪八子的人干的，猪八子这小子也太狠点了。贺
克隆面色铁青，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吩咐人赶紧把贺知青抬下去好生调治，满身是伤得治啊。贺龙转身回屋了，往太师椅上一坐，心说话，我爹现在怎么样，我弟弟怎么样，莫非都战死了不成吗？哎，正在这时外头有人进来报告说，骆驼岭派了人了，给您送了一封亲笔信，是他们的龙头大爷猪八子给来的信。贺龙一听，什么猪八子来的信？行行行，把信拿上了我看看。有人把信递上来了，贺龙不认字，叫贺锦斋给念一念。贺锦斋一念，念到后半截，贺锦斋那个脸色也变了。我念，别念了，我跟您说说这意思吧。闹了半天，你兄弟落到猪八子手里了，让人家抓了俘虏了，腿部也受了伤了。猪八子说让你拿50,000大洋去赎你弟弟，我爹呢没提，信上没写。50,000大洋赎我弟弟？对呀、啊、我说团长啊，人命关天呢，您看这个事儿是如何是好？贺龙全传47回，贺龙接着猪八子的信，勒索贺龙50,000现代洋，说了一大堆难听的话。贺龙身边老贺家的人，老韦家的人，那些铁哥们一个个是圆睁虎目，咬牙切齿啊！你说这事儿怎么办？50,000现代洋，那可不是小数目，在贺龙这来说那也是天文数字，要筹措这笔钱相当困难。这是一二，就即使筹措出来了，能不能把人救得回来还在两说着，这事太难了，谁也不敢轻易发表意见，都瞪着眼睛看贺龙拿主意。贺龙是面色铁青，一语皆无啊。好半天他把信拿过来掂了掂了，咔嚓咔嚓撕碎了。陈图南是参谋长啊，陈图南不明白，就问贺龙，团长您这是啥意思？您是不是拒绝了猪八子的要求？对，王八蛋，慢说我没有50,000现代洋，我就是有我也不给他。这笔钱是老百姓的民脂民膏，我花我要花到刀刃上。哎呀团长啊，你想想后果呀，猪八子这种人是心狠手辣，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既然他说出这话他就做得到。倘若老人家和你弟弟在他掌握之中，你拒绝了他的要求，是什么后果啊、哎、你得好好考虑考虑。不必考虑了，我父亲生我养我不容易，我弟弟跟我血肉相连，我能不心疼？但是涉及到我们老贺家，这是私人的事情，我绝不能动用公款我去赎人去，我能干这种事儿吗？你们大家都知道，方才我接着书信了，孙中山先生要举行护法战争，正在需要我的时候，大敌当前，我为了办私人的事儿，能把国家大事直直度外吗？谁轻谁重啊？陈图南晃了晃脑袋，团长话不能这么说，你父亲也好，你弟弟也好，他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他们也是我们自己的人呢，他们也是军人呢，怎么能说是你私人的事情呢？我看团长你需要认真对待。营长韦静斋过来了，韦静斋是个

0: 暴的脾气。团长，我们太窝囊了，你下令吧，我带着我的第一营平了他的骆驼岭，活捉猪八子，把人我救出来。我活出这一个营的兵力，我得想法达到目的。团长下令吧。
1: 对，团长下令吧，出发，马上出发。
0: 但是贺龙是一家之主，他不表态别人瞎咋会。贺龙把大手一晃，别说了，我意已决了，去把那送信的人给我带来。时间不大，猪八子手下那个小土匪上来了，他一见贺龙啊，腿肚子都转筋，扑通就跪下了。团长，不干我的事儿，我就是跑道送信的，东家叫我干啥我干啥，团长饶命，团长饶命。贺龙没理他，好半天才说，你不必害怕，你不就是个送信的吗？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话，你回去见着猪八子，你告诉他5万块钱大洋啊，一个也没有，我拒绝不给。至于我弟弟或者我爹或者其他人，在他的掌握之中，他敢动一根汗毛，将来我叫他赔一根金旗杆，我看他敢。滚！说着贺龙当一脚踢到小土匪屁股上来，小土匪嗷一声是抱头鼠窜，逃之夭夭。哎呀，贺龙把他撵走了之后，这个心呢都踢到嗓子眼儿，心说信上为什么没提到我爹呀，提到我弟弟了，那我爹现在在哪儿？马上下令派人到三人潭去找，真费了劲了，还真就把尸首捞上来了，一看正是贺世道，贺老头早死了，死得太惨了。贺龙是放声痛哭啊，把爹爹装殓起来准备发丧。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那个小土匪回到骆驼岭，见着猪八子一五一十一说，猪八子咬着后槽牙，行，贺龙够梗的，他妈的了的，他要学刘邦啊，连爹也不要了，连弟弟也不要了，连家属也不要了。好好好，你不是梗吗？我说话也算数。来人，把贺文长给我提上来。贺文长是贺龙的老兄弟，还挺有知识的好青年呢，没想得了这么个结果。猪八子用手指挥他，别怪我啊，你哥哥舍不得钱来赎你，我说话就得算数，你死别怪我，怪你哥哥翻脸无情，不认骨肉之情啊。来人，准备大锅把他给我蒸了。您说这叫什么刑法呀？为什么咱说人是最有智慧的动物，也是最残忍最可怕的动物，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猪八子一声令下，就在这院里架了口大锅，添的水添的柴火，还真就把贺文长活活的蒸死，大蒸活人呢。而后他们真干得出来，又破肚开膛，掏出心肝来蘸着蒜泥儿，把贺龙的兄弟的心肝给吃了，还真就吃了，不是说没有吃人肉的吗？还真就有。而后猪八子吩咐一声，把那个肉给我剁下几块来，剁碎了装到坛子里，给贺龙送一坛去，叫他下酒。多损啊！有人把这坛子送到桑知县，贺龙干嘛呢？正要整队出发，他没想到猪八子这么残忍。当他得知实情，看着这个坛子之后，贺龙哎呦一声从马上摔下来，是不省人事，发高烧，心跳过速，人事不省。经过紧急的抢救，大半天

克隆这口气才缓过来。哎呦，等他睁开眼睛一看，那些哥们弟兄都围在床边。贺龙头脑很清醒，图南呢、啊、你们干什么呢？哎呀，你可明白过来了。哎呀，把我们都吓死了。队伍集合好了吗？哎呀，你怎么还有心惦记这个事儿？有我们呢，你不必分心。哪知道贺龙是一跃而起，就像疯了一样翻开众人，把军刀拽出来，把团部门前对掐粗的一棵树咔这一刀就砍断了。贺龙单腿点地，放声痛哭：“爹，儿对不起你啊，忠孝不能两全呐、啊。文长不是哥哥心狠，现在大敌当前，身不由主。不过你们放心，在九泉之下助我一臂之力，我迟早有一天活擒猪八的这些仇人，肯定给你们报仇雪恨，不然我誓不为人。”贺龙说这话的时候嘴里直喷血沫子，因为咬牙咬的把舌头根都咬破了，在场的人是无不落泪、啊、这个噩耗传到贺英耳朵里，贺英一听，什么？带着40多人由榆林寨出发，来到桑植县，赶到灵堂这儿见着贺龙了。他跟贺龙说：“看出来没，老贺家跟老谷家也深仇大恨，追根寻源，这事儿坏就坏到武高如身上。从古三儿那时候开始，老谷家就不出好人呐，应当把他们斩尽杀绝，不见你就别出征。”这贺英也是火爆的脾气，一怒之间把谷家祠堂给砸了。老谷家是大兴，老贺家是大兴。哎呀，这一下传到姓谷的人家耳朵里，人人自危呀，坏了，外边的大仗没打，家族内部就得伸手啊！我们老谷家怎么就出来个谷高如呢？你一个鱼搅的我们是满锅腥啊！老谷家的人也做好了自卫，各准备棍棒，做好了自卫。眼见着家族之间是一场恶斗就要开始，贺龙的头脑非常清醒，他苦劝他姐姐：“姐呀、啊，你可不能这么干。你要真这么干了，这是亲者痛，仇者快，鹬蚌相争，渔人得利呀、啊。老谷家的人都不好吗？啊，我有个姑姑就嫁给老谷家了，咱们血脉相连呐、啊。谷高如只是个个别分子，是老谷家的败类。你不能因为一个鱼搅的满锅腥，让好人都受了株连，千万不能这么干。”贺龙还真就是明白事儿。由于他力排众议，把一场灾难给避免了。老谷家的人是非常感动，老谷家的族人当头的出了面了，凡是谷姓人家全给贺世道父子带孝，而且请来道士给超度，大家一同守孝表示赎罪。虽然谷高如是个败类，谁让我们姓谷呢，我们就得向老贺家的贺氏家族赔礼。一场干戈变成玉帛，是皆大欢喜、啊、另外在他们洪家关呢，还有个祖上留下的妈妈令，妈妈令就是老规矩，那就是父亲在出葬之前要举办一次婚礼，这个婚礼叫丧礼，冲冲邪气。这贺龙身在其中，不听还不行啊，因为现在贺龙打着光棍呢，前妻已经不在了，所以经人介绍把萧元贞的外甥女儿刚满19岁的向元姑嫁给了贺龙。
贺龙还举行了婚礼，举行完婚礼之后又给父亲又给弟弟发丧出殡，折腾了好几天呢。贺龙一算计，先放着猪八子，等我回来找你再算账。大敌当前，我得马上出发，现在就迟误了两天了。因此贺龙率领独立团的三个营长，各连的连长是列队出发。出发之前召开了誓师大会，贺龙是满身的戎装登台讲演。他在台上提出三条约束，三条军纪：一不准赌，二不准嫖，三不准抢。贺龙说，你们可听好了，不管张王李赵你姓什么，不管你跟我沾什么亲带什么故，也不管你是什么职务，如果这三条犯了一条，以军法从事，我是绝不留情。别说我贺龙到了时候翻脸不认人。结果贺龙说的极其严肃，台底下这人呢，有的还直呲牙，心里说话，开什么玩笑啊？天底下的军队有不赌不嫖不抢的吗？我们是特殊的军队，他不可能，这也就是走走形式而已。当官的不这么说，怎么糊弄老百姓啊？那位说，那些人为什么心里他这么想啊？你想，人多了心不齐。现在贺龙手下有1000多人了，这1000多人大部分是安善良民，也有一部分是收编的土匪，这帮人野性都惯了，很难受约束啊。你别看一个个表面上人模狗样的，一旦给他自由，不约束他，不管教他，他就造反，就这么一帮家伙，所以他们都不以为然。贺龙三令五申之后吩咐一声开拔，是大军赶奔常德呀。当时常德就是第一线，双方争夺常德十分激烈。林修梅请贺龙出山就为的这个，让他攻打常德。单说贺龙那心里头着急呀，策马扬鞭叫队伍赶紧快走，但是力不从心。南方啊，它多雨，尤其在这个山区，这一下雨道路泥泞，人也不好走，马也不好走，没有好走的道，大家是相当相当辛苦，一个个打湿了衣服，愁眉不展，是怨气冲天呢。还有不少掉队的，这贺龙一会儿到队前，一会儿到队后，对掉队的人鼓励他们赶紧加快速度撵上前面的队伍。他发现有个当兵的腿瘸了，外头围着纱布，一瘸一点，困苦难当。贺龙就问他，你是哪营的？我是第1营第9连的。啊，你腿怎么了？一不小心被树枝子的尖儿挂上了，那树可能有毒，它发炎了。贺龙说，这么办吧。贺龙从马上跳下来，来，你骑我这马往前走吧。团长，您是一团之长，您骑马有用，您给我，您骑啥？哎，我不行，我不也是人吗？你少说废话，上马上马。贺龙就是这么个热心肠的人。那个士兵感动的直掉眼泪，被贺龙扶上马背。正这时候，一营的营长韦静斋，贺龙的铁哥们催马过来了，团长，您看，您把马给了他，您骑什么呢？您骑我这匹马吧。贺龙说，不不，我也走路走路，活动活动。不行不行，您是一团之长，你得指挥作战呢，您骑我的马。韦静斋从马上跳下来，把马让给贺龙。贺龙一看，好吧，那就委屈你了，兄弟，咱俩换着骑。就这样一站一站往前走，走出3天来开始宿营。这不下雨了，大伙衣服也比较干了，路上太苦了，所以弟兄们都早早的安歇了。贺龙没睡，一团之长非常时期，他得牵挂

很多的事儿。晚上领着几个人查营查哨，有没有耽误事儿的，他就这么认真。等查来查去，查去查来，一看二营三营一片漆黑，摘耳朵一听，呼声震天，呼呼，弟兄们都睡了。他要查的一营，到了营部这一瞅，灯光闪烁，贺龙就一愣了，这么晚了，怎么一营还没睡，干嘛呢？又往前紧走了几步，听见里边有鼓拍的声音，哗啦哗啦哗啦，哟，剧毒。贺龙心里的一翻个，出发的时候我再三声明，一不准赌，二不准嫖，三不准抢，这谁这么大胆的明目张胆违抗军纪。他蹑足潜踪到了营房前头，从那个缝隙之中往里头一看，好，真没想到，一营的营长韦静斋，就让给他那匹马的那主，韦静斋坐东领着仨人在这赌博呢，玩骨牌呢。贺龙心说，静斋呀，静斋呀，你疯了你呀，啊，你这是往我枪口上碰。他跟韦静斋什么关系？发小的弟兄，光屁股一起长大的，一起赶过马帮，一起出生入死，贺龙走哪儿他跟哪儿，对贺龙来说是左膀右臂，打起仗来冲锋陷阵，勇往直前。就有一个毛病，好赌，嗜赌如命，就这么急行军，就这么累，他也没忘了赌。这贺龙有心进去制止，没有，一转身贺龙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列队集合，然后准备出发。贺龙往队伍前面一站，面色铁青，弟兄们，谁能回答回答我，在桑植县出发的时候我有三条约束，是什么？一不准赌，二不准抢，三不准嫖。嗯，说的对，可是昨天晚上有人公开聚赌，公开违背我的军令，你们知道是谁吗？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交头接耳，不知道是谁。这时候韦静斋那个脸就变了色了，汗就下来了，一看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不承认不行了，恐怕团长是知道了。韦静斋往前大跨了两步，跨行了个军礼，报告团长，我昨天聚赌来的。还行，韦静斋，你还是实话实说啊，有种，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为，敢做敢当。行，你跟谁在一块玩来的？张三李四木头六，把那仨全指出来了，其中有俩排长。那你说你违抗了军令，我怎么处置你？报告团长，我违抗了军令，随意团长处分，怎么处分都是应该的。好吧，弟兄们，念一营营长坦白的很好，因此从宽处置，不枪毙了。由于你赌博使唤的是手，我把你手指头砍掉，以示警戒。来人，把韦静斋手指头给我砍掉。这招也够狠的，砍手指头。韦静斋一点也没反抗，有人把那大菜墩子搬来，怎么砍？是十个手指头都砍下去，还是砍哪个手指头？行行的还不明白，用眼睛看着贺龙。贺龙动着脑筋想了想，这样吧，右手是正手，给他留着还有用，左手可也有用，差点把左手的小拇指小手指头给我砍掉。是，韦静斋也不含糊，把袖面一网，把手往前一伸，牙关一咬，眼一闭，
哥们儿，行行吧你。

0: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1: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祝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国人开拓进取、勇于奋进的华美乐章，诠释了中华儿女的傲骨与正气。本周竹韵就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希望您能喜欢。

词，总政歌剧团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倾力演唱。歌曲旋律优美，气势磅礴，歌词内容丰富，不仅展现了我县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和时代风貌，而且凝聚了新时期的滦平精神，扩大了滦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本期的每周一歌节目就把这首《滦平我的爱》推荐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跟黄，人民跟黄官。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随着芦苇又一次从黑夜里升起，升起高高的枝条，长长的叶子，承接云表之清露。大片的芦苇青苍苍，清晨晶莹透亮的露水变成了霜。霜是一种白色的冰晶，白露之霜不是霜，而是气温骤降，秋夜的水汽凝成白莹莹亮晶晶的小水滴，嵌在清澈的芦苇上，远远看去洁白耀眼，凄霜赛雪。徐敞在《白露为霜》里写道：早寒青女至，零露结为霜，入夜飞清景，凌晨积素光。新的光出现了，这种发光体来自大地上的植物，玉洁冰清的色，玉骨冰肌的貌，似乎每一片叶子上都挑着一轮月亮，每一轮月亮都闪着洁白无瑕的光芒。作为节气，白露已越过秋叶，越过芦苇，成为一盏灯，以它洁净温润的情怀，烛照人间众生。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姑娘，分手情路凝聚好时光。
2: 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3: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2: 罗文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王正普主持。
3: 深学细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今天下午的读书班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做辅导报告，学员们表示要把建设美丽河北作为我省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通过攻坚战和持久战相结合，推动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系统性重塑。
2: 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幸福雄安建设。
3: 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我省各地各部门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压紧压实责任链条。
2: 我国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40000亿元。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
2: 今天，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在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开班，省委书记罗文做专题报告，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主持，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出席。罗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十分牵挂河北工作，先后12次亲临视察，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提供了强大思想政治引领和科学行动指南。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建设经济强省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中心任务，把加强党的建设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坚强保证，把建设文化强省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动力，把为民造福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把建设美丽河北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罗文指出，要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准确把握我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要深刻认识到我省当前面临重大发展机遇，一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发展等国家战略深入实施，为我省高质量发展带来赶超效应；二是人工智能加重塑市场竞争格局，为我省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带来重构效应；三是国家级重大科技创新平台落地实施，为我省加快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提供了重大发展契机；四是生态环境约束趋紧，为我省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带来倒逼效应；五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纵深推进，为我省企业参与国内大循环创造了公平竞争机会。要胸怀国之大者，科学研判形势，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做好各项工作。罗文强调，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我省落地见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 要加快建设经济强省，通过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推动我省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通过严管和厚爱相结合，推动我省政治生态持续性优化。要加快建设文化强省，通过传承和发展相结合，推动我省文化繁荣兴盛，实现关键性蝶变。要加快建设幸福河北，通过守住民生底线和拉升发展高线相结合，推动我省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实现整体性提升。要加快建设美丽河北，通过攻坚战和持久战相结合，推动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系统性重塑。罗文指出，要做好当前重点工作，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切实保障今冬明春清洁取暖，坚决实现空气质量退后时，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罗文强调，广大学员要珍惜此次读书班机会，学出坚定信念，学出绝对忠诚，学出过硬本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在今天下午的读书班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做辅导报告。学员们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建设美丽河北作为我省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通过攻坚战和持久战相结合，推动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系统性重塑。
4: 秋高气爽，蓝天如洗，在我身后的礼堂里，参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的学员们，正在聆听首场辅导报告，主题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大家在学习中接受思想洗礼，为河北生态文明建设凝聚奋进力量。
2: 读书班上，黄润秋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等三个方面，系统阐释了怎样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以及加快美丽中国建设需要处理好的几方面重大关系等，并结合河北实际，深入浅出地分析了美丽河北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目标任务等。与会同志们纷纷表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推动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系统性重塑，加快建设美丽河北。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梅世彤：
5: 省委组织这次读书班，既是强化政治引领和理论武装的务实举措，也为我们提供了思想碰撞、凝聚共识的难得机会。高层次的专家现场辅导，省市县三级集中研学，悟原理、明方向、学方法，不仅是我们开拓了视野，更促进我们在学深悟透中破解本领恐慌，让大家得到了思想上的补钙和能力上的充电。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我们要在生态环境领域率先突破，结合读书班的学习思考，下一步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锚定“十五五”的规划目标，深入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提质增效行动，深化重点行业环保绩效创 A， 统筹重点河湖系统治理和生态保护，加大京津冀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力度，巩固重点城市退后时白洋淀三类水质等工作成果，筑牢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奋力建设天蓝地绿水秀的美丽河北。
2: 承德市委副书记、市长樊红平：
6: 本次读书班啊，是紧扣因信铸魂、赋能实干开展专题学习，充分体现了省委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黄润秋部长所做的辅导报告，系统解读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内涵、核心要义、实践路径，帮助我们进一步统一了思想、理清了思路、明确了发展方向。承德 是京津冀水洋涵养功能区，生态环境的支撑区，也是京津冀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我们将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大力弘扬赛罕坝精神，以碳达峰城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两个国家级事件为引领，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积极探索碳汇、又能泉、用水泉、排污泉等生态价值多元转化路径，加快壮大文旅康养、大健康食品、清洁能源、大数据和算力等绿色产业，高水平打造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2: 张家口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涛。
7: 张家口作为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首都两区建设的重大政治使命，必须立足国之大者，谋划生态发展。当前张家口确立了生态立市、经济强势、文化兴市的发展路径，那么结合生态立市，我们下一步要立足促进绿色发展全面转型，落实首都两区建设各项任务，统筹推进可再生能源示范区、京张提文化旅游带协同建设，严格落实河长制、林长制，常态化开展矿山生态修复、河道治理、湿地管护，实施好洋河、三干河综合治理工程，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深挖冬奥遗存资产，培育冰雪运动、文旅康养等绿色业态，推动生态优势切实转化为惠民富民的发展成效。
2: 安新县委书记梁军。
8: 习近平总书记四次视察雄安，每次都心系白洋淀，叮嘱一定要把白洋淀修复好、保护好，这既是殷殷嘱托，更是沉甸甸的政治责任。安新作为白洋淀的主要管辖县，我们坚决落实省委、新区党工委要求，久久为功，抓好内源治理和外源管控，正确处理好生态保护和旅游开发的关系，做好水的文章，激活绿色经济，将生态的优势转化为发展的优势，努力让飞鸟云集、鱼翔浅底成为常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我们雄安高质量发展。
2: 故城县委书记石帅。
9: 故城因运河而建，因运河而兴，大运河故城段蜿蜒75公里，是京杭大运河流经县域最长的一段。我们将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严格落实河湖长制，持续用力整治河湖四乱，加大畜禽养殖粪污治理力度，推广农村生活污水灰黑分治处理模式，确保黑臭水体动态清零，牢牢守住大运河2公里生态红线。我们将持续挖掘生态资源多元价值，高水平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故城段，提升运河古意精品研学旅游线路，将运河堤顶路打造成绿色生态廊道，努力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时代新风貌。
2: 威县县委书记高凯英。
10: 威县

0: 将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省委加快绿色转型的部署要求，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速攻坚投资132亿元的邢岗转型升级搬迁项目，深入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确保环保绩效创 A， 同时推行绿电直供，打造零碳园区，加快特钢产业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1: 明天出版的《河北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2: 衡量雄安新区建设的成效，不仅看高楼大厦等基础设施的硬指标，更要看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软指标。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幸福雄安建设。随着各类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纷纷落地，越来越多疏解家庭在这里安家落户，在热气腾腾的烟火日常里描绘出家的模样。
3: 这里是雄安史家胡同小学，正值新学期开学，又一批一年级新生踏入了学校。作为北京援建雄安三校一院重点项目，这所学校把北京的教育资源带到了雄安，也让周边不少疏解家庭的子女可以就近入学。
1: 雄安史家胡同小学由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小学托管办学，管理团队、课程体系、教研资源与北京本部全面打通。雄安史家胡同小学教师王汉清：
4: 北京本部的骨干教师会定期到我们的雄安来为我们听课指导，那我们的雄安本部的这些老师呢，也会定期到我们的北京去跟岗学习。
1: 今年秋季学期，雄安史家胡同小学京湖校区迎来了首次招生，让北京的教育资源汇集更多雄安孩子。雄安史家胡同小学副校长华国辉：
5: 今年因为有了这个京湖之后，实际上我们二三类疏解单位的这个孩子应该是都有了上史家这个系统内的学校的这样的一个资格。
1: 一年级新生家长、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雄安校区员工肖小丹：
6: 我在这里，我能实现一个小孩的教育资源的一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享有，那我为什么不留在这里？
1: 一座新城的生命力在于对人的吸引力，公共服务水平高低至关重要。雄安新区积极引入京津优质教育资源，以北京市三所教钥匙学校、四所组团式合作办学学校为引领，将京津冀名校先进教育理念和管理方法植入雄安，整体提高教育教学质量。雄安新区教育局产教融合发展处负责人曾快向：
7: 新区现在与京津冀85所优质学校建立了帮扶关系，同时实施三线博校改造、乡村特色校创建等工程，补全现役短板，推动前益教育优质均衡。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引入京津优质教育资源，开展集团化办学，增强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幸福感，为建设幸福雄安打好教育基础。
1: 加快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强化产城融合、植住平衡理念，完善租售并举的住房供给体系，积极引入京津优质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资源，进一步提升居民生活的便利度、舒适度。义安社区是雄安新区启动区首批建成投用的现代化宜居社区，下辖17个住宅小区，现已入住超5000人，80%都是中青年人。在这里，疏解居民的日常起居与生活便利都可以在家门口实现。华能集团员工周振宇：
8: 我们家就住这个小区，小学就在这里，离我们步行只有3分钟，东边2公里是我们的雄安宣武医院，再往前走200米是我们的义安邻里中心，在我们周围的15分钟之内就可以解决所有的生活。
3: 在我的身后就是雄安新区启动区的义安邻里中心，在这里吃饭、购物、办事、休闲，生活中的大事小情都可以在这里解决。它还嵌入了义安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综合便民服务区、儿童活动区、京雄同城化服务专区等功能，一应俱全。
1: 雄安新区义安社区居民：
9: 您像我之前那个驾驶证到期了呀，这个需要去回北京换，那现在不用回去了，那下楼就走几步就到社区能办理了。
1: 雄安新区启动区义安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刘兴义，
10: 在咱们的精心同城化服务专区，居民可以一站式办理52项便民服务和625项精心同城化的业务，配备了北京政务服务自助终端，打造了24小时自助政务服务专区，可以办理348项业务。
1: 聚焦幸福城市建设目标，雄安新区的各个社区配套不断完善，文体活动日益丰富，养老托管、儿童照看、通勤保障等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精细化有温度的服务进一步提升居民生活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刘兴义，
10: 我们将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做深做实精雄同城化社区服务，聚焦疏解家庭和青年群体的实际需求，拓展文体活动、邻里社交平台，让来到雄安的居民住得安心、过得舒心。
1: 一座城市的成长要有高质量建设的筋骨，也要有高效能治理的智慧。雄安新区将统筹抓好高质量建设和高效能治理，进一步在丰富城市内涵、提升城市功能上下功夫，探索面向未来的智慧城市管理模式，建设便利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雄安新区营商环境局副局长冯奇峰，
11: 下一步我们将深化北京将雄安常态化沟通联动机制，推动北京市级政务服务事项在雄安全量可办、全程网办，以优质的政务服务打造宜居城市，为建设幸福雄安贡献力量。
1: 正值新学期开学，我省各地各部门围绕校园食品安全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压紧压实责任链条，以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的实际行动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在石家庄市第41中学育德校区，石家庄市桥西区市场监管局镇头市场监管所副所长李泽森和同事们对食堂后厨进行仔细检查。
12: 第一个是注意人员的卫生、环境卫生，第二个呢，所证所票、供货商的资质齐全。
1: 校园餐检查涵盖食材采购溯源、加工制作规范、从业人员健康、场所设施安全及餐饮具清洗消毒等多个方面，各环节环环相扣，每一项都需要严格把关。石家庄市桥西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刘子康，
13: 我们也是制定了专项的这个秋季开学的检查计划，在20号之前，我们将对辖区的托幼机构和中小学进行一个全覆盖的检查，重点检查咱们学校食品安全两个责任的落实情况，尤其是咱们学校主体责任这一块的落实。
1: 市场监管工作人员介绍，保障校园食品安全是一项系统工程，关键在于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和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通过制度的刚性约束，督促学校由被动监管转向主动作为，将各项防控措施转化为日常自觉行动。石家庄市第41中学副校长李勇，
14: 严格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工作制度，按照4个最严的标准进行食堂的一些工作保障，确保校园食品安全的责任制度。
15: 我身后的这块屏幕呢，是学校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的显示屏，食堂后厨各关键环节的操作的实时画面都是在这里呈现的。
1: 目前全省中小学食堂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及幼儿园食堂视频信号已全面接入河北省互联网加 AI 监管平台，在此基础上选取部分学校食堂作为试点，针对性训练动态行为垂直模型，可对加工场所的环境卫生、设备设施、物品摆放、规范操作、员工穿戴等5方面问题进行智能过滤甄别、复分管理和分类处置。同时，我省各地对学校食堂、校外供餐单位开展全覆盖监督检查，加密检查频次，建立问题台账，并及时开展回头看，督促学校食堂全面落实各项风险管控要求。省市场监管局将根据实际情况，运用3书1函，督促责任落实到位。
2: 近日，中国海关总署正式批复同意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设立进境水果、冰鲜水产品、食用水生动物、肉类4类指定监管场地，这是石家庄航空口岸首次设立生鲜类产品指定监管场地。
1: 9月4号至6号，2026中国抗癌协会北部整合肿瘤学大会在石家庄召开， 大会特邀多位两院院士以及来自东北、华北八省市肿瘤领域专家学者共3000余人参加，同步开设多瘤种、多学科专题分会场26个。与会专家深入研讨协同创新，探索诊疗创新路径、科研突破新方向以及区域肿瘤防治体系建设新模式。
2: 日前，石家庄景行农商银行深入辖区乡村，集中开展帮扶小额信贷政策专项宣讲活动，重点围绕帮扶小额信贷申请条件、办理流程、授信额度等群众关心的内容进行细致解读。与此同时，针对具备产业基础、有创业想法、存在融资需求的重点农户，精准对接金融服务。此次宣讲活动共涉及全辖区321个行政村，累计向群众发放明白纸16000多份。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近日，中央网信办等7部门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深度赋能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农业、制造业、贸易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2: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物流需求保持扩张，景气指数在扩张区间内继续提升。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环比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新订单和从业人员这3项指数连续多月处于扩张区间。
1: 日前，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民政部制定并发布《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其中，养老机构基本规范从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90项具体要求，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划出清晰底线。
2: 今天，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过1000亿元。全国共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粮食区域公用品牌。
1: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正式启动。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活动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将开展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乡村小而美、文旅业态提升行动交流对接等重点活动。
2: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除了支援救灾，各类慈善力量在更多民生领域也发挥积极作用。据统计，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小、一残一困以及教育、医疗、乡村振兴等民生领域。
1: 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确定2026年支持建设600个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全国总工会给予每个创新工作室10万元补助资金，旨在进一步激发职工创新创造活力，更好发挥劳模工匠示范引领作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位于基辅市中心的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搞山发动打击。 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2: 美国情报部门发布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六个多月以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赵本山。赵本山艺德高尚，成功不忘家乡，先后为灾区、为家乡希望工程修路捐款近千万元，在电视剧《刘老根》《刘老根二》中担任导演和主角，把中国影视喜剧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把乡间的笑声带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使辽北小品这一带着原生态的幽默诙谐和泥土芳香的新鲜艺术形式被大众所熟知。他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获得国人最多笑声和掌声的小品演员。小品艺术拨动了时代的笑神经，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大规模的笑的时代。
1: 各位朋友，春节好。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这个节目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我们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东北农村的一对饱经沧桑的农民夫妇。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二位嘉宾。你好。妈你好。哎，请坐。大叔你好。请坐。请坐啊，大叔。请坐。大叔的妈，稍微有一点紧张啊。大叔的妈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
2: 第一次。
3: 是。
1: 对，刚来这个演播室啊，都会有一点紧张。你看有这么多摄像机，这么多观众，一会儿咱们谈着谈着就能放松，好吗？
3: 是。
1: 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
2: 咋介绍？
1: 按您家里的习惯。
3: 那我先说呗。
2: 好。
3: 我叫白云。
2: 我叫黑土。
3: 我71。
2: 我75。
3: 我属鸡。
2: 我属虎。
3: 这是我老公。
2: 这是我老母。我老伴
3: 啥味儿？
1: 请坐请坐。大叔的妈太紧张了。别紧张啊，我跟您说，这个谈话节目啊它有话题，咱一谈话题呢它就不紧张了。
2: 哎，
1: 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改规矩，这次大叔您先说。
2: 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谢谢。很简单。
1: 不是，大叔，我不是让您说这个昨天，我是让您往前说。
3: 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谢谢。
1: 大叔大妈，我说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呀，这不是昨天今天明天，
2: 是后天。
1: 不是后天。
3: 那是哪一天呢？
1: 不是哪一天，我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再评说一下现在，再展望一下未来。您听明白了吗？
2: 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3: 那也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2: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
3: 对，没有这么问的。
2: 是吗？
1: 我还弄错了，我还。那谁先说？
2: 我说吧。
3: 你说。
2: 我有准备。
1: 啊，准备好了。
2: 改革春风。

0: 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谢谢。
1: 这是首诗，
2: 该我了。
1: 我的妈也准备了，
2: 是我站着说。
0: 我等你啊。那急去。
2: 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嘎达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
0: 哎呀，欺负人你谢他干啥玩意？
2: 这礼貌。
1: 这什么谈话？整个是赛诗会的。大叔大妈呀，今天过春节，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咱说点高兴的事儿，行吗？
0: 我搁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写这段不行，台湾那事儿那联合国安南都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啥玩意？
2: 你说，
1: 大叔说说说大好形势，
0: 各位领导同志们
1: 要做报告啊，
0: 再说不行吗？
1: 行，您说吧。您说，
0: 大家好，9898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作业。
1: 大叔摔着了吧？哎呦，快起来，把我摔着了吧？
0: 我往前迈两步忘了。
2: 没事儿，挺成功。
0: 成功？
2: 成功。
0: 丢人了？
2: 没有。
1: 大叔大妈呀，这个谈话节目呢，它实际上就是说话，就是聊天儿，就是唠嗑，就是你们东北坐在炕上唠嗑。所以您在家什么样啊，在这儿就什么样。别紧张，好不好？
0: 那你放松的事儿，
1: 对，
0: 你早说呀，早说早说早明白。
2: 把那鞋穿上。
0: 告诉我放松呢。
2: 那放松精神，你放松脚跟儿啊！哎，你这挺臭的，这汗脚。
0: 你拖鞋不行是吧？
1: 这行。
2: 不礼貌啊。
1: 大叔大妈，我问一句啊，您就没看过我们这节目吧？
0: 看过，你不姓崔吗？
1: 对呀、啊，
0: 实话实说那个。
2: 你不叫崔永元吗？
1: 对，
2: 俺们村人可喜欢你了，
1: 真的，
2: 都夸你呢，说你那节目主持可好了。
1: 这么说的，
2: 就是人长得磕碜点。
0: 哎，你咋这样？
2: 说实话吗？
0: 你瞎说啥实话？对不起，他不是那意思，我老伴儿那说那意思。都喜欢你主持那节目，哎呀，全村最爱看呐、那家伙说你主持有特点、说一笑像哭似的，不是一哭像笑似的。
1: 他们村这么夸人呢？他们村
2: 他们还说你。
1: 别说了，别说了，行啊。
2: 不说了。
1: 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我现在呢，我把问题提的细一点，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0: 我们相约58，
2: 大约在冬季。
1: 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这又改唱歌了又啊。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
2: 哎呀，这事儿你看别说，
1: 这属于个人隐私。这种
0: 其实小崔你应该有这种眼力。当时我用现在话说，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追的我。
2: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你让大伙儿瞅瞅你那老脸，长得跟鞋拔子似的，我能上赶着追你呀？
0: 真不会审美，这叫鞋拔子脸呐，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
1: 还不如鞋拔子呢。
2: 我年轻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吹，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了我都乐意瞅，俺们隔壁那吴老二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
0: 不拉倒吧，吴老二脑血栓，看谁都哆嗦。
1: 大叔啊，大叔这么说不对， 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2: 现在不行了。
1: 嗯，
2: 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0: 呀，他呀，这词儿
1: 知道了下岗还用这儿了。大叔大妈呀、
2: 嗯，
1: 我一个一个问得了我，我先问大妈我啊。
2: 问我呀？
1: 大妈、
2: 嗯，
1: 当时大叔他是怎么追的你？
2: 啊，就是主动和我接近，没事和我唠嗑。不是给我割草，就是给我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
1: 暗送秋波呢？
0: 哎，瞎说！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我啥时给你送秋波呀？秋波是啥玩意儿？
1: 秋波是这个青年。
2: 秋波是啥玩意儿？你咋都不懂呢？这没文化呢？
0: 啥呀？
2: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
0: 哦。中了，年轻秋天。
1: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波是这么回事儿。大叔啊，光送菠菜不行啊，人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得送那个像样的定情物，您想想有没有？
0: 说这事儿还有点历史，你说
2: 我跟
0: 你
2: 说，
1: 嗯，大妈说。
2: 俺俩搞对象那前儿吧，我就想送他件毛衣。
0: 对、
2: 嗯，那天穷没钱买，赶上呢，我正好给生产队放羊，我就发现那羊脱毛，我就往下薅羊毛，晚上回家呢绑上毛线，白天一边织毛衣一边放羊一边再薅羊毛，结果眼瞅着织着差俩袖的让生产队发现了，
1: 糟了，
2: 不但没收了毛衣，还开批斗会批斗我。那前不是有个罪名叫
1: 挖社会主义墙角，
2: 是给我定的罪名，就叫薅社会主义羊毛。
1: 这罪过不轻啊。
0: 他心眼太实，你说当时放了50只羊，你薅羊毛偏搁一个薅，薅的这家伙像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
1: 我听出来了，这个定情物实际上就是没送成。
2: 嗯，
1: 那结婚的时候就得有像样的彩礼，有没有？
2: 说出来真不怕大伙儿笑话，他家穷的，管啥玩意儿没有？
0: 别扒瞎，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
1: 还有家用电器啊？
0: 手电筒嘛。
1: 哎呀，没有什么像样的定情物，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但是你看大叔大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啊，过得挺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如既往这劲儿啊，就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哼，别向我们学习。
1: 嗯，
0: 俺俩感情出现过危机。
1: 以前，
0: 现在，
1: 怎么回事？
0: 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们俩盖起二层小楼，这楼盖完了，屋多了，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说搁一屋睡，当他学外语。完事呢，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是距离产生美。结果我这一上楼距离拉着了，美没了，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打电话还说外语，哈喽啊，饭已 OK 了，下来咪西吧。
2: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我为啥跟你分的居啊？
0: 你心眼小，
2: 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天天搁电视那跟前等着盼着见倪萍，我不说你拉倒。
0: 那啥用啊？那赵忠祥一出来，你眼睛不也直吗？
2: 赵忠祥怎么的？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
0: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爱咋咋地。
1: 说不对，这样，哎，老叔，这样不对，
0: 干啥呀？
2: 不赔了，
1: 别，
2: 我不赔了，
1: 别，
2: 你当他是人呢？你说这玩意干啥？
1: 别说。都少说两句啊，
0: 错了行吗？你这不等于
1: 少说两
0: 句，都录像。
2: 老崔，
1: 哎，
2: 这轱辘掐了啊，别播。
1: 对，这轱辘掐了别播去啊。你坐，
2: 你坐。岁数
0: 的，不你提起来都过去的事儿。
1: 你看二老头这么多年了啊，
0: 别生气，
1: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就为了看个电视，我觉得不值得。
0: 可不是咋的，后来更过了，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要弹劾我。
1: 这事儿闹大了。
0: 后来经过全家人的举手表决，大家一致认为我，
1: 您是对的，
0: 给人赔礼道歉。
1: 赔礼道歉这段啊，一定让大妈讲。 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儿。
2: 呀，我跟小崔说，
0: 就坐那说呗。
1: 啊，大伙说。
2: 有一天晚上，
1: 嗯，
2: 咣咣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
0: 别
2: 说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1: 大叔啊，后来怎么样？
0: 涛声依旧了。
1: 看啊，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
2: 嗯，
1: 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起得太沉重，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2: 那我先畅想呗。
1: 您先畅想。
2: 我都畅想好了。
1: 嗯，
2: 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四季，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1: 什么想法？
2: 我想写本书。
0: 哎呀，打住，拉倒吧，看书都看不下来，写啥书啊？
1: 大叔，现在出书热，写一本也行。
2: 是人倪萍都出本书吗、
1: 啊、
2: 叫日子，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0: 现在吹牛呢，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所以呢，
1: 越说越不对劲儿啊。大妈您慢慢的构思，慢慢写这本书。
2: 嗯，
1: 大叔要不您说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
1: 嗯，
0: 越来越老了，余下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
2: 嗯，
0: 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1: 好想法。
0: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2: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先美美容、
1: 嗯、
2: 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1: 高级的，
2: 嗯，然后再整整容，做个拉皮儿，
0: 我拍个黄瓜。
1: 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拍个黄瓜，我就只能烫壶酒了啊。说着说着下酒菜都出来了。其实我听得出来，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生活幸福。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大妈先来。
2: 就剩一句了，
1: 一句话，
2: 发自肺腑的。
1: 对，发自肺腑的。
2: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0: 拉倒吧。
2: 我这要说发自肺腑的吗？
0: 这么丢人。
1: 大叔您说一句话。
0: 没正事的晚上你说一句话，你说这干啥玩意儿，丢不丢人？
1: 您说一句话。
0: 你说点关键的，你说一下。我也剩一句了。
1: 一句话。对，
0: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说这个啊。
1: 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实话实说再见。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2: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是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6: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3: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7: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运维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3: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8: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化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3: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

0: 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1: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2: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4: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5: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6: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7: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4: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8: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9: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

0: 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1: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2: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1: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3: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4: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6: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 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7: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8: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9: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河北衡水阜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依靠产业升级，阜城县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2: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使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10: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2: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11: Very organized，
12: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2: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13: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2: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14: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2: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半小时，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15: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一个很大的改善。
2: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16: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6: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 总台记者罗布次人何小月报道。
17: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

0: 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代尼玛
1: 在现场持续不断地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0: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干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2: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0: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3: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4: 截至昨晚10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3人，其中2人生命体征平稳，1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不要下来了。
6: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民通村直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民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7: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6: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春华介绍，目前村内道路已基本疏通，灾区应急通信线路也已成功搭建，通信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3方面困难。
8: 第一个是道路受阻，第二个是这段时间持续降雨，第三个是现场随时有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
6: 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9: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电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10: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9: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4: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11: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2个阶段进行。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68.42米的成绩夺冠。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五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三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六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一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11: 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称，美军当天摧毁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4: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五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11: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五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两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7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三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1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若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持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
2: 承德市第16次党代会精神解读第5篇；
1: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栏播出，以硬核举措拼出承德营商软实力，专访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星云；
2: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播出，隆化县以商招商激活县域高质量发展活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近年来，我市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核心导向，将生态治理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持续深化全域综合治理，创新绿色发展机制，优化生态政务服务，以系统性治理、精细化管控、常态化提质为抓手，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依托生态廊道建设、雨污管网更新、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汛期水质调度等举措，我市深化跨区域联防联治，持续守护入京津断面优质水源，打造人水和谐的河湖生态风貌。大气治理坚持常态攻坚、精准提质，聚焦重点行业、重点区域，通过企业超低排放改造、行业绩效提档、工业道路精细化防尘、机动车尾气管控、散煤清洁替代等务实举措，持续巩固优良空气态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禀赋和改革试点优势，我市不断创新生态治理模式，畅通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渠道，实现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双向赋能。全市稳步推进无废城市建设，立足市域产业实际，从生产源头推进清洁生产和工艺升级，大力发展绿色矿山、零废园区、统筹尾矿、工业固废等资源化综合利用，健全循环利用产业链条，推动固废治理向减量化、资源化高效转变。在从严治污、固本增绿的同时，我市持续转变工作理念，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约束与引导并举，全方位提升生态治理服务效能，聚焦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需求，深化环评精准帮扶，优化审批服务流程，依托数字化服务平台，实现生态政策精准推送、企业难题精准化解，高效保障重点项目落地投产、企业绿色转型升级。同时，创新执法方式，推行服务发展监管模式，常态化指导企业排查环境隐患，规范日常管理，助力企业绿色健康发展。通过持续深化生态领域改革创新，总结推广先进治理经验，健全精细化智能化治理体系，不断夯实生态治理能力，持续筑牢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全力推动全市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协同共进。
2: 承德市第16次党代会提出，要坚持着眼长远，深度参与新一轮人工智能科技革命，加快推进主导产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奋力抢占新智生产力发展新赛道。今天为您解读未来承德将如何推动清洁能源产业由资源开发向绿电应用转变。
3: 推动清洁能源产业由资源开发向绿电应用转变，紧扣国家双碳战略部署，充分发挥清洁能源撬动作用，将绿电直联政策优先向主导产业配置，实现多元消纳、高值应用、全链增值。要推动风电光伏、抽水蓄能、新型储能项目和电力输送网络加快实施，夯实绿色能源产业基础。要围绕氢能质储运用全链条发展，以绿电制氢引领构建氢能产业生态。 要紧盯低空经济、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绿电需求，纵深推进源网合储一体化，加快培育虚拟电厂等新业态，为主导产业与具身智能耦合发展提供能源支撑。
1: 记者一杰报道。9月4号是16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一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杨海龙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秘书长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市级领导、机关党组成员及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主任会议建议，市16届人大常委会

0: 第一次会议于九月中下旬召开，会期一天，审议市政府关于2025年市本级决算和全市总决算情况的报告等多项报告，审议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开展专项检查和联动监督各项工作情况报告等，审议关于提请废止承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凡太资源保护利用的决定等三项议案，审议人事任免事项。会议听取了市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监督检查民生实事项目进展情况的汇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
2: 深入贯彻市第16次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持续把精力汇聚到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上来。作为全市经济综合管理部门，市发改委充分发挥牵头协调作用，迅速将顶层设计细化为施工图，从199项问题闭环整改、188项重点任务替次推进，到家教式指导、保姆式服务、包联模式，再到8个工作专班系统组建，市发改委正以一系列硬核举措直击痛点、打通堵点，全力拼出承德营商软实力。围绕这些攻坚路径，本台记者专访了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星云，请他来系统解读优化营商环境的施工清单与攻坚目标，请听报道。
3: 朱主任你好。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召开后，市发改委作为牵头部门，是如何快速地推进会议精神落地落实的？
4: 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召开后，我们深刻认识到，优化营商环境是城市发展的软实力、硬底气。每个部门、每个窗口，甚至每名机关工作人员，都代表承德形象。市发改委将主动谋事、干事、转作风，统筹市县两级、市直各部门协同联动，一体发力，系统梳理企业反馈问题诉求，精准谋划提升举措，不折不扣落实各项部署要求，确保大会精神落地生根，践行见效。
3: 刚才您提到了企业反馈问题诉求，那么针对这些问题诉求，咱们如何系统地推进整改提升呢？
4: 对照上级评价标准和市场主体真实反馈，我们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实事求是复盘工作，精准查摆不足，实行台账化管理、清单化推进、闭环式整改，全力推动各类问题清仓见底、全面提质，重点围绕全国工商联、省贸促会、省营商办梳理的5大类199项问题诉求，结合省市部署的188项重点任务，分层分类梯次推进整改提升，对64项厉行列改的问题诉求，从拖欠企业账款、行政诉讼率高等突出问题入手，立即行动，迅速解决，让企业和办事群众很快能看到可感可及的变化。对48项半年见成效的问题诉求，集中破解重点难点，尽快在关键领域取得突破。对87项长期坚持事项，由易及难，由点到面，实现系统性、根源性整改提升。
3: 立足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接下来市发改委将通过哪些工作举措补短板、优服务，持续优化全市营商环境，赋能全市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呢？
4: 立足发改主责主业，聚焦企业急难筹盼，紧盯发展关键环节，拿出一批可落地、可检验、可感知的硬核举措，全方位补短板、优服务、提质效。一是强化组织领导，按照党代会、两会部署，迅速调整营商环境领导小组名单，组建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治环境、信用环境、人才保障、国土空间规划、资金保障、科技创新等8个工作专班，构建权责清晰、协同高效、全域联动的工作体系。二是加强统筹协调，切实发挥营商环境综合协调、督导推进职责，统筹市直部门和各县区对标整改，补齐短板，解决跨领域、跨部门、跨层级疑难问题，打破部门壁垒，打通工作堵点，确保全市营商环境一盘棋推进、一体化提升。三是开展专项行动，集中开展房企问需、政策直达、解难纾困等专项行动，深入企业一线，摸排诉求，破解难题，精准推送惠企政策，实现政策免申即享、直达快享，依托承德生态优势，畅通生态价值转化路径，助力企业提质增效。四是争取政策资金，聚焦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债券、政策性金融工具4类资金，精准谋划储备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民生保障项目，全力争取上级政策资金倾斜，以实打实的项目投入提振企业发展信心，夯实发展根基， 五是健全监督机制，联合纪检监察部门开展营商环境明察暗访专项整治，从严整治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现象，积极探索建立企业评部门常态化的评议机制，以市场主体真实评价倒逼部门转作风、提质效。市发改委将以更严作风、更实举措、更强担当、持续攻坚、久久为功，以企业满意、市场认可为标尺，持续优化服务，提升效能，让企业家发

0: 道的核心抓手，创新招商模式，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德国维尔德啤酒、长寿医学制造中心等一批重大产业项目签约落地，为县域经济持续增长积蓄坚实动能。隆化县聚焦清洁能源、文旅康养、林态循环、农产品加工四大主导产业，整合本土特色产业资源，完善产业链图谱，明确招商主攻方向，坚持高位推动，进一步压实招商责任，构建上下协同、齐抓共管的大招商格局，推动招商工作由广撒网向精准引，政策驱动向生态赋能，单点引进向集群发展转变，大力推行以商招商、以企引企，依托园区与骨干企业深挖上下游配套资源，实现链式集聚发展。围绕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精准招引行业龙头企业，林态循环领域金谷矿业产能稳步释放，全力保障离合肥业三期项目顺利开工，文旅康养领域对接携程、阿那亚等头部品牌，栾山汤泉、云来溪谷等项目加速落地，热河温泉康养度假区初具雏形，清洁能源产业持续提速，华润远通、交投德俊等光伏项目有序推进，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产业优势，项目引进来更要落得实。隆化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行全程代办服务，简化审批流程，健全项目签约、落地、投产全周期服务体系，对重点项目实行清单化、闭环式管理，建立领导包联、专班推进工作制度，针对用地、资金、手续办理等堵点难点现场破解，推动新项目快开工、在建项目快推进、竣工项目快投产。下一步，隆化县将主动承接产业转移，持续充实项目储备，补齐发展短板，放大资源产业优势，以招商引资与项目建设的实际成效，全力冲刺全年各项目标任务，持续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8月27号至9月3号，新华社连续播发多篇承德市专题视频报道，内容涉及文化遗产、民族团结、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生态建设、清洁能源等多个领域。节目总时长超过22分钟，为推介我市优势文旅资源、生态优势，做好国际传播工作，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展示好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城市形象，起到了良好效果。8月27号，新华社播发视频原稿，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山庄藏盛世，御苑和天下。从旧时的安边固本到如今传承文脉，见证团结。报道以高站位、大视野介绍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的起源、变迁及现状，反映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合共生的千年底蕴。9月2号，新华社播发视频稿件，塞罕坝从荒原到绿海，以坚守践行绿色发展，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风沙通道，到世界最大的百万亩人工林海，再到坝上草原目光互补模式及全球装机容量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展示出承德在绿色发展进程中的突出成就，反映了中国在生态建设中的巨大决心。9月3号，新华社播发金山岭长城，万里长城金山独秀，从迄今完整保留明代长城原始风貌的金山岭长城讲起，兼及长城脚下的花楼沟村的农民摄影家旅游开发，同时坚持原形制、原工艺、原材料的保护修缮工程等相关内容，多角度讲述金山岭的长城故事。据了解，这批稿件是在今年7月的海外媒体承德行活动中采制，采访活动由承德市委宣传部组织、承德广播电视台等单位参与配合，节目以外国媒体记者的视角来走进承德，行程覆盖我市三县四区。节目除了国内传播外，还将推出外文版，对国际传播。
0: 近日，承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平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多科室联动，组成专项服务工作组，深入平泉市开展食用菌特色产业集群、重点企业一对一上门帮扶活动，零距离倾听企业诉求，点对点精准纾困解难。

0: 本次下沉服务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实效导向，精准对接重点食用菌企业发展需求，直面企业困惑精准答疑，为企业提供落地性强的解决方案。
1: 本次新闻由天韵编辑，主播小池、龚林，感谢收听，再见。
2: 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市区今天白天晴，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
3: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4: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5: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6: 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1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 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万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反映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7: 早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早间节目《百姓热线》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方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为您回顾近期节目中的重点内容。
3: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6: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3: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7: 听众朋友，在近期的节目中，承德供水集团的相关嘉宾做客百姓热线直播间，就提升用户的用水服务保障和大家所关注的水质、水费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8: 为保证市区供水安全，全力提升服务水平，供水集团党委呢积极打造以用户为中心、以安全供水、优质服务为宗旨，全面推进服务型、智慧型企业建设，为广大用户提供高效、便捷、优质的服务。在供水服务保障方面呢，供水集团以用户需求为导向，整合服务资源，构建以客服调度中心为中枢、营业网点为节点、网格员为触手的三级服务管理体系。在标准化管理方面，进一步修订和实施供水服务管理办法、供水服务热线管理规定、三级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实施方案的等制度方案，让服务管理有据可依、有章可循。在窗口服务标准化建设方面呢，对供水服务热线及营业网点进行标准化建设，规范服务话术及服务行为，对营业大厅进行升级改造，为用户提供温馨舒适的业务办理环境。目前呢，市区已建立了5处营业网点，也就是市一城营业厅、五联路营业厅、万华营业厅。这些营业厅呢，可受理日常的缴费业务。市、高新区政务中心则将涉水的14项业务全部纳入政府服务中心一站式受理，通过简化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限，真正实现一窗口全业务办理。在培训管理方面呢，建立常态化的服务培训机制，通过评选金牌讲师等方式，选出一线服务标兵，分享服务心得体会，聘请专家呢进行礼仪、文明用语、客服派单、供水调度等方面的培训，全面提升窗口人员和一线人员的整体素质。在效率提升方面，涉及维修维护等方面工单全部纳入客服系统，实现从工单受理、处置、流转、回访、考核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处置时效。应用智慧供水平台，工作人员呢通过手机 APP 第一时间接到客服中心下派的指令，能迅速到现场处置工单，极大提高为用户服务的效率。同时呢，整合资源，强化属地化管理，将涉及营业查收、管网维修、漏水治理全部纳入各营业公司管理，减少派单环节，提高处置效率。在应急处置方面呢，结合供水服务、应急抢修、事故排查等工作，编制供水调度客服指挥中心三级联动双向响应机制，全面提升应急处置效率。在智慧供水服务方面，结合供水服务业务板块，构建承德供水微信公众号、网上营业厅，将查询、缴费、开具发票、事件上报等多项业务从线下搬到线上，开通承德银行、微信、支付宝等多种便民缴费渠道，让用户足不出户即可办理供水缴费报修业务。在停水管理方面呢，为减少停水对用户的影响，生产抢修部门呢提前制定施工抢修方案，合理整合停水区域相关事项，最大限度减少停水次数和停水区域，缩短停水时间，尽量将停水时间安排在夜间用水低峰时段，提前利用 供水微信公众号、媒体、供水业务、物业联谊群、网购员等多种渠道发布停水公告，对停水区域及时安排送水，力争将停水对用户的影响降到最低，努力满足用户对用水的需求。
7: 其实刚刚通过这个赵总经理的介绍啊，这个完善的服务体系啊，包括智慧的便民举措呢，也让供水的服务啊更加的贴心更高效。那么优质的服务呢，其实依托于稳固的供水运行体系。那么为了全方位的啊守护咱们城市的供水稳定，保障全市的水压水量平稳，那么我是在供水的生产运行啊，包括这个管网巡检以及科学调度等等方面，又落实了哪些的保障措施呢？
8: 在供水生产运行方面呢，供水集团呢依托智慧供水平台，搭建起水源、场站、管网、用户端四级监控体系，通过系统呢全面监控市区供水设备的运行情况。另外呢，组建专门队伍，每天对供水运行的关键环节的管网及设施进行巡查巡护，发现隐患呢及时处置，保证供水系统正常运行。另外加强呢供水调度管理，供水集团呢与双公司地表水厂、滦阳供水公司等单位建立联动机制，按市区供水状况呢制定科学合理的调度方案，确保水量充足、水压稳定、水质合格。为提高应急保障及提升抢修效率，供水集团合理布控维修网点，整合维修资源，全面推行属地化管理，将小区庭院管网维修、维护、查收、漏损治理等工作整合分别纳入南区、北区、开发区三个业公司集中管理，实行营管一体运行模式，全面优化应急抢修机制，缩短维修和服务半径，大大提高了应急抢修的效率，减少了时间。为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呢，按照供水应急抢修预案的要求，提前做好人员、物资、设备等各项准备工作，加强各类应急演练，严格执行领导代班和信息上报制度，重点岗位24小时无缝隙值班制度，快速高效地应对可能发生的各类突发事件。2026年呢，供水集团还将继续加强内部管理，强化标准化建设，充分利用供水大数据平台，精准分析用户各类诉求，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全面推进内部管理，同时呢强化主动服务意识，在现有基础上强化走出去请进来的服务理念，主动与各重点单位、社区、物业公司等单位对接，通过召开用户供水交流会、入户走访征求意见，组织供水开放日等活动，加大供水相关业务宣传力度，深入了解呢用户需求及建议，以接触交流让用户了解供水的工作，形成双向。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赵本山。赵本山艺德高尚，成功不忘家乡，先后为灾区、为家乡希望工程修路捐款近千万元。在电视剧《刘老根》《刘老根二》中担任导演和主角，把中国影视喜剧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把乡间的笑声带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使辽北小品这一带着原生态的幽默诙谐和泥土芳香的新鲜艺术形式被大众所熟知。它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获得国人最多笑声和掌声的小品演员。小品艺术拨动了时代的笑神经，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大规模的笑的时代。
1: 各位朋友，春节好。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这个节目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我们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东北农村的一对饱经沧桑的农民夫妇。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二位嘉宾。你好。妈你好。哎，请坐。大叔你好。坐。啊，请坐。请坐啊，大叔。哎，啊，请坐。大叔的妈，稍微有一点紧张啊。大叔的妈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
2: 第一次。
3: 嗯，是。
1: 对，刚来这个演播室啊，都会有一点紧张。你看，有这么多摄像机，这么多观众。一会儿咱们谈着谈着就能放松，好吗？
3: 是。
1: 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
2: 咋介绍？
1: 按您家里的习惯。
3: 那我先说呗。
2: 好。
3: 我叫白云。
2: 我叫黑土。
3: 我71。
2: 我75。
3: 我属鸡。
2: 我属虎。
3: 这是我老公。
2: 这是我老母。我老伴。
3: 差辈儿。
1: 请坐，请坐。大叔大妈太紧张了，别紧张啊！我跟您说，这个谈话节目啊，它有话题，咱一谈话题呢，它就不紧张了。
2: 哎，
1: 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改规矩，这次大叔您先说。
2: 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谢谢。很简单，
1: 不是。大叔，我不是让您说这个昨天，我是让您往前说。
3: 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谢谢。
1: 大叔大妈，我说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呀、啊，这不是昨天、今天、明天，
2: 是后天。
1: 不是后天。
3: 那是哪一天呢？
1: 不是哪一天，我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再评说一下现在，再展望一下未来，您听明白了吗？
2: 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3: 那也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2: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
3: 对，没有这么问的。
2: 是吗？
1: 我还弄错了，我还。那谁先说？
2: 我说吧。
3: 你说。
2: 我有准备。
1: 啊，准备好了。
2: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谢谢。
1: 这是首诗。
3: 该我了。
1: 我的妈也准备了。
3: 是我站着说。
2: 我等你啊。那急去。
3: 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嘎达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
2: 哎呀，欺负人你谢他干啥玩意？
3: 这礼貌。
1: 这什么谈话？整个赛诗会这。大叔大妈呀，今天过春节， 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咱说点高兴的事儿，行不行？
2: 看看啊，我搁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写这段不行，海湾那事那联合国阿南都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啥玩意儿？
3: 我说，
1: 大叔说说说大好形势，
2: 各位领导同志们
1: 要做报告啊，
2: 再说不行吗？
1: 行，您说吧。您说，
2: 大家好，九八九八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多谢。
1: 大叔摔着了吧？哎呦，快起来，等我摔着了吧，
2: 我往前迈两步忘了。
3: 没事儿，挺成功。
2: 成功
3: 成功、
2: 丢人了
3: 没有？
1: 大叔大妈呀、这个谈话节目呢，它实际上就是说话，就是聊天，就是唠嗑，就是你们东北坐在炕上唠嗑，所以您在家什么样啊，在这儿就什么样，别紧张好不好？
2: 那你放松的事儿，
1: 对，
2: 你早说呀，你早说早明白，
3: 把那鞋穿上，
2: 刚好放松呢，
3: 那放松精神，你放松脚跟儿，哎，你这挺臭的，你这汗脚。
2: 你脱鞋不行是吧？
1: 行，
3: 不礼貌。
1: 大叔大妈，我问一句啊，您就没看过我们这节目吧？
2: 看过，你不姓崔吗？
1: 对呀、
2: 实说那个，
3: 你不叫崔永元吗？
1: 对，
3: 俺们村人可喜欢你了，
1: 真的，
3: 都夸你呢，说你那节目主持可好了。
1: 这么说的，
3: 就是人长得磕碜点。
2: 哎，那样
3: 说实话吗？
2: 你瞎说啥实话？对不起，他不是那意思，我老伴儿那说的意思，都喜欢你主持那节目。哎呀，全村最爱看呐、那家伙说你主持有特点、说一笑像哭似的，不是一哭像笑似的。
1: 他们村这么夸人呢？他们村？
3: 他们还说你？
1: 别说了，别说了，行啊，
3: 不说了。
1: 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我现在呢，我把问题提的细一点，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2: 我们相约五八，
3: 大约在冬季。
1: 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这又改唱歌了又啊。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
3: 哎呀，这事儿你看别说，
1: 这属于个人隐私。这种
2: 其实小崔你应该有这种眼力。当时我用现在话说，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追的我。
3: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你让大伙儿瞅瞅你那老脸，长得跟鞋拔子似的，我能上赶着追你呀？
2: 真不会审美。
3: 对，
2: 这叫鞋拔子脸呐，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
1: 还不如鞋拔子呢。
3: 我年轻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吹，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了我都乐意瞅。俺们隔壁那吴老二，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
2: 不拉倒吧，吴老二脑血栓，看谁都哆嗦。
1: 大叔，大叔这么说不对，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3: 现在不行了。
1: 嗯。
3: 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2: 哎呀，哎呀，这词儿
1: 知道个下岗还用这儿了。大叔大妈呀、我一个一个问得了，我先问大妈我啊。
3: 问我呀。
1: 大妈呀、当时大叔他是怎么追的你？
3: 他就是主动和我接近，没事和我唠嗑。不是给我割草，就是给我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
1: 暗送秋波呢？
2: 哎，瞎说。 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我啥时给你送秋波呀？秋波是啥玩意儿呢？
1: 秋波是这个青年。
3: 秋波是啥玩意儿？你咋都不懂呢？这没文化呢？
2: 啥呀？
3: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哦。
2: 冬哥，年年秋天。
1: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波是这么回事儿。大叔啊，光送菠菜不行啊，人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得送那个像样的定情物，您想想有没有？
2: 说这事儿还有点历史，你说吧。
3: 我说，
1: 干嘛说？
3: 俺俩搞对象那前吧，我就想送他件毛衣。
2: 对，
3: 那前穷没钱买，赶上呢，我正好给生产队放羊，我就发现那羊脱毛，我就往下薅羊毛，晚上回家呢，绑上毛线。白天一边织毛衣一边放羊一边再薅羊毛，结果眼瞅着织着差俩袖的让生产队发现了，
1: 糟了，
3: 不但没收了毛衣还开批斗会批斗我。那前不是有个罪名叫
1: 挖社会主义墙角，
3: 是给我定的罪名，就叫薅社会主义羊毛。
1: 这罪过不轻啊，
2: 他心眼太实。你说当时放了50只羊，你薅羊毛偏搁一个薅，薅的这家伙像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
1: 我听出来了，这个定情物实际上就是没送成。那结婚的时候就得有像样的彩礼，有没有？
3: 说出来真不怕大伙儿笑话，他家穷的，管啥玩意儿没有。
2: 别扒瞎，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
1: 还有家用电器啊？
2: 手电筒嘛。
1: 哎呀，没有什么像样的定情物，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但是你看大叔大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啊，过得挺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如既往这劲儿啊，就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 哼，别向我们学习。嗯，俺俩感情出现过危机。
1: 以前，
2: 现在，
1: 怎么回事？
2: 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们俩盖起二层小楼，这楼盖完了，屋多了，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说搁一屋睡，当他学外语。完事呢，说这个感情。

0: 这个东西呢是距离产生美，结果我这一上楼距离拉着了，美没了，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打电话还说外语，哈喽啊，饭已 OK 了，下来咪西吧。
1: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我为啥跟你分这局啊？
0: 你心眼小，
1: 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天天搁电视那跟前等着盼着见倪萍，我不说你拉倒。
0: 说那啥用啊？那赵忠祥一出来，你眼睛不也直吗？
1: 赵忠祥怎么的？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
0: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爱咋咋地。
2: 说不对。这
0: 样
2: 不对，
0: 干啥
1: 呢？不赔了，
2: 别！
1: 我不赔了，
2: 别！
1: 你当他是人呢？你说这玩意儿干啥？
2: 别说，都少说两句啊！
0: 错了行吗？你也这不懂，
2: 少说两句，
0: 都录像。
1: 老崔，哎，这轱辘掐了啊，别播。
2: 对，这轱辘掐了，别播去啊！你坐，
1: 你坐。岁数的，
0: 不，你提起来都过去的事儿。
2: 你看二老头这么多年了。啊，
0: 别生气，
2: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就为了看个电视，我觉得不值得。
0: 可不是咋的，后来更过了，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要弹劾我。
2: 这事儿闹大了。
0: 后来经过全家人的举手表决，大家一致认为我，
2: 您是对的，
0: 给人赔礼道歉。
2: 赔礼道歉这段啊，一定让大妈讲。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儿。
1: 别，我跟小崔说，
0: 你坐那说呗。
2: 啊，大妈说，
1: 有一天晚上，
2: 嗯，
1: 咣咣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
0: 别
1: 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2: 大叔啊，后来怎么样？
0: 涛声依旧了。
2: 你看啊，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
1: 嗯，
2: 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起得太沉重，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1: 嗯，我先畅想呗。
2: 您先畅想。
1: 我都畅想好了。
2: 嗯，
1: 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四季，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2: 什么想法？
1: 我想写本书。
0: 哎呀，打住！拉倒吧，看书都看不下来，写啥书啊？
2: 大叔，现在出书热，写一本也行。
1: 是，人倪萍都出本书吗？啊，叫日子，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0: 现在吹牛呢，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可以呗。
2: 越说越不对劲儿啊！大妈您。慢慢的构思，慢慢写这本书。
1: 嗯，
2: 大叔，要不您说，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
2: 嗯，
0: 越来越老了，余下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
1: 嗯，
0: 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2: 好想法，
0: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1: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先美美容，
2: 嗯，
1: 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2: 高级的，
1: 嗯，然后再整整容，做个拉皮儿，
0: 我拍个黄瓜。
2: 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拍个黄瓜，我就只能烫壶酒了啊。说着说着，下酒菜都出来了。其实我听得出来，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
1: 嗯，
2: 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生活幸福。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大妈先来。
1: 就剩一。

0: 一句话，
1: 发自肺腑的。
0: 对，发自肺腑的。
1: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0: 拉倒吧。
1: 这
0: 么丢人呢？大叔，您说一句话。
2: 没正事的晚上你说一句话，你说这干啥玩意儿？丢不丢人？
0: 您说一句话。
2: 说点关键的，你说一下。我也剩一句了。
0: 一句话。对，
2: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说这个啊。
0: 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实话实说，再见。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勇担历史责任，共谱上合新篇》；2026承德村晚梦想秀展演走进滦平县虎石坝镇。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当地时间9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彼时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总结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发展的经验启迪，系统阐释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主张，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25载岁月峥嵘，见证上海合作组织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回望上海合作组织发展之路，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这3个最精辟总结了上海合作组织。